要说呀，这其实呢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哎，但是您要知道，就有这么个奇人，他呢就拥有一种超级惊人的记忆力。怎么说呢？他就能够牢牢地记住只见过一面的人，他能够记住每一张脸庞，而且做到过目不忘。这人是谁呢？啊，他和咱这故事里要说的这个孩子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哎，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个故事灯会谜案发生在一个叫新城的地方。说起新城这地方其实并不大，但是呢，哎，每到过年的时候，这新城甭提多热闹了。为啥热闹啊？就因为在过年的时候，这新城呢会有一场灯会，这灯会就是远近居民最喜欢的。您看，每到大年初一的晚上，咱这故事主角楚新就会带上他3岁的儿子康康去逛这灯会。哎呦，这各种花灯啊，那是造型精致，有的会发出声音，有的会做出简单的动作。这小康康一看到，哎呦，甭提多喜欢，甭提多惊奇了。您看，眼前这康康啊，就被一个巨大的河蚌造型的灯给吸引住了。哎呦，就看这大河蚌，那两个壳啊，一张一合的，还会发出悦耳的音乐。这小康康看的目不转睛啊，楚心也带着笑容，转过身来用手机呢拍了些照片。可等他拍完照片，转回身来这么一看，就发现儿子康康不见了。楚心一下就急了，康康，康康，这灯会上是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啊。他无论再大声去喊康康，他这声音也都是淹没在了嘈杂当中。楚心疯狂地找着儿子，看到个孩子他就会拦住仔细来看，可附近找遍了也没见着儿子的身影。楚心跟疯了似的，绵延3公里的灯会现场他来回找了个遍，直到人们渐渐都散去了，寒风袭来，楚心这才意识到他的儿子真的丢了。楚心瘫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颤抖着打了报警电话。楚心很快被带到公安局，警察认真听着他的描述，把楚心所说的都记录下来，并且把他儿子照片也都保存下来，声称一定会全力帮助他找到儿子。楚心急不可耐啊，有些失控了，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呀？警察有些无奈啊，很委婉劝他先回去，说有孩子下落呀，警方肯定会及时联系的。楚心是失魂落魄的走了。这下楚心真成了祥林嫂啊，见人就哭诉他孩子丢了的事儿。有个好朋友叫陈珊珊，很快也被他哭诉的要崩溃了，可是呢又不忍心看他整天就这样神神叨叨的。说这朋友陈珊珊有个朋友叫林晨，林晨呢是个刑警，这陈珊珊呢就把这件事呢告诉了他这位刑警朋友林晨啊，而且呢他也告诉楚心，哎，说你呀可以和林晨呢吃个饭啊，看看他有没有好点的建议，到时候呢能帮到你。楚心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吗？当时就答应了。陈珊珊把林晨约了出去，这三个人呢就在一家茶楼见了面。陈珊珊很简单的啊和林晨呢讲述起了事情经过，林晨听着听着这脸色可有了变化。什么变化呀？变得很奇怪，有几次是欲言又止，看着要说什么但是又都没

0: 你说。等陈珊珊讲完了，林晨对这件事一直都没表态，一句话他也都没评论。陈珊珊讲完，林晨推脱有事他先走了。陈珊珊有些愤怒啊，心说你这太没诚意了，他质问林晨啊，说我只想问问你有没有特别点的办法能够帮助陈鑫把孩子找回来。可是这个林晨就是要走人，什么也不想多说。后来林晨犹豫了好一会儿，想了半天他才开口。林晨解释说了，是我开始听到这个事情啊，我很惊讶。我惊讶不是因为楚鑫的孩子失踪了，中国这么大，走失人口太多了，就是报了案基本上呢也很难找回来。那林晨感到吃惊的是什么呢？楚鑫的孩子是在新城灯会上走失的。眼下这陈珊珊比楚鑫还要急呀，他追问了句，说这和灯会有什么关系吗？林晨说了，说其实局里手上已经积累的案子来看，起码有五起儿童失踪案都发生在新城灯会上。说到这儿，陈珊珊楚鑫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楚鑫忍不住又像祥林嫂一样说开了，说早知这样我就不会带他看灯去了。陈珊珊怕他情绪失控啊，林晨看这样他也不再说什么了。楚鑫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林晨接着解释说，他们局啊当时把这么几起灯会上的儿童失踪案存了档，而他无意当中呢从个老同事那儿得知，不光新城，省内的好几个小城的灯会上都发生过儿童失踪案，而且这些案子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发生的，可以说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这一席话呀让陈珊珊楚鑫震惊不已啊。林晨继续说，说很可能啊，因为这灯会呢是个比较特殊的场合，灯会的举行往往都是晚上，而且人多热闹，孩子走失或者被拐走当时是很难被发现的，再加上人多嘈杂，哪怕孩子有哭有闹也难以被听见或者被发现。可诡异的是，这些灯会上发生的儿童失踪案件一起都没有被破获过，局里也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详情。此刻楚鑫是泪流满面呐、
1: 啊。那你是说我儿子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吗？
0: 林晨安慰他说，灯会失踪案呢、啊、一直局里相当重视的重点案件，奇怪的就是近几年有了视频监控，可还是无法发现失踪儿童是怎么被人贩子拐走的。林晨又说了，说不过或许你们可以试试另外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知道啊，在民间的有些组织啊，他们呢在帮一些人找回丢失的孩子，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你们不妨去试一试啊。这其中有个人呢听说是很厉害的，经他手找回的孩子应该有三个了。一听说三个，陈珊珊急了，才三个呀？可林晨说，你以为三个少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那个人呢好像有些不寻常，听说他拥有着特殊的办法。楚鑫迫不及待要林晨把那人联系方式留下来。林晨说了，那个人叫于洋，专门办了一间寻子工作室，到他那儿去登记的人很多很多，让楚鑫呢也不妨去试试，说有机会把孩子找回来最好。可是对方的收费是有点高的。楚鑫赶忙打断林晨说，不怕，只要把孩子找回来，倾家荡产也愿意。林晨叹了口气，就把于洋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楚鑫。楚鑫就按着林晨提供的联系方式，很快找到了于洋的工作室。可遗憾的是，于洋本人并不在，是个女助理接待了。楚鑫问于洋什么时候会在，女助理说了，如果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孩子，那么可以把他孩子失踪的地点、孩子的籍贯、口音、年龄、照片等等资料都留下来，等于洋回来会专门安排时间让他们和于洋见面。和于洋见面之后，

0: 面谈之后啊，要预付10000元的定金。如果孩子找不到，这笔定金呢是不会退还的。如果于洋已经有了线索，并且有50%的把握把孩子找回来，那要再追加50000元的寻人经费。等最后把孩子找到了，确定是走失的孩子，要按照寻找的时间和难度再付上一笔不菲的尾款。楚心觉着这要求不算过分，他当场答应了，把资料留下，付了10000元定金。他正准备回家，哎，就这时候有个50来岁的中年女人提着一个便当盒走了进来。女人问这女助理，于洋什么时候回来？女助理说车晚点了，可能得晚2个小时才能到。哦，女人没说什么，她把便当盒放了下来，抬起头，无意当中她就瞥见了楚心。中年女人突然愣住了，这中年女人呢就盯着楚心看了好久，楚心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了，女助理也感到有些异常。她和中年妇女解释说这呀是个客户，是来找孩子的。这时候中年女人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她走了。女助理告诉楚心说，这位啊就是于洋的母亲，偶尔会过来看孩子。楚心也回去了，他只想于洋能快一些联系他，早一天联系儿子找回的希望就会大一些。转眼第三天，楚心终于接到了于洋工作室的电话，说于洋有时间了，约他面谈。楚心迫不及待地把时间地点记了下来，终于见到于洋。再看这于洋啊，挺清秀的这么个男人啊，这年龄呢大概和楚心也差不多少。于洋盯着楚心看，他对找孩子这事儿啊一个字儿都不提，但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让楚心是震惊不已的话。他说什么？你儿子的资料我都看过了，能不能找到还要看机缘，但现在呢我能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相信吗？
1: 什么？
0: 听这话楚心差点跳起来，他是冲着于洋的寻子工作室来的，是为了找回在灯会上失踪的儿子的。可于洋呢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犹如是晴天霹雳，楚心都要被击懵了。于洋看着楚心不再解释了，说你不信吗？不信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吧。回家的路上楚心有些恍惚，他想起了很多的往事。在上小学的时候，楚心也听到过邻居们窃窃私语，说他不是亲生的。他也回去问过父母，可母亲说呢，那是外人嚼舌根乱说的，让他不要胡思乱想。还有其他的一点，楚心父母的年龄比他大了近40岁。楚心突然有些乱了，孩子没找到，又出现了新问题，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吗？这算怎么回事啊？楚心和好朋友陈珊珊说了，陈珊珊想了想说，如果于洋真能帮你找到亲生父母，这说明他也有能力，也可能会帮你找到儿子，为什么不试试呢？楚心觉着这话有道理，赶紧打电话给于洋说他愿意。同时楚心赶回自己老家水城，干嘛呀？在结婚后啊，楚心就离开了水城，就和丈夫呢生活在了新城。要说楚心的命啊也算苦的，1年前丈夫出事儿去世了，回到水城面对二老，楚心撒了个谎啊，说有对中年人呢找到他，自称是他的亲生父母，

0: 所以呢想回来问问二老，可没想到楚心养母的脸色突然变了，他们到底还是找上来了。听这话，楚心心头一沉，看来于洋说的果然是事实啊，楚心他不是父母亲生的。养母和他解释了，说早些年呢，自己因为不孕就产生了这么一个领养孩子的念头，但那时候呢大家的经济条件也都好起来了，找不到穷人愿意把自己孩子送出去。后来呢他们从个人贩子手上买了个女孩，也就是现在的楚心，就当着亲生女儿一样的养着。得知真相，楚心是百感交集啊，想怨养父母可又怨不起来，就算他们当初没有买下她，她一样会被人贩子再卖到其他家庭，命运不好说呀。再说楚心，他又来到了于洋工作室，他想让于洋呢帮着他把亲生父母找出来，可不巧于洋又不在，还是女助理接待了他。楚心控制不住好奇心，问女助理说于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见他一面之后他就敢确定他不是父母亲生的？女助理想了想，她坐下来和楚心谈了起来。女助理问楚心，啊，你知道什么叫做脸盲症吗？绝大多数脸盲症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记忆力整体上不如常人。听助理这么说，楚心有点纳闷，可这和我这件事不和于洋有什么关系吗？女助理解释了，说于洋就是个极其特别的人，是个怪人。他呢有种能力，和脸盲症是两个极端。他对人的面部特征啊有着超乎寻常的识别能力，他的记忆力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只要他看过的脸他绝对不会忘。所有人在出生之后面貌都是遗传自父母，于洋呢就有这么一种绝世罕见的能力，他只要见过父母和子女的脸，就能够判断出父母和孩子是否是属于亲子关系，哪怕孩子和父母根本就不像，他也能看出来。楚心忍不住问，那这不是有点像亲子鉴定吗？女助理笑了，是啊，我们老板呢就有这种能力，有的时候啊真比亲子鉴定作用还要大呢。楚心追问道，怎么个大法啊？女助理说了，说于洋曾经帮着三对夫妻找回过孩子，有一对夫妻的孩子是在幼年的时候走失的，他们只有这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于洋看了孩子小时候照片和父母的面部特征，再看那个幼年走失现在已经有15岁的孩子，他依然能从他的面部特征迅速判断出他的亲生父母是谁。听到这儿，楚心惊叫起来，心说难怪啊，难怪于洋说能帮我找到亲生父母呢，他这能力太强了。楚心突然对找回儿子抱有希望了，他再次急切地问女助理，什么时候我能见到于洋啊？楚心说他想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你就会发现身边可能朋友圈里面多了很多心灵手巧的朋友，他们每天晒的可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如说小蛋糕啊、小点心啊、面包啊，再或者是牛轧糖啊，包括还有什么纯手工的自己泡发的一些燕窝，炖好的燕窝，还有呢就是做一些什么黑糖姜茶呀，什么什么泡水的这种像果酱一样的东西，还有的就是现在还流行在家自己榨油，那都写着纯手工打造，纯手工制作，甚至还录下了他们制作当中的小视频，就为了让大家来知道哈，说这是纯手工制作，无添加，不添加任何色素、香精、什么添加剂啊等等等等，当然了也绝不添加防腐剂。所以说如果有大家想要订购啊，就赶快买，然后我迅速的给你送过去，可能保质期就两三天、三四天，就类似这样的朋友圈，可能真的大家多多少少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在做哈。所以今天我也想让我们的嘉宾岳红博士，欢迎岳红博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想让岳博士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些纯手工打造的，反正至少宣传上面大家的口述上面是非常非常的精细，很好的一个东西哈。所以你看着这些视频，看着这些照片，你就想买，你就想吃。那你买完之后发现在嘴里尝了尝，哎，还确实不错。难道说纯手工制作的这些食品就是比我们在商场超市买到的这些加工食品要好吗？我们今天也请岳红博士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哈。
2: 好，首先呢，说到这个纯手工纯天然这类的食物呢，就不得不说大家对食品安全或者说是食物要求是比较高的，那大家都希望自己吃到的食物口感好，然后又是健康的。但是啊，我想给大家提个醒，也就是说纯天然的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无添加纯手工的其实并不一定是真的好。
0: 哦，为什么呢？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你想啊，这是人家自己做的，用料肯定是十足，同时呢人家买的原材料也一定是高级的，对吧？人家那个都晒了那个包装了，好多都是进口商品，还有就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啊、食品添加剂啊、食用色素啊等等等等，这些好像听起来对我们身体有些影响的东西它都没有添加，怎么就能说不一定好呢？应该是一定好呀。
2: 首先的话，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榨油，那其实榨油的时候就是很多是土法榨这种花生油，然后没有加各种东西，纯花生榨的油，大家听起来是觉得味道肯定是很香的啊，但是花生它其实是最容易发生霉变后产生黄曲霉素的，那这个榨油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它也不能避免这种黄曲霉素的存在，因为它没有质量把关，所以说呢即使它在这里边有了黄曲霉素或者说是含量很少的时候，它不容易被发现，我们买回家也不知道。
0: 嗯，
2: 所以说它是有这种安全隐患的，我们觉得不要买这种
0: 古法制作什么的，
2: 对，还是要是有这种正规的生产企业来做的。
0: 嗯，那一说到什么古法呀，然后

0: 上各种营养成分，说明它是经过我们的检测的，是有这种标准的。那这种古法经常是我们看到这些东西是没有包装的，它里面的成分或者说它里面如果有一些有害成分也是没有人去检测发现的。
1: 嗯，
0: 再好的话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觉得我们现在的食物是有添加剂的，它这种食物里是没有添加剂。所以这个添加剂要我们怎么看啊？首先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我国是对它有明确的添加范围要求。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要求内添加的对人体的健康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还有一点呢，它的添加当然有一些是为了口感，还有一些就是为了防腐。
1: 哦，
0: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防腐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防腐，我们的食物就不存在在保质期内腐烂变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那我们自己手工加工的这些食物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它不存在防腐的条件。就是说如果早期有这种微生物存在的时候是大家感受不到的。
1: 对呀、啊、
0: 对，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就不一定高。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它不添加了防腐剂，所以它有可能在保质期内，咱们概念上比如说这个东西应该能保存五天，咱们就认为五天之后才坏，但实际上因为它没有添加这些东西呢，它可能五天之内两天它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变质的反应在上面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第一看不出来，第二口味也没有什么改变，第三就是它没有抗这些细菌滋生的这样的一个防腐的东西在那儿，所以有可能你吃进去的就都是不安全因素，是这样吗，岳博士？
0: 对，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可以说管理方面还没有把这种纯手工的这种的食品做到我们食品监管的范围内，所以说它的成分或者说它是否开始出现这种腐烂变质我们目前还不太了解。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就是纯手工的食物的话也要慎重选择，如果能自己做的还是优先自己做。就比如说纯手工的食物也很多种啊，我们主持人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做的果酱。
1: 嗯，
0: 首先的话这个果酱做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水果的选择，一个它是要加糖分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它加了多少糖。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觉得口感好的时候就会甜一点，所以说这个糖往往是容易过量或者容易加的比较多的。再有的话就是水果是否新鲜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看不到的，我们吃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个果酱的口感。那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果酱我们还要求做的完之后放在冰箱里保存，一般也就7到10天，我们就建议在这期间内最好就把它吃了，因为没有防腐嘛。
1: 嗯，
0: 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买了这样一个食物，它要经过运输，它的运输过程中可能又没有这个温度的保证，那到我们手里又要过了几天，那我们这个食物其实它就会有潜在的这种质量风险。比如说温度不合适，有细菌滋生了，因为又甜然后水分又高，它就很适合这种细菌的繁殖。
1: 嗯，
0: 然后再有的话保质期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能够保证我们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它这种的没有防腐，它的保质期只能说我是大概估算的一个保质期。
1: 嗯嗯，但是比如说啊，很多朋友会讲，我这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在家里头做的，然后他卖给我，对吧，我也去他们家吃过，他们家买水果可挑三拣四啦，啊，稍微有一点破的他都不会放的。 OK， 那水果这个关咱们过了哈，他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也就是说有可能在运输上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现在天气那么热，
0: 对，
1: 人给你寄过来，这里面的冰袋早都已经化了，到你手里呢其实它已经变成常温了，你再给它放在冰箱里，即便是你再给它放到冰箱里保存，因为它在路途遥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温度变化，可能也会让它里面的食物有了一些些许的危险性存在，是吧？
0: 对，其实细菌生存条件它一个是适合湿度和温度，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糖分实际上是一个细菌滋生的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的这种保障它的完全是一个健康的食品其实不太容易。
1: 嗯，
0: 再好的话大家很多时候买这种食品很多都是为了无添加，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大家就觉得哎，无添加是一个健康的，
1: 无添加纯手工这六个字儿特别吸引人。
0: 对，然后其实呢这个无添加只是一个概念，我们比如说我们做这些东西很多的要加调料，这个调料实际上都是这种工业生产出来的，它只要加进去它就无所谓是无添加的。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就觉得诶，它用的这个做糕点啊用的是进口原料，
1: 嗯，
0: 其实进口原料也不代表它里边没有添加剂，也不代

0: 它的营养成分就一定比国产的是好的，因为我们营养成分其实也就是这么多种，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度迷信说哎，它这个是纯手工的就一定是好的。那举一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会认为天然的食物是好的，因为它更是没有添加的，
1: 嗯嗯，
0: 那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牛奶。但是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为什么小宝宝喝的不是牛奶是奶粉？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牛奶直接给这个刚出生的这种小宝宝来喝的话，一个是它里边的脂肪酸的含量会让它不太好吸收，营养不达标，
1: 嗯，
0: 再有的话就是它里边没有我们所经常会添加，比如说配方奶里会添加维生素，
1: 嗯，
0: 添加牛磺酸，就添加一些适合它生长发育的这样
1: 营养物质啊。
0: 对，那反过来说这个配方奶它实际上不是纯天然的，但是它更适合这个孩子生长发育，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种配方食物实际是根据人体需求来配方的，它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个牛奶它虽然是纯天然的，它也不是说最适合这个小宝宝来服用的一种，就或者来选择的一种食物。
1: 嗯，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小宝宝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牛奶里面是没有的，
0: 对，
1: 它需要有一些人工添加，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都要去给孩子们买奶粉，
0: 对，
1: 尤其是就是断了奶，就母乳断了奶之后，很多朋友会给他添加这些奶粉嘛，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就是大家不要过于的就认为，哎，纯天然无添加纯手工就一定是好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大家要先区分一下，
1: 嗯，对，就是先扭转一下这样的一个印象和概念哈。你看我们上半段说的大多的都是古法酿造的一些东西，以及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深加工，比如说他在家里头自己熬制这样的果酱啊，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深加工的一些东西，那是不是拿到我们手里就安全了呢？刚刚发现了啊，也是不安全的。我们接下来啊来给大家说一说现在最火的就是做烘焙，那真是你在市面上看到的任何一家网红面包店也好啊，就是任何一家非常非常热卖的这些面包店也好，卖的东西他们家全都做，而且呢他会告诉你说他这个原料是用了什么什么，他这个比哪一些东西是更好的，他的巧克力粉呢还是什么瑞士进口的等等等等。那这样的面包反正本身保质期也没几天，那这样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放心的食用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揭晓。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岳博士，我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就在朋友圈里面天天都展示他的一些成果，今天又做了什么什么样的蛋糕啊，然后又做了哪些什么什么拉花，还做了马卡龙，做了脏脏包，做了所有你就能在市面上你看都排队买的这些东西，他居然在家可以做，还可以做蛋黄酥，甚至自制月饼，这些东西谁做不是做呀？那我偶尔在家里头，我还置办了一套这个烘焙的工具，我也在家做，我自己在家都做蛋糕。那我为什么岳博士在家做的蛋糕我不能买来吃呢？我认为这一类食物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而且它又是纯手工，又是零添加哈，说是无添加的这种东西，没有搁什么任何提味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就想问一问岳博士，这一类是不是特例，我们可以这样的放心食用，而且它可能是更好一些呢？
0: 对啊，就是前几天有个朋友开玩笑说的就是想减肥太难了，因为天天那里边都是卖各种的甜点的，说哎呀好几家在卖，好几个朋友在卖，就觉得真的是看起来特别诱惑，就是，
1: 照片还特别诱人。
0: 对，然后就说减肥太难了，其实呢这种的我们可能说大家只是看到了一个图片，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买回来口感也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是正规的这种的食品加工厂，它都要办各种的证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啊，
1: 嗯，
0: 健康证

0: 他会有各种这样的证是对他有制约和要求的，那他的里边的添加的东西也是要有要求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在网上卖这些东西呢，他首先省了这个证照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步骤，潜在的存在一些风险。还有的话，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办过健康证，他只是自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他就默认为，哎，我觉得我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健康的问题，那我就是可以做食品的。其实食品行业对健康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些人我们首先不能保证他所有人都有这种健康许可证。再有的话，做食品行业，如果真正的食品厂整个的工艺后各方面的消毒也是有绝对的要求的，那这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在家里边，他可能会觉得我买的原料是好的，
1: 对呀、啊，
0: 对，但是家里的储存条件啊或者各方面是否真的符合食品生产的达标，其实这些人也是不太了解的，他就是觉得按照我们家的生活习惯就可以了，这种表面上看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怕万一中出了问题。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家里边会出现食物变质啊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这是还是大前提认为他们都是用了很好的东西。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是什么样子的，本身条件就是做出来可卖得很好，但是也被曝光了很多有各种卫生问题的、安全问题的，甚至我见过有的曝光后用那种发霉的面粉在做，
1: 这都是小作坊那些嘛，对吧？
0: 对
1: 对，但我这朋友童叟无欺，他都拍小视频，而且这如果要是他这么做的话，这个朋友以后都没朋友做了，对吧？大家觉得我信任他，他又是我的朋友，天天在我朋友圈里头发，我真的是觉得，哎呀，他们家做的没问题啊，他们家还有孩子，他们家孩子都吃，我买了吃不行吗？
0: 其实这种的我们就是给大家就相当于一个建议，就好像这种吃的你要买的时候，你就默认为是比如说朋友或者说是邻居给了一些吃的标准去吃，但你不能按照食品生产比如说出厂的那种食品的要求去吃，因为它还是全程没有监管的一个状态。
1: 那也有朋友会说了啊，我去面包店，我去买面包散装那种，我自己挑嘛，拿一个这个小盘子，我挑一个这个面包，我再挑一个那个面包，然后我挑了三个面包之后我去那儿结账，这个面包上面也没有标记说食品的这个食品的成分表啊，营养成分表啊，包括它的这个主要的配料表啊，再有它也没有告诉我生产日期，和我只知道我就问他，你这是现出炉的吗？人家说对，刚出炉的，如此而已，我也不知道我保存多久它就能够没有变质，对吧？所以大家就觉得是一样的。
0: 对，大家直观感受上是一样的，但是就是我们这种正规的面包房，我们是有监管的，就比如说我们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会去查它，就是说我会定期去查你各方面的消毒啊、卫生啊、你的用料啊，甚至会查你这个东西当天没有卖完的一个处理情况，它是有定期检查的，也就是说它还是有一定监管力度的。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在最早的时候没有这种手工的时候，这些大的面包房什么偶尔也会被查出问题来，但是它的问题发现是因为有人去查它，所以被发现了问题。这种小的我们觉得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就是说出现这种问题的风险就会更高。比如说有些口感是吃不出来的，那很多我们都知道做一些甜点用植脂末，就是这种人工奶油，它口感好，但是对身体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说是
1: 含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反式脂肪酸，那很多时候我们即使他用了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是正规的这种，它如果加了的话，食品标签是要求有标识的，那还有的话像这种也会定期去查，就是降低了它这种添加的风险。
1: 那你看刚刚我提出来这个问题呢，岳博士，我去面包房我买这个面包，它没有每一个去有配料表啊，然后有写着这个食品成分表，这是国家规定的吗？是可以的吗？
0: 它这种的蛋糕房的话，它有是可以有这种新加工出来的，就是它保质期比较短，这种是可以这样卖，但是它如果当天卖不完，它是有自己的后面的处理方式的，而不是说哎，你我虽然没写，但是我可以明天继续或者后天继续，这样是不可以的。
1: 哦，它就是今天如果有剩余的没卖出去的，它要处理掉，
0: 对，
1: 它不能够第二天又当新鲜的卖。
0: 对对对，
1: 哦，这个也是有监管的，
0: 对，
1: 对吧？还有一种啊，是最近也是就是在某些网店在卖，卖什么呢？叫健康健身餐。它这健康健身餐呀，它就跟一个汉堡一样，那个面包里面呢，你它是好多层里面加的，它切完了之后你能看到它是两半的，就像三明治一样啊，它里面加的东西哇，那真是什么都有。

了，什么有鸡胸肉啊，然后有牛油果啊，有坚果啊，有三文鱼啊，有各种各样，就是你一看就是全都是，还有什么全麦面包的这个加在一起，一看就是健身的朋友一定知道，也熟悉这些非常健康的这些食品哈，真的就有很多人在买，我就看他们的一些评价里面有人说是收到的时候已经变质了，比如说馊了，但是他闻到了他觉得有问题，那他想要维权或者怎么样，这是第一。还有一种就是收到了好好吃啊，以后还要在这边买，还要在这边订，像这种东西也存在着刚刚我们说到的同样的一些风险。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博士，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大伙儿现在对居住小区的环境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毕竟买房子买到的很重要的资源是您窗外的风景和气象。
4: 没错，那且不说是绿化垃圾，就是各种各样的车辆的管理呢，也时不时的会给我们业主带来一些烦心事儿。
3: 有听众朋友说啊，说媒体反复在说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是个问题，可是我们家邻居那就是偷偷的把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卸下来带回家充电呢。
4: 对，另外也有朋友这个反映了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邻居啊特别会动脑子，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电池呢不是不让拿回家了吗？他呢窗户上头甩了一条线下来，常年的非线充电，而且呢这个非充的充电线啊，据他们说比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上的这个价钱要便宜啊。这个物业看到了这种线，到底管还是不管呢？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
3: 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车越来越多，小区里呢因为车引发的车主之间、车主和居民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多。那如果呢发生了不文明甚至是违法，还是找物业，还是找居委会，甚至呢我找派出所，甚至到法院去，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说说这小区里那些和车有关的烦心事儿。那我们知道火灾和火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家你这个尝试性的做饭，结果呢呼的一下把你们家抽油烟机给点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爱人冲了出来，提拉呲拽一下子就迅速用你们家的家用灭火器把你制造的这个小型火灾现场给你摁住了，这个叫火情。也就是说呢，这13起他不仅打了119，而且呢119是出人出车现场处置了，而不是说呢在路上哎呦你自己灭了那
4: 我就撤了，
3: 我们就派一个人过去勘察一下现场，其他人就走了。
4: 对，
3: 不是，而是参与了战斗了。你说哪个邻居要是遇上那也受不了。这就让我想起来啊，有一个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起因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那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一场火灾在灾后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我们一块来听记者陈长松来到这个现场进行的相关的探访和采访。
5: 味儿还很大，呛得慌。
6: 记者来到位于一栋老旧6层居民楼前，楼道里施工人员正在粉刷被烟熏黑的墙壁，现场依然能够闻到一股大火灼烧物品后的糊味儿。提到这起悲剧，一些小区居民依然心有余悸。
7: 我醒的时候是差一刻5点，这会儿呢我就听楼上往下跑，我就感觉我们家抹布着了，我开灯上厨房我就开始找，没有啊。出来的时候从门缝往里跑烟，不是楼道里啊就是楼门外头啊，着火了，给救命啊，赶紧跑吧。我报警了。
8: 6楼觉得每次见到我还跟我聊天，他就是开门出来想下楼，因为他这一着火这烟就往上去。我去处理我的电动车，我不要了。
6: 这栋楼向北10米左右就是一处占地100平方米的停车棚，里面有一排10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接口，2个正在使用。记者扫码发现，充电5个小时收费2块钱。而在车棚外，事发居民楼西端的一个单元门口，有的居民还在非线充电。
9: 哦，那您这还在这扯个线充呢？
7: 啊，
9: 不害怕吗？
7: 这儿没事啊。
9: 是吗？
7: 在外边。
9: 它里头那个是柜还是怎么着啊？
7: 哪个？
9: 里头这个充电的呀。
7: 主柜吧。
9: 那您这是不习惯还是？
7: 嗨，我这不我说这儿搁这儿也不方便。
6: 据统计，80%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在充电时段，90%导致人员。

0: 人伤亡的这类火灾，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门厅、过道等部位。电源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维分析，
1: 电动自行车电池引发火灾还是最主要的，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锂电池。锂离子呢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元素，在它受到挤压呀、温度的变化的时候，内部的正负极之间的隔膜就会破裂，出现燃烧甚至爆炸的现象。在燃烧的时候，还会释放助燃的气体，用普通的灭火器也无法扑灭。这个气体是有毒性的，不要在室内充电，要用原装的电池配套的充电器，不要去改装这个电池，不要图便宜去买一些二手的电池。定期呢，对车辆和电池充电器做一些检查。
2: 及时刻，
3: 我们给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呢和我们共同关注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的和车有关的事儿的，是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秦兵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徐斌，徐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另外一位呢是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王佳红女士。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徐律师，您看这个案件害人害己。你看火灾的这个案件啊，它和其他的刑事案件还不同，往往肇事的那个就是第一被害人，因为火离他最近啊。但是呢，我们这两年发现啊，还有其他受害人，往往是楼上的邻居。
4: 对，
3: 您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两位邻居非常无辜，在逃生的逃不了啊，楼下着了，逃生的过程当中被熏死丧生。
5: 对，一死一伤啊。
3: 我家啊住一楼，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的业主群都炸了，我们的很多邻居啊就非常的激动，发这个现场的视频。
4: 是，
3: 我估计他们家楼下是不是他知道
4: 也有
3: 电动自行车的用户啊，他这后背发凉啊。那徐律师，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那这楼上他有损失啊，甚至其他的这个周围的邻居被撩了、被烫了、窗户变形了，那也有损失啊。那他是不是他这一死，这事儿就结了，就没事儿了呢？这损失谁管啊？
4: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损失应该谁负责呢？损失呢，就算是当事人死掉了，也不是说就没有被告了，因为他肯定还有继承人。就是他，比如说这个爷爷去世了，这可能还有这个儿子、女儿是吧？你只要继承这个房产。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被继承人他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所以要赔钱的话呢，继承人是一定要赔钱的。
5: 嗯，
4: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在类似的案件里，绝大部分它是一个民事的一个侵权，是一个赔偿案件。但是一旦涉及到就是有人被烧死了，你楼上邻居被烧死了，那这是什么？过失致人死亡，这是刑事案件了，这刑事犯罪，这是要坐牢的。这里头还有一个关键的角色呢，是这个物业公司。我想大家平时生活的时候要真要注意啊，尤其是你要担心楼上楼下有那个电动车都能到小区充电，你们小区那物业也不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假设你们家楼下着火了，烧到楼上了，你要逃生的时候，你的那个逃生通道有灯吗？啊，不管白天黑夜，这个火一着上来之后，这个烟马上走廊全是烟。咱们要注意的话，你看公共场所经常能看到那个绿色的
3: 小人儿
4: 出口，
3: 啊，
4: 是吧？包括地面，其实你要仔细注意，地面其实是有，它是什么一种绿色的荧光，它在烟大的时候它是能穿透指示你，你从那块能跑掉。
3: 对，而且它呢是断了电源之后它还会自主供电。
5: 对，荧光的嘛。
4: 对，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假设现在已经全是烟了，你把眼睛闭上，你什么也看不见了，
3: 只有黄色和绿色有穿透力，
4: 你敢不敢？
3: 绿色，
4: 对，敢不敢？你能不能走过去，走到你们家那个楼道，就是那个楼梯那个楼梯间，这个时候用电梯这是不行的，你能不能有能走到楼梯？你走不到，那也就意味着你大概率就烧死了。你说这种情况物业有没有责任？物业肯定是有责任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消防法规啊，对物业其实它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现在说每8小时你至少有2个持证上岗的人可以去对这个小区进行巡查，就是在火情还没有变成火灾的时候，如果当时有保安及时的进行了巡查，可能这个危险就能化险为夷了，对吧？咱们现在这种高层建筑，甚至有的城市能达到200米高的这么高的楼啊，有的楼层一旦着火，这个消防能不能上得去，对吧？包括你小区消防车能不能及时进得去，
3: 是，
4: 对吧？我们看到了肯定有很多小区乱停乱放，
3: 反正我们小区今天我知道那是进不去，
4: 进不去，对吧？
3: 出来的时候看到4辆车停在这个消防通道上，
4: 没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物业公司，它就有责任了。
3: 嗯，
4: 这个责任比例占多大呢？咱们首先说这个失火的这个家肯定是占主要责任。那么这个物业它是占50%的责任，还是40%，还是30%，20%，法院去定。主要就是看物业在我提的这些点上有没有做好。
3: 哦，
4: 一般来说，因为这个原因着。

0: 那物业大概率不光是没有把小区的车管好，那么消防肯定也管不好，这是大概率事件，就是要么就都好，要么就都烂，这是大概率事件。
1: 水平决定了，
0: 对，他就决定了这个小区它一定是出了问题的小区，所以我们要治，要从根儿上治，就是治小区。
2: 应急时刻，
1: 嘉宏律师啊，您看，如果你说以前这个电动自行车你不能推进电梯哈，我觉得现在呢可能没几个胆儿这么大还愣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放到电梯里，他受不了周围人的这种监督和指责。但是你说这个电池我卸下来揣兜里我就拿回家了，我不给别人添麻烦，我自己在家充啊。你说物业你把每一个这个形迹可疑穿戴臃肿的人你都查出来，他包裹的是电池，估计有的这个物业公司也说委屈。那如果您是物业公司的人，懂得这个法律责任，您怎么管？
3: 我想首先呢，物业公司呢它应该是在整个小区里关于公共的部位，比如说小区的门口、小区的公告栏，还有小区楼的楼道，还有呢它的电梯间里面，其实都应该张贴一些公告或者是公示，要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这种电动的自行车的电池是不能拆卸下来拿到屋里去充电的。
1: 首先要宣传，
3: 对，要宣传，让老百姓呢都知道这是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那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姚老师说的，确实物业公司他不能够去监督每一个人说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这样一个就是执法权利。对，如果说他非要这样操作的话，一定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他怎么办呢？其实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说呢，物业公司呢他是有劝阻和制止的义务的，也就是说你做好你的宣传工作，当你一旦发现有这样的行为发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劝阻和制止，他是有这样权利的。就是但是如果在劝阻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说语言上的冲突，比如说肢体上的冲突，那物业公司他也有权利去，比如说向公安局110报警，他也是可以的。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向当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报告啊，这个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他有报告的这样一个职责。那如果说物业公司在整个的小区管理过程中呢，他把这几样事项都能做到，我起到了告知的义务，我做到了劝阻制止的义务，同时呢我也起到了报告的义务，那如果再发生像刚才这种案例的时候，那有可能物业公司他就会免责，
1: 或者说责任很小啊。
3: 对，责任很
1: 小。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物业公司的这个，比如说我是物业公司的经理啊，我一听嘉宏律师的这个我就扑哧一乐，你太天真了，我哪能监督啊？我怎么监督？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3: 从摄像头啊，或者是邻居举报，
1: 对，
3: 互相这个告知啊，只能从这种日常的这种沟通过程中来发现。尤其是对于其实物业公司对于小区的业主的基本情况，他也会就是摸底，
4: 有所了解，
3: 对，摸底调查他会了解的。
1: 如果这个事情做得细，起码对电动自行车的业主有个账本。
3: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名单或者清册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跟踪，或者是这个平时的这种了解啊，或者是主动上门多次的告知，其实它是可以做的。
1: 我是觉得啊，其实人管人的行为这个是最难的，
3: 对
1: 啊，这家长盯作业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和苦恼啊，盯不过来，物业也一样。但是听了嘉宏律师和徐斌律师的这个介绍，起码物业公司啊，我觉得这根弦您绷起来，就是宣传的这件事儿，你一定得做到位。
4: 对，
1: 你起码宣传了，就能大大的减少，也不说撇清责任啊，就减少未来呢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之后你可能会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你连宣传都不宣传，那真是不尽心。
3: 对，
1: 那真是其咎难辞哈。我看徐斌律师这个表情，您这个撇嘴是什么意思呢？
0: 我是觉得是说呢，这小区呢它本身它遵从一个什么破窗效应，就是一旦你
1: 头了，
0: 对，你这如果要是一个外立面全都没有改过，谁也不敢轻易改，物业说有这规定你不敢弄。一旦很多人都改过了，就像这飞线，家家都飞着线，凭什么不管我的？
4: 就变成法不责众了。
0: 对，这种情况下，物业谁也管不了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要是想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得从根儿上治，就是要整体提升这个小区的档次，
4: 对，管理质量。
0: 对，要进行一场革命，是吧？
1: 我觉得
0: 物业提上去。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建议各个物业公司，您现在赶紧听哈、您怎么提升您的这个管理水平，或者说呀，一旦呢出什么事儿，您也能大大减低自己的赔偿。
0: 对，
1: 这今天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您是最受益的。当然，我们业主起码也知道了，你物业应该做什么，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0: 那咱们接着说。
1: 敬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个案子，是一个火灾，而且呢酿成的后果非常的严重。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确实是这个不让拿回家了。
0: 嗯，
2: 很多人呢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办法，那就是甩线，就是从楼下扔一根这个电线啊，楼下，对，一直扔到楼下来，然后呢这叫非线充啊。因为这个非充充电的钱呢，他们算过要比在这个自行车充电桩上充的要省，所以呢就飞下来的线也就越来越多。接下来呢又牵扯到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物业，那对于这样的这个小区内发生的一些事儿，这个物业看见了这些线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剪掉，到底管不管。
0: 是，那徐律师，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私拉电线充自己家的电，但是在室外违法吗？没出事儿是不是就不违法？总比在家着了墙吧，没损失是不是就没啥法律责任？是这样吗？
3: 不是不是，在家充电违大法是吧？在外面充电非线也是一样违法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就是禁止私拉电线，这个同样会造成安全隐患，不是说在外面就安全，这也是绝对禁止的。一旦是出现了情况，那把人家一楼给烧了是一样的。而且这块我也想补一个，就是不要认为这个电动车充电只是威胁楼上，它也威胁楼下，因为那个咱们那个楼板是很脆的，着了火了之后，过了火呢，消防它一定是大水要灌进来，所以楼上是火灾，楼下是水灾。
2: 嗯，
3: 哎，这是都有损失的，楼下的装修也完了。
0: 是，
3: 这个是楼上楼下。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小区整体的房价会严重贬损。咱们先说这个过火的两套房子，
0: 这个首先肯定是凶宅，
3: 哎，凶宅，
0: 非正常死亡，
3: 对，非正常死亡，这个就是100万没了，
0: 是，
3: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
0: 而且这种信息你掩盖都掩盖不了，
3: 掩盖不了，
0: 查查新闻，人家就知道你这房子之前的身世。
3: 对，而且你这个东西它体现出来的是这个小区的品质怎么样。
2: 对，
3: 所以就是你就想，就是顶着个上面一个大黑窟窿，然后在最近这半年一年时间，谁来这看二手房的时候看不见呢？都看得见。这个谁敢买这小区？所以这小区房价，咱们说一平米掉10000，100平米就是100万的损失。一家100万的话，这一栋楼住这个500户、1000户的，这个损失天文数字。
2: 对，
3: 所以就是其实你把这个小区管好了，把充电的这事儿管起来的话，你小区整体的房价能提升，物业的收缴率、物业费收缴率也可以提升，它是个良性循环。
2: 嗯，
3: 这管不好的话呢，它就是个恶性循环，而且越管不好越难管。
2: 对，
0: 嗯，
2: 而且呢，由于这样的案件发生之后，这里面所有的住户肯定对物业又会加深了一道隔阂，就是你的管理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0: 嗯，那嘉宏律师，您看，我们是高层啊，那一抬头，一根黑线贯穿楼上楼下，直接垂直向下，哎，还绑在了下水道上，固定起来了，是用来给他家电动汽车充电。我就在想，万一有孩子去摸，这也不好吧。那嘉宏律师，您觉得对于这个非线充电，您要是这个物业公司的啊，您怎么管？
4: 从物业公司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有这种管理小区消防安全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物业公司如果及时发现了这个就是非充的这种情况的话，首先应该马上联系这家业主或者是使用权人，应该告诉他立即停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对他自己、对整个小区啊、对邻居，其实呢都是有公共安全危害的。
2: 对
4: 啊，这是第一，就马上联系，然后进行劝阻。如果说及时联系和劝阻都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话，那我想物业公司呢，它是也有权利进行
0: 给它剪了，
4: 对，剪断，
0: 能剪，
4: 对，可以
0: 别触电，
4: 对对，但是一定要保证剪的时候有这种安全，
2: 对
0: 啊，
4: 安全剪的情况下，
0: 就是制止它再继续这么做。
4: 对，那如果说这位业主或者是使用权人他反复实施这种就是非线充电的行为的话，其实物业公司呢，因为它不是行政机关，它没有行政的执法权和处罚权，它也可以向当地的属地的比如说消防救援机构呢进行报告，它有这样一个报告的义务，这是物业管理条例明确的规定。那消防机构呢可以对这个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比如说个人就500以上、5000以下的罚款，这是可以的。同时呢，平时的过程中，其实物业公司呢它也可以去协调，比如如果小区有业委会 可以协调业委会，就是及时的监督大家的这个

0: 行为，因为业委会也有这样一个职责。
1: 我觉得其实非县这个好管，因为它太明显了。
0: 对，是的，而且
1: 但凡是但凡这是眼神不差都能看到哈。
0: 是的，
1: 还有他和这个电池裹到怀里，装在兜里
0: 拿
1: 家去啊，我秘而不宣，不让你知道，这还不这是光明正大呀。如果这个都不管，那太说不过去了哈。
2: 对，
1: 建议啊，这个非县一定得好好管。虽然话说回来了，这个非县它比拿回家强，对楼上的邻居影响小哈。那您放在公共。公共场合那也不行啊，小猫小狗，你像我们邻居大爷，他就把我们门前的绿地全都征成了他家的菜地了。你说大爷种点这个葱姜蒜，您那边绳子就飞过来，啪打在大爷腿上，把大爷电了，那也不好啊。
0: 对，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对，而且呢，这个刚才徐律师也说到，这个所谓破窗效应，就是一个小区里面如果没有一家非线充电，有可能比较好管。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两家，而且呢，非线充电的这个数越来越大，就是你看你们窗户上全都往下顺，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它就成为了一个趋势，要及时的止损，不然的话呢，对全楼的居民都没有任何好处。
1: 是啊，我说一个哈，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统一电池的规格和充电口，每个小区设置一个或多个集中充电点，直接换一块充电宝嘛，就是那个什么怪兽接电那个，哎，这也是个办法，
2: 这是一个当充电棒了啊，
1: 看谁来赶紧挣这个钱。
2: 对，这也是一片蓝海。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四个人呢也是苦恼人的笑，因为我们住的小区也有这样的问题。
2: 多多少少的，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每一次集思广益，每一次节目，每一次商榷，每一次努力，能够更好地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起码是停车环境。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的参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八戒最近几天闷闷不乐，晚上瞅着月亮发呆。悟空知道他的心事，利用双休日到月宫访问了一圈，回来后对八戒说：“
2: 哎，傻兄弟，我去问过了，月亮旁边转着一颗卫星，还没派人登月呢。一个机器，你吃什么醋啊？”
1: 唐僧取来真经，背着去见唐王李世民。唐僧说道：“
3: 大哥，我回来了。”“
1: 哦，
3: 真经我取来了。”“
1: 哦，放那儿吧。”“
3: 大哥，我费了十几年的功夫，辛辛苦苦地办成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呢？嫌我差旅费高了？”
1: 李世民摘下耳机说：“哎，你的那些经文呐，我用了一个小时就下完了。早知道电脑这么厉害，我当初还让你去干嘛呀？”
3: 清晨，唐僧从梦中醒来，发现悟空跪在床前，于是便问：“
4: 悟空，你怎么了？”“
2: 师父，我求您了，下次说梦话别再念紧箍咒了，行吗？”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职员包伯进入了问答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电视节目主持人向他说道：“如果接下来的这些问题你也能回答对的话，您就可以得到500万元的奖金回报。”“
5: 那您还是快问吧。”“
1: 啊，接下来的这一组问题呢，是有关美国历史的，它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通常会容易点。”“
5: 哦，那我就先答第二部分吧。”“
1: 好，接下来的问题请听，他死于哪一年？”汤姆和马克在一起聊天。“
6: 马克，这可太不可思议了，医学杂志上竟然说接吻有损身体健康。”
5: 马克很认同的点点头说道：“说的有道理，昨天我和女朋友接吻，他爸爸看到了，骂得我现在还直不起腰呢。”
1: 一个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表白，想用乐器烘托气氛，无奈他只会吹唢呐。正吹着呢，女生推开窗子怒喝道：“
7: 你这是要办红事儿还是要办白事儿啊？”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听说《加勒比海盗4》要上映了，小张的弟弟特别的兴奋。“
5: 姐，我打算连看两场，如果特别好看，我打算再加两场。”
1: 小张刚喊出“你疯了”这三个字的时候，就听一旁的老妈说话了：“
8: 哎呦，行了，看一场就可以了。你在这个家已经是顶级海盗了，从房到车，哪样不是从我们这儿掠夺的呀？”
1: 一对夫妻在聊天：“
5: 老婆，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
7: 老公，我就喜欢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老马在梦中喊了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醒了他，警觉地问：“
1: 你在叫谁？”“
8: 我做梦当老师啊，在叫学生回

经典动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每天用音乐和收音机旁的朋友问候。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你熟悉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在这初夏的上午问候您。再次综合广播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每天和你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用经典音乐陪伴着您。虽然只是50分钟，但节目之外希望你成为一个喜欢听歌喜欢音乐的人。在这样喧嚣的追名逐利的年代，我觉得听老歌不仅听的是歌，更是一种怀念，是回忆里那份简单的快乐，是留恋不舍的情怀，也是歌声当中那个年轻的你自己。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他的情歌有略带悲伤的感觉，但是他的唱功以及他的华语乐坛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他就是歌手巫启贤。他的代表作《团圆》《太傻》《想念谁》《只爱一点点》都是大众传唱率相当高的歌曲哈。巫启贤唱歌调子略带感伤，其实情歌也是这样，歌词细腻准确，分寸得当的让人体味那份牵挂与不舍，都在巫启贤略带沧桑的歌声当中渐渐清晰。不可否认，他的歌声有的时候过于感性，过多的徘徊在爱与不爱的边缘，但是他在他的歌声里融入了非常真诚、丰富且细腻的情感元素，以及他对生活的感悟。所以说，尽管巫启贤的代表作并不是太多，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巫启贤、方力怡，《只爱一点点》，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越想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错，听听这些经典亲切的歌曲，曾经遥远的幸福，希望通过电波，通过老歌，通过熟悉的旋律，再次回到你的身旁。和你分享的是歌手江山的代表作《梦里水乡》。在此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星宇温馨提示您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江山呢是娱乐圈有口皆碑的实力派歌手兼演员，在舞台之外褪去明星的光环的他，也是一个温柔可爱的母亲。一路走来，江山不以大红大紫为成就，也不以回归平凡为落寞，他只是每个阶段都坚持着做最为真实的自己，无论岁月如何更迭，他仍然保持着初心。这对一个成名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个走过时光却容颜未改，容颜并没有变得多老的女人，在人生路上慢慢前行，与书与音乐为伴，坚定而美丽。此刻我们重温她在过把瘾当中的经典影视金曲，能希望能唤醒一份你的一份沉睡的美丽回忆。

没错，旋律歌词都很简单质朴，但是我们却听得入心，这就是很多朋友热爱听老歌的原因。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星宇为你主持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分享今日的影视金曲，来自于电影《青蛇》的插曲，由陈淑桦演唱的《流光飞舞》。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时光过得很快，好像前春节就在不久前的时光里呢，一转眼我们又快到六月份了，真的是时光匆匆，不留痕迹。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在当下，活在今天，拥有的美好你要努力去珍惜。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不要提前焦虑，因为发生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好并过好当下的自我。感谢您关注收听了今天的时光留声机，也愿经典老歌能够在繁嚣的时代和社会给你一份安静美丽的心情。这里是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生活当中真诚的声音朋友，星宇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按照现在的说法，我是91年出生的，算是90后这一代了。因为我很笨，所以爸爸没有送我读书，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做家务。但是我的童年却很幸福，因为妈妈很疼爱我，毕竟我是她的亲生骨肉嘛。但是这一切在我13岁生日的那天改变了。那一天家里有点惶恐，说是有个叫黄军的人要来，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吧，因为我被关到了旁边的小黑屋里不让出来。其实这小黑屋破破烂烂的，墙壁上都是洞，我趴在墙上正好可以看见家里的大门。只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放着鞭炮，然后大门被推开了。我的记忆到此为止，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全都不记得了，就像早上醒来回忆做完的梦一般。明明刚刚还经历了生离死别，却伸出手来什么也抓不到。再有记忆的时候，我就身处这间奇怪的医院了。这家医院叫做大宏院医院，是一家西医院，但也是一家寺庙，据说住持是一个留学回来的西医。本着佛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原则，将寺庙改成了医院，治病救人。但奇怪的是，虽然我身在此处，但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病人，也不是和尚，我还是一个女孩呢。我就像一个亡魂一般在其间到处游荡，没有人管我，也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但食堂中总有我的位子，病房中也总有一张空床供我使用。我无聊的时候会去各种佛像前打坐，空闲的时候就帮护士们整理一下床单。我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自己很幸福，即便我一辈子生活在这家医院里，我也觉得很快乐。话说回来，就算我想出去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家医院的大门总是被反锁的，我都不知道那些职工是怎么上下班的。但居然这家医院的生意还很好，每天啊都有好几个重病症的病人送进来，也有治好的人被送出去，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被盖上了白床单。盖上白床单就是死了，死了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住持兼主刀医生告诉我，他是为数不多的和我说话的人。当一个病人死后，住持会在死者的床头放上一炉香，然后双手合十默念上一段经文。这经文我很熟悉，因为我背过，是地藏本愿经，讲的是一名叫地藏的菩萨不愿成佛，终日在地狱中超度众生的故事。经文中说，地藏菩萨的某个前身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的母亲因为不信三宝，死后在无间地狱中受苦，于是他变卖家产供养神佛，总算求得母亲被超度了，去了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啊，地藏菩萨也是孝的化身。每次听到这段经文，我不由得想，我的母亲又去了哪儿啊？她是不是也在地狱中受苦了呢？我失去记忆的那一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又是如何来到这间寺庙的，但是我始终想不起来。如果我能再次遇见那个叫做黄军的人就好了。相逢不如偶遇，说的是一切随缘。某一天，我听见两个护士对话，说是黄军就在抢救室的外面，于是我匆忙赶过去。他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是一个挺年轻的小伙子，短短的头发，按照当时的流行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穿着便装，但应该是一个军人，因为他不论走路或是坐着都是一板一眼的，就像是机器打造出来的。他是送一个重病患来的，是一个挺年轻的女孩，大概二十几岁吧，浑身都是血呀，还有皮肤烧伤的气味，似乎除了脸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的皮肤了。他的脸很清秀，嘴巴紧紧地抿着，但是殷红的鲜血止不住地从嘴角流出。我知道这是咬断了舌头的症状，如果是体内出血，血从食道中流出来再从口中溢出，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是暗红色。这血像桃花一样鲜红，伤口应该就在舌头上。在出车祸的那一刹那，如果你在说话也会是这样的。女子被送进来的时候已经陷入了昏迷，盖着白被单被推进了抢救室。黄军想跟进去，却被主持拦住了。
1: 无关人员不得进入。
0: 主持的脸犹如寒冰一样，年轻男子想坚持，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双肩垂下，沮丧地坐回了椅子上。
2: 不用担心，
0: 我轻轻地在他旁边坐下。
2: 主持的医术很高明，一定能救好他的。这个女孩子虽然浑身是伤，但都在皮肉上，只要料理得当，不受感染，就不会有生命危险的。至于被咬断的舌头也无大碍，古人中经常出现咬舌自尽，一是死于失血过多，二是因为血涌入了气管窒息而死的。但这次你们送来的及时，所以不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
0: 常年在医院的我耳濡目染，这也让我懂得了很多医学常识。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这个寺庙中地藏菩萨的传说呀。地藏菩萨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终日行走在无间地狱里普渡亡者，你为何担心神佛之事呢？
0: 你是装糊涂吗？黄军的双眼看着虚空，不再理我。我们早就得到线报，这个医院中隐藏着一个连环杀手，他自称为地藏，只可惜他所做的超度就是将重病患者杀死。之后他就不再说话了，我也再没有找到和他聊天的机会。黄军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显出曾经见过我的表情，难道是因为我被锁在黑屋中的缘故吗？所以来到我家的黄军并没有看到我。如果那天黄军看到了我，是不是我就会和我的父母在一起，而不是生活在这间医院，这间寺庙里？但是我并不懊悔此事。我早上再过来的时候，持续了一晚上的抢救总算接近了尾声。黄军犹如雕塑一般，还是笔直地坐在门口，他似乎一晚上没有休息，眼中满是血丝。我惊讶呀，居然没有一个路过的医生给他送上一杯茶水。主持疲惫地推开了门，不发一语地步出了抢救室。黄军拦住了他，情况怎么样？
1: 救活又如何，他总要死去的。
0: 主持推开了黄军，大步地走了。现在是早上9点，住持还需要查房，之后才能休息。黄军不能理解住持话中的讥讽，愣在了原地。不一会儿，护士将患者推了出来，浑身都是绷带的女孩子平静地呼吸着，她应该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吧，但仍然处于麻醉状态之中，还没有恢复过来。我陪着她将病人送去特护病房，那是专为高层人士准备的。各种

种医疗设备都有专用的备份，更加特别的是，病床上附有固定的皮带，能够将患者的四肢固定住，这是为了防止患者有精神病或者有自杀的倾向。护士将女孩扶上了床，挂上了盐水瓶，然后就出去了。皇军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他端了一把椅子顶着门坐下，任何人进出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他似乎是很担心患者的生死，我好奇他和这个女孩究竟是什么关系，但我更好奇他所说的那个地藏。我们医院真的有那么一个会杀死患者的人吗？不太可能啊，在这里工作的人不是和尚就是一心向佛的比丘尼，都是慈悲为怀的人啊，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忍心杀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患者呢？再说了，地藏菩萨立志行走于地狱之中，如果凶手这么自愈的话，那么他认为我们这家医院兼寺庙是那个血淋淋折磨人的无间地狱了，这是无法想象的。但也许疯子是无法理喻的吧，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位地藏，他想杀死这个女孩会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他不能采取伤势过重而死的办法。很多患者处于生死边缘，只要稍微推一把，步入死亡领域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这对此是无效的，因为这个女孩所受之伤全非致命，皮肤上的烫伤、烧伤、骨头上的断裂，虽然会很痛，但不会危及生命。舌头被咬断了，在现代医学来看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凶手无法将患者的死伪装成抢救失败的结果。其次，他不能采用医疗事故的办法，医院的管理制度相当严格，一瓶药从库房中取出来运到病房，帮助患者服下或者是注射进体内，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监控，每一个步骤都必须有当事人签名。如果那个连环杀手调换了药物或者在盐水中注入毒素，很快就会被发现的。就算不被发现，事后一查也能找到应当负责的当事人。我想这个人既然自称地藏，其目的只是帮助患者往生，不会采用连累别人的做法。第三，他会不会将患者伪装成自杀呢？因为患者咬断舌头而且被送到特护病房，说不定有自杀倾向，但是患者的四肢被固定无法动弹。我仔细留意过，女孩子的手指上连指甲都没有，可以说全身没有一个可以用于自杀的硬物，她是不可能自杀的，自然也不可能伪装成自杀。最后，如果自称为地藏的人要接近女孩，就必须经过那个叫皇军的男人。我可不认为皇军是一个好欺骗的对象，相比起鬼神来说，我觉得皇军更加可怕，这也是我一直不敢向他问问题的原因。我站在特护病房的门口，心中是好生犹豫，不知是敲门进去好呢，还是直接离开。这时候我听到皇军在里面说话：你不会死的，我们会救活你的。他似乎在安慰着女孩，又像是在强调某种坚持。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不要紧，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我们有的是时间。突然他语气急促起来，一阵刺耳的铃声从病房中传了出来，这是紧急呼救的铃声，意思是病情有了变化，需要马上救治。皇军一把拉开大门，发现我还站在门口，就大声地向我吼道：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快点找医生来。我从他的身边偷看病人，女孩子的眼睛紧闭着，但表情很安逸。她没有什么病状啊。皇军气得不知骂了一句什么。你看看她，你看她牙齿咬着下嘴唇，这是她特有的表情语言，只有很痛苦的时候她才会做这个动作，我很了解。她是如此细心的男人吗？她为什么连这个女孩子表示痛苦的小动作都知道？护士和住持从我的身边冲进了病房，再一次推出来的时候，女孩子的脸上已经盖上了白床单，她往生去了。
皇军都快气

疯了，他冲上前一把将住持的领口抓住。怎么死了？怎么没救活？住持冷冷地打掉了他的手，张开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脱掉的手套上沾满了血，掌心有一小片白色的东西，牙齿的碎片，他的某颗牙齿破裂了，尖锐的碎片进入了胃部，因为长期营养

0: 笑了，他拦住向外推的尸体，揭开了死者的床单。他进来的时候牙齿一共有八颗，你瞒不了我，现在这八颗牙都在了，不可能有牙齿碎片进入胃里的，有可能是在送进来之前就已经被吞下了，哪有发作的那么及时的呀。住持有点不耐烦了，不可能，他除了这八颗牙，其余20颗牙的去向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颗牙的碎片根本不是这个女人的，而是地藏杀人的武器。地藏要杀这个女人，而且不想连累别人，就只能将女人伪装成自杀，但是患者不能动弹，无法将任何自杀的药物放入口中，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下吞下口中已有之物，自己的牙。但地藏既然自称为菩萨，自然不忍拔下女人口中完好的牙齿作为武器，只好利用其他办法，死者或者是人体骨骼标本上的牙齿。他将牙齿打破，拿出其中尖锐的碎片放置进患者的口中，当患者逐渐从麻醉状态中清醒过来时，首先就是下意识地吞咽口水，正好就将这致命的凶器吞进了脆弱的胃部。这就是地藏的杀人手法，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你，住持兼主治医生才能做到。皇军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我从军之前一直想当侦探小说家，这点小诡计你可瞒不了我。
1: 是啊，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颗牙是别人的呢？那这位施主其余的20颗牙又去了哪儿啊？你拿出来看看。
0: 皇军的表情一下凝固了，半晌他才阴沉地笑了，
1: 对，
0: 嘿嘿嘿，地藏不是你，
1: 地藏是他。
0: 皇军突然指向了我，
1: 你才是杀人凶手。
0: 他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手，我大声地尖叫，因为他的手犹如是铁钳一般。
1: 他不可能是凶手，他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死者。
0: 我看见他接近过，就在病人被送往特护病房之后，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皇军得意地瞎编，相信我，给我一个小时，他就会自己来告诉你的。我用力地拍打着皇军的手，我很害怕。
1: 罢了罢了，放了他吧，我跟你走就是了，这个人已经受了很多苦，不要再为难他了。
2: 不，你不是凶手。
0: 皇军仍然不放开，更加变本加厉地拧着我的手腕。
1: 你不是说你自己不是地藏吗？出家人不大狂语，我的确不是地藏，地藏菩萨其实我等庸人能自称的，但是这个女人的确是我杀的。如你所说，在抢救的时候，我将破裂的牙齿放入病患的口中，为了以防万一，在麻醉之前我还偷偷叮嘱病患，手术之后要伪装出痛苦的表情，这样不管胃部是否被刺穿，你都会怀疑情况有异，而将再次送进急救室。而这一次我就能以抢救无效的名义将患者杀死，我就是凶手。
0: 这可是你自己坦白的，我没有强迫半点。皇军放开了我，转而去拉住住持，我一下子腿软了，跌坐在地上。这时护士长拦住了他，地藏是我，不是住持，那颗牙齿是我偷偷地放入病患口中的。护士长一脸的坚决，住持是为了掩护我的罪行才承认的，你应该抓我才对。
1: 少啰嗦，怎么会轮到你的？
0: 皇军掏出了腰间的配枪，一把就将他推开。住持示意大家不要抵抗，然后他跟着皇军走了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一下子抱住了住持的腿。
3: 住持，你怎么会杀害病人呢？不是说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吗？
1: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把一切众生苦啊。
0: 住持慈祥地看着我，夕阳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身后，给他镀上了一层佛光。
1: 此间为无间，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啊。
0: 住持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月之

0: 之后，护士长也不见了，医院里的护士和病人也逐渐的减少，最后这似乎整个寺庙中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仓皇如亡灵一般的游荡。再过一两天，也许是一两年，外面又响起了鞭炮和锣鼓声，一群身穿红衣的人喜气洋洋地涌了进来，他们欢天喜地地告诉我，日本投降了。以上我所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根据大慈悲医院幸存者口述整理加工而成的。这个女人虽然看似疯癫，但是言语之中仍有逻辑性。根据她的证词，我们推测她出生于1891年的旅顺，按照以前的历法，应该称清光绪14年。在她13岁生日那年，也就是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家人被日寇残忍杀害了，目睹惨剧丧失记忆的她被大慈悲医院的住持收留，此后一直长留此处，但是对自己的年龄概念模糊。大慈悲医院在中日战争期间被日寇占领，日寇利用出家人慈悲为怀的特点，利用医院专门治疗被日寇残忍处刑的犯人。他们为了得到我方被俘人员的情报，多次进行拔牙、拔指甲、敲碎关节、烙铁等残酷的刑罚，然后将奄奄一息的犯人送往大慈悲医院抢救。当犯人在医院恢复之后，将再一次送往地牢接受折磨。因此原本庄严肃穆的寺庙居然沦落成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寺庙住持，也就是主治医生慧然法师，出于对日寇的义愤和对我们被俘人员的同情，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患者以医疗事故之名自杀，这在不可能逃走的情况下是一件极为慈悲的功德，可以与地藏菩萨行走地狱普度众生的宏愿相媲美。诚然，慧然法师不幸被日寇察觉逮捕，但当夜在狱中作画了，只可惜其金身被日寇毁坏，舍利子下落不明。而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寇为避免罪行泄露，将大慈悲医院中医疗人员全部处刑，唯此妇女因为疯癫之故幸而存活，我们才能从她口中得知真相。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人们也容易感受到疲惫虚弱。传统中医呢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因此要养心。那养心应该怎样呢？都说夏天无病三分虚，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食欲不佳，肠胃不适合，影响了脾胃功能，多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那两种食材加上鸡蛋，如何搭配药膳补心血去湿热？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吃什么。下面介绍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他是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高医师啊，也是市中联临床用药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常务理事。在中医看来，春印肝而养生，夏印心而养长，这长夏呀应脾而变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藏。夏在五行中属火，五脏印心，所谓春夏养阳，所以夏季养生重在对心阳的养护。那心阳又该怎么养呢？
5: 现在呢已经进入夏季了啊，随着气温逐渐炎热呢，天地万物都开始茂盛，阳气呢也越来越茂盛，动植物由生转为长都进入了疯狂的生长期。那么人和天地万物一样啊，也在加速生长，身心的健美呢需要足够的阳气支撑。民间常说啊，一夏无病三分虚，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感觉到特别虚呢？这是因为夏天的湿加热，我们身体的气血呀也在慢慢的被消耗。它是怎么消耗心血的呢？夏季啊在五行呢是属于火，应于心，夏气呢是通于心的，因此呢夏季呢需要养心，所以夏天养生就是养心，主打一个静字儿啊。那么第二呢会引起肾气不固，因为天气热啊消耗也大，人呢很容易大汗淋漓，汗呢可是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气随津脱啊，一旦津液过度的流失，身体里的气呢也会随之消耗。人活一口气啊，肾气不固呢，人就会经常容易感觉到疲倦虚弱，免疫力呢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啊就容易生病了。另外呢就是脾胃的虚弱，因为随着温度升高，降雨增多，那么天暑下迫啊，地湿上蒸，天地之间呀，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的，湿热呢，又会加重。湿气呢，如果重，必然会伤脾，尤其是小孩子啊，脾肠不足，就更容易感觉到乏力、疲倦、晕眩、心烦、恶心、胸闷、四肢乏力、精神萎靡、失眠多汗。 多梦，美食欲。

0: 等等。明明是促进生长的好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身体反而不断的消瘦，所以呢，人们会习惯性的把炎热的夏日呢，又称作苦夏。
1: 夏季养心呢，其实养心更需要气血充盈。这心呢，它主血脉，心脏的搏动呢，主要也是依赖心气的推动，把血液这循环到全身当中，输送营养，发挥其濡养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心脏想要正常，也是需要充盈的气血的。我们下面来听听专家推荐的一道补心血的药膳。
0: 我们现在呢，说一款常用的吃食。当归、桂圆炖蛋，它可以补气养心血。如果你感觉到呢面色是憔悴的，气虚乏力、贫血，经期呢血量减少，还有痛经的这种症状，这个时候呢，这道当归桂圆炖蛋就特别适合这个气血亏虚呀、偏阴寒的女性食用。桂圆肉呢是甘温的，入脾胃经，红色呢又入心，故能够养心血，又能够养脾胃，适合心脾两虚、气血不足引起的失眠、乏力、月经量少等情况。在《红楼梦》里头啊，贾宝玉每次被这个噩梦所困，精神恍惚的时候，都要喝桂圆汤来安定心神。桂圆啊，因其成熟于桂树飘香的时节，果实呢特别圆，所以呢叫做桂圆，俗称呢又叫龙眼。因为它的籽儿啊圆黑光泽，肿其凸起啊呈白色，有点像传说中龙的眼睛。鲜桂圆呢果肉呈乳白色，是半透明的，味甘如蜜。如果晒干以后呢，龙眼干又叫做干桂圆了。如果呢去壳去核，留果肉，晒干以后就变成暗褐色，就叫做桂圆肉。要点收载的桂圆呢就是桂圆肉。桂圆肉呢实际上是果实的甲种皮。桂圆呢产于我国的南方啊，其中呢广东它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这个桂圆呀，栽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在古代的时候呢，是被列为重要的贡品的啊。魏文帝元宝炬就曾经跟群臣说啊，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遂贡焉。可见啊，当时这个桂圆已经很引起重视了。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与神志啊、精神思维活动呢是有关系的。而脾呢为后天气血运化之源，能够提供全身的营养。如果人们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就可以导致心悸重症、失眠健忘、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桂圆呢入心脾两经，而且呢甜美可口，不滋腻啊，可以改善增益这个心脾的功能，具有滋补强体、补心安神、养血壮阳、益脾开胃啊、润肤美容的这个功效，可以用于心脾虚损、气血不足所致的失眠、健忘、心悸、晕眩等症，还可以治疗病后体虚或者脑力衰退。妇女呢在产后调补呢用它也很适宜。古人是很推崇桂圆的营养价值的啊，很多本草呢都介绍了它的作用。现代医学也证明啊，这个桂圆肉呢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有机酸、粗纤维以及多种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和提高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抑制肿瘤细胞，降血脂，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强体质。具体呢，可以

0: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益气补血，增强记忆。因为桂圆肉呢富含丰富的葡萄糖、蔗糖以及蛋白质啊，含铁量也比较高，可以在提高热能、补充营养的同时呢，促进血红蛋白的再生，因此它可以补血。另外呢，它可以安神定志，因为桂圆肉里呢含有大量的铁、钾等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再生，可以治疗因贫血造成的心悸、心慌、失眠、健忘。桂圆中含有尼克酸啊，含量很高，可以用于治疗尼克酸缺乏造成的皮炎、腹泻、痴呆甚至精神失常等等。桂圆肉可以降血脂，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啊，这个作用呢跟抗衰老的过程啊也是密切相关的。再配上当归啊，当归有气血双补而且不易上火的这个作用，因此呢这样吃呢啊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补益的这个作用。
1: 夏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人们也容易感受到疲惫虚弱。传统中医呢认为心属火，是阳中之阳，夏季养生，因此要养心。那养心应该怎样呢？都说夏天无病三分虚，稍有不注意就会出现食欲不佳、肠胃不适合，影响了脾胃功能，多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那两种食材加上鸡蛋，如何搭配药膳补心血去湿热？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吃什么。这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市面上的艾叶呢也多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啊，艾叶可以驱病防疫，还有些朋友呢会用艾叶来洗澡防病。那艾叶到底有哪些功效呢？今天专家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艾叶煮鸡蛋的方法，既好吃又健康，一起来听听。
0: 下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尝一尝这个艾叶煮鸡蛋，它可以温阳去寒湿。今年啊，特别是目前呢啊，大家知道又开始啊出现了一个复阳的这个状态啊。那么今年的这个夏季呢啊，阳气上升啊，向外发散。虽然天气炎热呢，但是啊这个天气的温度呢并不是很稳定啊，时冷时热的。这个时候呢很容易生冷生寒。另外呢，夏季多雨啊，带来外湿。再加上我们现在呢整天待在空调房里头吃冷饮，更能够加速消耗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水湿呢造成无法运化，就会聚集在体内，人呢就容易生病了。因此呢，大家还是应该把养阳气去寒湿提上日程。艾草呢是作为纯阳之草的，《本草纲目》就说呢，它有理气血、温经脉、逐寒湿、止冷痛的功效。啊，提起艾草呢，大家一定会想起来这段时间咱们一直吃的青团。其实我们祖先呀，吃青团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啊。因为这个清明节前的一天呢，就是寒食节。春秋时期呢，晋国公子重耳为了躲避祸乱呢，流亡他国呢长达19年之久，大臣介子推始终不弃不离啊。后来呢，甚至啊割肉食君。后来重耳成为一代明君以后呢，介子推不求功利啊，跟母亲一起呢归隐绵山。那么晋文公为了迫使其出山相见，就下令放火烧山，但是介子推坚决不出山，最后呢被火焚烧而死。晋文公感念他是一个啊忠烈之臣，就将他埋葬在了绵山，而且在介子推啊死难之日呢是禁火的，只能吃寒凉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因为寒食节不能动火，所以大家提前准备好了糯米团呢可以作为食物，但是凉的糯米团是不好消化的。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在里面加入了可以去除 寒邪的艾草汁儿。进入六月份以后呢，艾草依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端午时节草依依，野艾融融淡着衣。随着天气渐渐炎热呢，我们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又要到了。提起端午节呢，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来啊，吃粽子，赛龙舟，是一个有吃有玩的好日子。但是在古代的五月初五呢，是个恶日，有诸多的不宜。最典型的就是认为连端午出生的孩子都不能要。例如战国时代的四君子之一孟尝君，还有宋徽宗，都是由于在端午出生的而不能在家里生活。那么宋徽宗登基的时候啊，甚至改生日为十月十日。主要原因呢，是因为端午节呀已经接近夏至了，中午时分呢，太阳是在天空位置最高，端午呢也因此称为中天节。这个时候呢，阳光热辣，气温猛升，细菌、蚊子啊这些也开始滋生了，这个时候疫病就开始流行了。因此嘛，人们是心怀恐惧的，那么祛病防疫也成了节日的重要内容。这个时候古人会习惯性的把艾草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插或者是挂在门上，此外呢还有挂在身上的香囊啊，里头也会放这个菖蒲和艾草，也成为天衣节了。那么端午可以驱邪，也成为天衣节了。那么端午可以驱邪去病的这个草就是艾草。那么也有人把艾草扎成人形呢，成为爱人挂在门口，或者将艾草啊剪成虎形啊，叫做艾虎，贴在身上可以起到辟邪驱魔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思呢是艾草它入药的功效是很明确的啊。艾草在《神农本草经》啊就有个记载，说它味辛苦，性温，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作用，可以治疗少腹冷痛、经寒不调，也可以外用啊祛湿止痒，主治皮肤瘙痒。醋艾炭温经止血，可以啊用于稀寒性的出血。那么《名医别录》呢把艾草称为医草，民间呢有家居常备艾，老少无疾患的说法。孟子也说啊，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特指三年生的艾草呢能治大病。在民间呀，艾草一直被大家当成宝贝，凡针药所不能及的病症呢都用艾灸。今年呢这个新冠病毒啊被确诊为寒湿疫啊，那么熏艾是可以净化空气的，那么去除寒邪的作用呢对于预防新冠呢也有一定的作用啊。现在呢艾草已经逐渐进入了生长的旺期，那么含有艾油开始越来越多了，这时候大家开始呢争相采艾了。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艾草入食啊有什么这个作用啊。艾草被称为女性的养生草啊，凡是妇女血气寒滞者是最可以使用的。另外它还有堪慰健脾的作用啊，春季人气阳气生发，艾也可以啊帮助人生阳抵御外邪，对脾胃起到保护作用。另外呢艾草有一股特殊的清香啊，可以增进食欲。另外我们现在也研究啊艾草含有这个挥发油啊，黄酮类的、鞣酯类的啊、三萜类的啊，还有这个酸性多糖类的这种东西啊。另外它还有这个蛋白质啊、脂肪啊、氨基酸呀、维生素啊、叶绿素啊啊这些成分，因此它具有广泛的生理活性。艾草油呢还具有镇咳祛痰和抗过敏性休克

0: 的这个疗效。另外，对抗肾上腺素和组胺引起的心肌收缩，啊，还有这个作用，能够因此呢降低心脏收缩力。艾叶油对中枢神经系统呢也有一定的作用。艾叶的三萜类呢是一类生物活性很强的化合物，具有抗炎、保肝活性。因此呢，啊，这个艾叶呢，啊，现在在民间用的是非常广泛的啊。用这个艾草洗澡呢，还可以驱寒美白啊。那么艾草浴呢，不仅有利于防止感冒，对于湿疹、毛囊炎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用艾草泡脚呢，可以祛湿通络。中老年人如果体质偏虚寒，可以用艾叶啊加一两片生姜煮沸，然后捞出叶子，用水啊泡脚或者泡澡，有很好的这个温通经络的一个作用。用艾草煮鸡蛋，可以起到很好的祛寒啊祛病的这个作用。那么鸡蛋呢，还可以增加咱们的这个营养啊。所以大家看一看，虽然说啊夏日呢是难熬的，但是呢中医的智慧呢就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找到很巧妙的解决办法。而且食物发挥营养作用的前提呢在于它能够很好，是否能够很好的被吸收。夏季对于健康的考验呢就此开展了啊。其实只要此时与天地同步，守住内心的安宁啊，自然就能像夏花般热烈灿烂的长大。那么我们心地安宁啊，找对自己的体质啊，吃对适合自己体质的这个食物啊，就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

0: 间，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肠道健康。怎么大家听着好像我们做医学节目似的，其实不是哈、啊、因为本周呢是全民肠道健康周啊。您的这个饮食啊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您的肠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怎么去保养我们的肠道健康，包括我们怎么去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王旭峰老师啊。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久不见。
1: 是的是的，有几年没有见了啊。
0: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王老师这个自己这个练的啊，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说呢哈，锻炼身体真的是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因为实际上我是在2013年的7月份就开始每天坚持锻炼的。
0: 嗯，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锻炼，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没锻炼，结果发现呢，这你一旦不锻炼身体就有变化、
0: 哦、
1: 比如说体能越来越差，精神状态不好。
0: 嗯，
1: 然后吹空调会怕冷，包含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然后听众都告诉我说，哎，王老师你好像肚子大了。对于
0: 真的很明显是吧？
1: 是的是，当时肚子有点鼓起来了、嗯、对于你来说，比如肚子大不影响工作、嗯、
0: 对呀、
1: 啊、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因为我们做健康教育嘛、
0: 嗯、
1: 所以肚子大就意味着离下岗不远了。
0: 还真是。
1: 所以我现在要求自己每天都要锻炼至少半个小时。
0: 没错、嗯、您现在这锻炼怎么方什么样的方法？
1: 其实形式不限，就是有什么条件就做什么样的运动。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今天要时间充裕，我可能去健身房，可能去游泳、嗯、然后时间紧呢，我可能在家里做仰卧起坐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
0: 嗯，
1: 就这样。
0: 你看听听人家啊，俯卧撑平板支撑啊，这说的很简单。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基本上老跟大家说运动啊，这个老不运动的人来说、嗯、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
1: 其实所有的忙和累都是借口，
0: 是吧？
1: 只能说明你不够重视这件事，
0: 还是自己很懒。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吧？
1: 在这儿因为咱谈到这个锻炼这个话题了哈，就我分享三句我经常跟大家说的话哈、
0: 嗯、
1: 第一句，今天没时间锻炼，明天一定有时间生病。
0: 嗯，
1: 因为上天是公平的，你今天偷懒的时间，明天会让你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补回来。
0: 嗯，
1: 请记住，全世界只有一张床是最贵的。
0: 嗯，
1: 就病床。
0: 病床。
1: 第二句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哈，锻炼可以代替很多药物。
0: 嗯，
1: 但是药物永远都无法代替锻炼。
0: 嗯，
1: 啊，第三句呢是，永远都没有比新鲜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更美丽的衣裳。
0: 哎，还真是。所以说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就是正常的或者说合理的这种饮食，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这种正常的合理的这种锻炼，
1: 是的
0: 啊，这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非常有利的。
1: 是的。
0: 但是既然我们是吃的节目嘛，所以可能我们还得来说一说从吃什么，从吃上哈怎么来去健康啊。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肠道的这个问题啊，那首先跟大家也来聊一下啊，如果大家肠道有什么样的这种关于肠道有什么样的疑问，其实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短信平台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几个字，也是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哈。
1: 是的。
0: 那说到这种肠道的健康，能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肠道健康吗？
1: 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期节目、啊、是因为5月29号是肠道健康日。
0: 嗯、
1: 那今年呢我们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然后联合一些单位，比如说我们的特食街很多单位一起，我们就把围绕着今年的肠道健康日啊，发起了一个全民肠道健康周，从5月28号到6月3号，在这期间就普及有关肠道健康的一些科学知识。
0: 嗯，
1: 因为肠道对人体极为重要，但绝大多数朋友可能都忽略它了。我举几个例子啊，用几个数据来说话，比如人的大肠，这样展开的话，它的长度大约是1米5。我们的小肠要展开的话，长度大约是5到6米。如果小肠啊，因为小肠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它的表面积很大，它是用来吸收营养物质的、嗯、假设把我们的小肠表面整个都铺开的话，我们小肠的表面积可以达到200平米啊。
0: 嗯，好大。
1: 是的，而且在我们的大肠里面还生存着超过10的14次方的细菌，所以这些数据其实从另外

0: 一个角度来讲，它就反映出来，在我们肠道当中，它是具备很多平时可能我们忽略到的功能的，比如说小肠的吸收功能，比如说大肠当中的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的数量和质量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肠道健康，包含你平时你可能会有便秘的习惯，包含有些人群他患结肠癌或者肠道癌症的风险都会增加。
1: 嗯，
0: 那为什么？可能跟我们的肠道都有关系的。
1: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当中啊，这个肠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它的占的面积很大，对吧？啊、嗯，然后那肠道的健康跟我们全身的健康的这个关系啊，其实真的是很多。比如说像有的人，比如说肠道这种比如说它的吸收不好，
0: 嗯，
1: 或者它的这个分解不好，
0: 对。
1: 然后或者说呢，比如说它的这个就吸收分解不好，它其实有影响我们的进食，
0: 消化就是
1: 消化嘛，
0: 消化不好
1: 嘛，对吧？
0: 是的。
1: 啊、嗯，所以你像人家可能吸收不好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营养达不到。虽然你还吃那么多东西，但是它还达不到。
0: 是的，
1: 是吧？
0: 人这一辈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0岁来算的话，我们一辈子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大约是60吨。
1: 嗯，
0: 60吨、哦、对，这60吨的食物啊，99%都是要靠我们的胃肠道来消化，靠肠道来吸收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肠道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你有些食物可能不能把它消化的充分，那有些食物不能把它的营养吸收好，它营养进入你的身体之后，你如果把它吸收不了的话，它有时候反而会变成你身体代谢的负担。
1: 是
0: 啊，所以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让大家都能关注肠道健康，
1: 嗯
0: 啊，尤其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平衡膳食。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怎么判断自己肠道是不是健康？我们现在什么方法没有？
0: 第一个哈，现在我们比较流行一个方法，叫做通过便便看肠道健康。
1: 啊，对，
0: 就是大家每次排完便之后啊，要注意留心观察一下啊。第一个呢，要看一下你排出便便的形状。
1: 嗯。
0: 啊，有些人排出来的便是水样便，那有些人排出来的可能是很坚硬的颗粒状，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是细条状，还有一些叫香蕉状。这四种形状当中啊，最后一种香蕉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啊，第一种可能有腹泻，第二种呢可能是严重的便秘所导致的，啊，那第三种呢，如果我们膳食纤维不充足的话，也会出现第三种情况。第四种从形状是最健康的。第二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每天排便的次数。包含排便的时间，通常我们建议大家每人每天排便1到2次。
1: 嗯，
0: 如果是排便一次的话，最好是在清晨排便。
1: 嗯，
0: 养成这样的规律性的习惯是最健康的排便习惯。啊，第三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排泄物，也可以再观察一下它的颜色和气味。其实如果颜色能够偏黄色一些，往往是比较健康、比较合理的。
1: 嗯，
0: 那如果是气味，如果有，其实便便的味道都不愉快，但如果你排出来便便有恶臭味，味道非常难闻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肠道也有问题。
1: 嗯
0: 啊，一般通过这三个方面就可以得以判断。啊，
1: 我们这儿有朋友刘海英说：“哎，刚才这个徐芳老师说那三句话真好，没记住，说能再说一遍吗？或者回头用微信能推送出来吗？”
0: 啊，再说一遍吧。
1: 再说一遍吧。
0: 啊，第一句，今天没时间锻炼，
1: 嗯，
0: 明天一定有时间生病。
1: 嗯，
0: 第二句，锻炼可以代替很多药物，但药物永远都无法代替锻炼。
1: 嗯，
0: 第三句。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没有比新鲜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更美丽的衣裳。
1: 还真是，没错。好吧，那我们下面言归正传哈。
0: 是的，
1: 毕竟
0: 说肠道健康这点事儿。
1: 对对对，然后毕竟我们还是饮食节目嘛，所以还得说到这吃上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营养上的问题啊，其他方面的也没关系哈。
0: 是的。
1: 今天正好徐芳老师在呢，也都可以来沟通一下。说到这个肠道的健康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习惯，然后包括比如说比较好的这种锻炼的这种方式，那还有就是我们饮食。这个饮食好像有些朋友说了，他不就是吃些东西进行消化吸收就好了嘛？那跟饮食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有些关联呢？这得跟我们来说说。
0: 是的，如果我们要想让自己肠道更健康的话，在生活方式上面，我们给大家提这么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当中啊，膳食纤维的摄取量要充足。
1: 嗯。
0: 啊，因为膳食纤维这种营养素啊，它很特殊，因为它不被人体消化吸收。
1: 嗯。
0: 但恰恰是因为它不被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它最终会被送到大肠里。
1: 嗯。
0: 而微生物，肠道当中的微生物是可以利用它们的。所以膳食纤维充足的人群，往往它的肠道当中有益菌的数量和质量会更好。而膳食纤维如果不充足的话，那现在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发现，患肠道癌症的风险也会上升。
1: 嗯。
0: 啊。所以在欧洲、美国这些地区啊，因为他们的饮食以动物性食品为主的。膳食纤维比较少，所以他们患结肠癌的几率就明显高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啊，所以这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是每天要足量饮水。
1: 嗯，
0: 我们建议男性一天喝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一天喝水至少1500毫升，喝到这个水的量就基本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量。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身体缺水的话，我们每天啊通过吃喝吸呼吸会带来很多垃圾和毒素。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自身代谢也会产生一些垃圾，而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排出去，主要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出汗，第二种小便，第三种排便，啊，粪便。那这三种方式，如果我们的水是缺乏的，你会发现排汗你就没东西可排了。
1: 嗯，
0: 小便你也没有尿意。
1: 嗯，
0: 对吧？你粪便，那它就会出现严重的便秘，因为缺水。所以第二点，补水，充足补水也是肠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不要等到您自己觉得口渴了再去喝，
0: 是的，
1: 就是没事的时候你就咂一口。而且我们觉得跟大家说过，就是最健康的饮水方式，就是不是一下猛灌啊，
0: 牛饮是
1: 对对对
0: 健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就慢慢的，比如说像我的习惯就是平常就有个水杯搁在边上，然后呢这个隔一会儿喝一口，
0: 对，
1: 隔一会儿喝一口，
0: 是的，
1: 是吧？
0: 这种方式最健康。
1: 对，然后喝着喝着你就会发现，哎，这一瓶我喝完了，
0: 对，还得再来一瓶，
1: 对，还得再来一瓶。然后呢，你要不喝的话，等到自己在口渴的时候你再使劲灌的话，那其实是最不健康的。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呢，建议大家要养成规律作息的好习惯，因为人的身体是有生物钟的。
1: 嗯，
0: 比如说大多数人都是在清晨有排便的欲望，那很多时候如果你睡懒觉，一旦错过这个点儿的话，你发现你可能一天都没有便意了。所以规律作息，这也是我们这个养成对肠道健康好的生活习惯的一个措施啊。
1: 嗯，
0: 第四点就是坚持锻炼。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经常锻炼的话，其实这种身体的活动对于肠道来说本身也是一个外来的压力，促进它的蠕动，也会帮我们养成规律性排便的好习惯啊。
1: 嗯，
0: 第五个建议就是要少服用抗生素。
1: 嗯嗯嗯，
0: 啊，因为抗生素对于我们肠道当中的细菌的平衡会有一定的破坏的作用。
1: 嗯，
0: 啊，
1: 正常人那就不能吃抗生素。
0: 是的，能不吃就不吃。
1: 就不吃它，没错啊。然后我们这儿有位朋友兰花啊说，哎呀，两位好，哎，我肠道就不好，吃的不少，爱吃大肉，但是吸收很差，人很瘦，说能请徐峰老师给点建议吗？能帮我长个肉吗？
0: 其实就是有很多朋友都会咨询我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困扰是我身上肉太多了，
1: 嗯，
0: 我怎么样能够减下去。
1: 嗯，
0: 但实际上就是想增重的人其实也不少。那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锻炼。
1: 嗯，
0: 尤其是做一些力量训练，力量训练。那比如说男士啊，即便不去健身房，我在家里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俯卧撑啊，比如说我买一对哑铃，做这种哑铃飞鸟啊这样的力量训练，包含在家里做深蹲，它对腿部肌肉的生长都会有一定刺激作用。
1: 嗯，
0: 那做完力量训练之后，第二件事儿就是一定要摄取充足的优质蛋白。所以在饮食当中，大家应该增加什么样的食物呢？鱼、禽、
1: 嗯、
0: 蛋、瘦肉、豆制品、奶制品，
1: 哎，这些都是优质的。
0: 是的，这些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
1: 嗯，
0: 那加强力量训练，再加上优质蛋白的补充，通常对于我们肌肉的生长都会有帮助，
1: 嗯，
0: 也能让我们变得更结实、更强壮。
1: 嗯，明白。哎，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咱们提到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说到那个就是叫什么，这个粗粮啊，就类似这种哈。
0: 嗯嗯，
1: 这种食物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好的做法吗？因为我知道一些很多朋友，比如说可能也想吃，有些朋友没关系啊，吃就吃了，但是我发现就有那么一部分朋友，就是关于这些粗粮啊怎么做得让他吃进去，他有时候一看，哎呀，我就不想吃东西，就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
0: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观点，就是所有营养的东西啊都不好吃，所有好吃的似乎都不营养。
1: 还真不是，哎，我觉得有些粗粮你做好了以后真的挺好吃的。
0: 实际上它是考验我们的智慧，考验我们的手艺的。
1: 是的，
0: 对吧？就如果我们花点心思，
1: 嗯，
0: 是完全可以让美味更营养，
1: 嗯，
0: 让营养让美食更健康的哈。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个粗细搭配的饮食啊，大家在家里熬粥，那像传统的八宝粥都是很好的做法了。然后比如说前一段我们跟林一伦老师我们一起做一个活动啊，然后当时在现场做了一个米饭，
1: 嗯，
0: 是1/3的藜麦。
1: 藜麦是什么呢？
0: 藜麦也是一种谷物，这种谷物是最近这两年才会出现的。
1: 对，所以我都没听说过。
0: 那这种谷物 在美国人吃的比较多一些，像航天员他们上天吃的主食就会吃这个，
1: 嗯，
0: 它那个东西吸水之后会
1: 是一种麦子吗？
0: 是的，是的，
1: 是一种
0: 谷物。

0: 也在里面加入了这个黑米这样的谷物进去、
1: 嗯、
0: 所以让它第一颜色变得更漂亮，第二个它其实在营养搭配上面也变得更加均衡。
1: 嗯嗯，其实有很多这种粗粮细做的一些方法哈。
0: 是的。
1: 然后比如说我觉得各种小饼真的就挺好的。
0: 是的。
1: 因为我看有一些这种书籍也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发来的这各种各样的他们的一些做法也好，就是他们在各种这种细粮当中掺入了一部分的粗粮。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像咱们说的煎饼是吧，它本身其实不就有白面的、
0: 哎、对，有绿豆面，
1: 然后有绿豆面、
0: 啊、
1: 它有的时候
0: 掺
1: 在一起的，
0: 对
1: 啊，像这种就算嘛。然后包括平常的一些就是有用这种叫什么就是比如说像小叫棒子面，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棒子面，然后加上一点点白面，然后有的比如说像芹菜，它炒完了那个杆之外那个叶子也别扔，它就把那芹菜和到这个面里头，
0: 对，
1: 然后摊成了这样的有点类似棒子面饼又不是棒子面饼的这样的东西。
0: 是的，
1: 哎，烤出来还挺好吃。
0: 对，
1: 所以就是这种很多粗粮细做吧，就是你完全你如果说觉得一点都吃不进去的话，那你可以加入一点细粮。
0: 是的，是的，
1: 这都没有关系。
0: 你说这些都特别好，而且它正好也体现了我们最新刚刚发布的2016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的核心思想。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也被誉为是中国饮食的叫国家标准。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记住并且落实到生活当中去的话，我们的平均寿命可以延长5到10年。
1: 嗯，
0: 那今年发布的这六条当中，第一条就说到要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的主食能够多用几种原料的话，其实就很好的体现了食物的多样化，因为不同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可以让我们的营养变得更加的均衡。
1: 嗯，没错。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短信啊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短信是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哈饭点说吃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这儿呢这个梅梅说啊，说这个肠道健康粥挺好的，说我就经常有肠道不适的一些毛病，一招风吧这肠胃就绞着疼，说我就要上厕所，说请问我应该注意或者吃些什么能好一些呢？他这个肠胃有点绞痛招风的话，
0: 他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就是一着凉可能会腹部出现一些腹泻这样的症状。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除了借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几点，注意肠道健康那几点以外，我们建议他可以补充一些口服的益生菌类的产品试一试。
1: 嗯，
0: 好，如果试完发现还是没有效果的话，那倒不妨去医院听听医生的建议。对
1: 对，然后还有啊，比如说吃一点就酸奶类的。
0: 嗯，
1: 是吧，酸奶类应该还是
0: 酸奶其实是不错的食物。但是目前做酸奶用到的乳酸菌呢，更多的是像保加利亚乳杆菌、湿热链球菌、嗜酸乳杆菌，
1: 嗯，
0: 以这些为主。而这些乳酸菌，它们在我们吃到肚子里之后，对于胃酸的耐受性会差一些，
1: 嗯，
0: 因为胃酸 pH 很低，是0.9到1.5，它酸性强，所以大多数的乳酸菌可能活不过这一关，
1: 嗯，
0: 啊，所以它不像说那些活性乳酸菌饮品、
1: 嗯、
0: 或者益生菌的一些补充剂，它们里面的益生菌往往是特殊定制的，就是穿透性会更好。
1: 嗯，
0: 啊，到达率更高。
1: 嗯，然后我看现在外面市面上其实有很多各种这种乳酸菌的这种就小包装的这种嘛。
0: 对。
1: 然后它我看有什么5种的、3种的、7种的，还有10几种的这种乳酸菌的这种就是做酸奶的这种小包装
0: 啊。
1: 像这种其实大家其实是可以看一下的，就比如说像我们，您能告诉我们，比如说像在外面，比如它能够穿透性会比较强的这种，或者说不会受胃酸影响的这种，大概有哪些菌呢？
0: 其实我们更建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肠道当中的这个活菌哈。
1: 嗯。
0: 一方面呢是直接补充那些里面就含有活菌的食物。
1: 嗯。比如说
0: 像一些活性乳酸菌饮料，它里面因为我们不好说品牌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它里面可能那个活菌的数量和质量会更高一点。对对对对。但你一定要看清楚，它是真的活性乳酸菌。
1: 嗯。
0: 因为有些它打广告的时候，包含它那个包装上面会有一些误导信息，
1: 明白？
0: 比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上面写说我这是6种活性乳酸菌发酵，
1: 嗯，
0: 但我一看它那个产品类型叫什么呢？叫乳酸菌饮料（括弧杀菌型）。
1: 杀菌型？
0: 对，就它确实是用乳酸菌发酵的，
1: 然后给杀死了。
0: 对，但是出厂的时候它杀死了，所以它就起不到补充益生菌的作用、
1: 啊。
0: 所以这是一个来源、
1: 嗯。
0: 第二个来源呢，其实是补充一些益生元。
1: 嗯，
0: 益生元其实就是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所喜欢的食物。那我们肠道里面有超过10的14次方的细菌，那有益生菌也有害菌，而他们这两类细菌他们所喜欢的食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有害菌更愿意吃什么呢？吃淡源的食物、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饮食当中啊，如果蛋白质摄入过量，那你消化分解不了。

0: 的蛋白质进入肠道当中，它会滋生这些有害菌的生长。
1: 嗯，
0: 而有益菌更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呢？喜欢碳源的食物，就是喜欢碳水化合物，喜欢膳食纤维，喜欢低聚糖这样的食物。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能够帮助有益菌生长繁殖的这些物质，我们称之为益生元。所以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可以看到有些产品，比如说叫可溶性膳食纤维啊，什么低聚果糖啊，然后这些产品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肠道里面有益菌的生长和繁殖的，它的效果往往会更明显。
1: 嗯，明白。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市面上能看到其实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哈，还是要根据您的一些知识辨别一下。
0: 是的，
1: 是吧？嗯，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关于这个肠道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我觉得可能在饮食上，因为毕竟美食节目，我们再多说几句哈。刚才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想这个问一下这个旭峰老师哈，
0: 嗯，
1: 就比如说像这种肠道的一些这种健康，除了刚才说这种些益生菌之外哈，还要包括吃一些这种粗粮啊之外，那像其他的，像刚才那位朋友就说，他就特别喜欢吃肉，
0: 嗯，
1: 大肉类的哈，
0: 嗯嗯，
1: 然后呢吃的还不少，
0: 嗯，
1: 像这种，因为真的是有人这样，就吃饭吃的挺多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平常也没觉得肠道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没有说难受啊什么的，他就是不像说有的人喝凉水都长肉这种哈，
0: 对。
1: 像这种就那就是本身他的吸收的问题吗？还是说肠道还会有一点点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应该是有可能的哈，第一个是吸收的功能有问题啊，
1: 嗯。
0: 然后那其实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如果说没有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的症状的话，在饮食上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记住这六句话，然后来指导自己的饮食上。第一个就是食物多样，
1: 嗯，
0: 谷类为主啊，
1: 嗯。
0: 第二个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
1: 嗯，
0: 就锻炼很重要，
1: 嗯
0: 啊。第三个是要多吃蔬果、奶类、大豆。第四个呢是适量吃鱼、禽、蛋，
1: 嗯，
0: 瘦肉。第五个是少盐、少油、控糖、精制糖、控糖限酒。第六个呢，就是杜绝浪费，叫新兴时尚，意思是我们要珍惜食物，要多回家吃饭，吃新鲜卫生的食物等等。
1: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谢谢旭峰老师啊。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关注肠道健康啊，关注肠道健康中。
1: 嗯，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情，明儿见吧。
2: 饭点说吃，
3: 饭要远地走。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四十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绞杀了卓尔勤部，消灭了太赤乌和塔塔儿部后，在草原世界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他的实力已雄厚到让王韩刮目相看，而这也正是接下来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催化剂。1202年冬，铁木真为了巩固与王韩的联盟，替长子术赤向王韩的女儿求婚，当然他更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桑坤的儿子为妻。这关系有点乱，如果这两门亲事真的结成，那桑坤既要称铁木真为叔叔，又要称铁木真为亲家。庆幸的是，草原世界的伦理意识淡薄，而且这本身就是一门政治婚姻，所以没有人指责铁木真乱点鸳鸯谱。王韩没说什么，桑坤却有很大的意见。他说，铁木真的女儿到咱们这里，肯定作威作福轻视咱们，而咱们的公主到他们那里会成为奴仆。这段话本身没有深刻的含义，只是桑坤的意气之言。蒙古部和克烈部地位平等，没有谁轻视谁的问题。桑坤所以这样说，一是他本来就嫉妒铁木真，二是扎木合的挑拨。扎木合自被铁木真击败，承认了王韩的宗主地位后，就一直在克烈部做客。他在偶然之间发现了桑坤对铁木真不友好，于是开始了连绵不断的煽动。他对桑坤说，你爹和铁木真的关系已经是水乳交融，将来克烈部的大位肯定是的铁木真的，即使你爹不想给他，看他发展的速度也会轻易的夺取，你的前途可哀呀。桑坤马上燃烧起来，恰好铁木真提出换婚，他就气吼吼地向父亲说了那段话。扎木合又在旁边趁势说，铁木真这家伙狡猾多端，换婚只对他有利，而对我们无利。王韩那颗从未沉寂的心马上被挑了起来，问扎木合，你这话怎么讲啊？扎木合分析道，铁木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草原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这么多年来始终是靠着您的威望和力量才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要换婚其实还是想靠您铲除草原世界的一己力量。我听说他和南乃蛮正在偷偷的联合，您正处在他和南乃蛮的中间，这不能不认真考虑啊。王韩摇头，但并不坚定，铁木真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可能和外人联手来对付我。桑坤插嘴道，

现在当然不能啊，因为咱们还有利用价值，可以后呢？王涵闭眼沉思，其实他心里很乱，毫无头绪的在胡思乱想。扎木合给桑坤使了个眼色，桑坤继续说，铁木真这次要换婚，咱们坚决不能换，他这是借势，父亲您有慈悲之心，不想揍他，可也不能总用您伟大的影响力来帮助他呀。王涵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桑坤趁热打铁，叫人回复铁木真，换婚的事在意。铁木真热脸贴上了冷屁股，泱泱不快。让他更不快的，甚至是愤怒的事情是，阿勒坦和呼查尔两位亲王突然带着部属逃跑了，逃跑的目的地不详。不过聪明人都知道，在当时的草原世界，他们只能投奔两个地方，一个是克烈部，一个是乃蛮部。阿勒坦和呼查尔逃到了克烈部，用他们的话就是弃暗投明，但两人都知道王涵和铁木真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他们并未去见王涵。通过几年来对克烈部的政治分析，他们找到了桑坤，桑坤把两人的弃暗投明告诉了扎木合，扎木合兴奋地跳了起来，两人急忙来到二人藏身的隐秘地点，大家尽兴而谈，四人像失败的赌徒一样发泄着对赢家铁木真的不满。说到高潮处，呼查尔抽出尖刀在空中挥舞着对桑坤说，我替你把赫伦的儿子全都杀掉。阿勒坦被这豪情壮志所鼓动，跳起来，我把铁木真的脑袋砍下来给你当酒壶。扎木合看着两人的精彩绝伦的表演，泯灭多时的雄心升腾起来，蒙古人必须要有可汗，但绝不能是铁木真，他心狠手辣，残暴不仁，我们要替草原世界行道。桑坤一拳砸到桌子上，咬牙切齿地说，铁木真太不要脸，用谄媚和硬通货骗取我父亲的信任，想要我父亲把克烈郡可汗的位置传给他，良心太坏了。扎木合冷静下来说，要取铁木真的性命，必须要说服王涵呢。桑坤拍着胸脯，这件事由我来，马到功成。他一见到王涵就跪倒在地，说铁木真狼子野心，克烈部危在旦夕。他请求父亲发兵突袭铁木真，除去这个祸害。王涵看着眼前这个落泪的汉子说，我和铁木真的誓言犹在耳边，他几次三番拯救我于危难之中，我再背信弃义还算个人吗？桑坤正要说话，王涵追问道，是不是那个扎木合挑唆你这样做的？桑坤擦了眼泪，这不干扎木合的事。王涵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扎木合朝三暮四，狂言无忌，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文不值，你用点脑子，不要轻信他。桑坤说，扎木合的话可以不信，难道阿勒坦和呼查尔的话您还不信吗？他们两个已经离开铁木真了。王涵大吃一惊，这是为何？桑坤胡说，铁木真残暴不仁，您想想，两位亲王都离开了他，他已经是众叛亲离，此时正是我们攻击他的大好机会啊。王涵沉思了一会儿，摇头说，铁木真并非等闲之辈，对他发动战争是冒险的，我年纪已经老了，想安静地度此残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桑坤又说了一大堆废话，王涵索性闭上了眼睛，握住十字架不搭理他了。桑坤又涌出了泪水。

0: 踢踹着帐篷嚎啕而出。王涵的心软了，三坤毕竟是他的儿子，他不想让儿子如此伤心，所以他教诲了三坤，沉默了许久才吐出一句话：我同意。三坤不敢相信地问：真的吗？王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不过你要承担背弃誓言的责任以及一切后果。三坤把头点得如磕头虫。父亲放心，此事与您无关。王涵叹了口气：哎，我同意你的请求，不是因为我喜欢背信弃义，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不过我告诉你，上帝是不会保佑你们的。三坤大步流星地出了帐篷，说：去他的上帝，我要铁木真，他去见上帝。针对铁木真的行动很快就开始了。1203年，扎木合派人火烧了铁木真的牧场。铁木真明知是扎木合做的，而且也知道扎木合就在克烈部，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在那段时间，他和幕僚们商议要亲自去克烈部一趟，和王涵讨论扎木合的问题。这个决定还未付诸实践，克烈部就来了消息。传递消息的人说，王涵和三坤同意铁木真的换婚提议。这是个好消息，铁木真兴奋地说，他决定明天就启程去克烈部讨论这桩婚事的细节。他不知道自己正向敌人设计的圈套里跳，制造这个圈套的人自然是三坤和扎木合。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铁木真兴冲冲地带着10个勇士踏上了去克烈部的路。本来此时正是草长莺飞之时，可他的牧场前段时间被扎木合给毁掉了，放眼望去苍茫一片，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一块草场不算什么，现在蒙古东部凡有草的地方都是他的牧场，扎木合就算把火焰山搬来，他也不用担心。他这次去克烈部至少要解决两件事，一件是亲上加亲，巩固他和王涵的友情，一件则是扎木合的问题。他想听听王涵的意见，如何对付扎木合，只要王涵站在他这边，不必王涵动手，他自己就可以搞定到处流浪的扎木合，而且他坚信王涵肯定和他站在一边。路过那个父亲般的人物蒙利克的帐篷时，他住了下来，他把桑坤的前居后宫说给了蒙利克听，脸上泛着光辉的颜色。蒙利克毕竟比他社会经验丰富，吃的盐比他多，认真思考了一会儿就叹息道，我的可汗，您尝尽了人间的艰辛和狡诈，怎么还如此天真无邪呀？这件

0: 有诈！铁木真如醍醐灌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蒙利克笑道：“您呢，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越是在幸福来临时，就越要保持冷静。”铁木真赶紧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蒙利克说：“很简单，扎木合刚烧了您的牧场，您就说马没草吃，太瘦，等马肥了再说，看看他能使出什么招数。”铁木真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只派了两个人去见桑坤，说春天马瘦，财力不够，等攒够了财力再来。桑坤和扎木合空欢喜了一场，他们知道圈套已被识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突袭铁木真。桑坤集结克烈部精锐，扎木合也勉强凑起了一支偏师，两人在了解铁木真虚实的阿勒坦呼查尔的帮助下，制定了作战计划。计划的执行时间就在第二天的凌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阿勒坦的弟弟回到帐篷，对他的妻子和几个儿子谈到这件事。最后他开玩笑说，现在如果谁能把这个消息告诉铁木真，那真就是铁木真的贵人，必得重赏。他的妻子是个谨慎的人，急忙捂住他的嘴说，你这个惹祸的嘴，小心被人告发，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两口子谈话时，想不到隔墙有耳，一个仆人端着马奶酒到了门口，听到二人的谈话。这个仆人是被逼着从铁木真那儿跑出来的，对铁木真心怀敬畏。他听到了这个消息，连马奶酒都不送了，像犯了羊癫疯一样跑到了马圈，叫起了他的朋友说，大事不妙，克烈郡和铁木真摊牌了，咱们的主子也要参加。朋友惊骇道，他们不是盟友吗？怎么要打架呀？哎，你是怎么知道的？仆人就把偷听来的话又说了一遍，两人便蹑手蹑脚地来到了阿勒坦弟弟的帐篷前。此时帐篷里的人正在磨刀，嘴巴不闲着说，揍铁木真我可是乐不可支，我要用刀砍了他的头，然后当靶子每天都射一万箭。两个人弯腰弓背地远离了帐篷，蹲下来互相望着对方。他们用有限的智慧思索这件事的利弊，最终觉得把情报透露给铁木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铁木真这么多年来始终对传递情报的人有厚赏，而且明里暗里鼓励各部落的人充当他的奸细。铁木真重视情报，曾让他多次提前得到情报，反客为主，击败敌人。良性循环下，铁木真的情报网络已经不见而见，扩展到了整个草原世界。两个人说干就干，他们牵出最好的两匹马喂上，又去厨房烤了一只羊羔当做路上的粮食。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后半夜两人跨上马背，一溜烟儿地向铁木真的营盘奔去。两人风尘仆仆抵达铁木真的营盘，把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了铁木真。铁木真先是不信，后来想到最近扎木合烧他牧场和桑坤设下的圈套这两件事，终于相信。考虑到这两个人是被迫离开的，铁木真厚赏了他们，使他们成了上等人，然后下达命令，放弃一切有碍于急行军的东西，赶紧上路东走，向塔塔尔人的原住地兴安岭山林疾奔而去。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铁木真将会如何对抗王涵和扎木合？扎木合又为何暗中帮助了铁木真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如果说起古典名著《水浒传》当中的哪一位英雄好汉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说是武松。没错，关于武松的曲艺段子实在是太多了，山东快书有全本的武松传，快板书也有武松赶会、武松打虎、武松打店等经典名段。记得在小时候，正是因为听到了这些经典名段，武松就成为了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经典名段的单元了，今天呢，让我们来听听关于武松的快板书名段《武松打店》。武松打店是个传统段子，出自古典名著《水浒传》。话说武松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后，被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夜宿张青夫妇的店中。老板娘母夜叉孙二娘想用蒙汗药酒迷倒武松，没想到被武松识破，并被武松打败。正在此性命攸关之时，张青归来，认出是打虎好汉武松，双方以礼相待，兄弟相认。好，下面就让我们先来听听李润杰演播的这个经典名段《武松打店》。
6: 打起这个猪牌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6月6，二武松出汗赛过瓢泼。董平说，这个6月3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二哥，嘿嘿，你就跑了吧，跑了吧，这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道，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董平说，二哥，这个天气这么热，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就要落山坡。武松说，天色已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 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呢穿的本是短裤褂，肩上呢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踏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钩，武松他个站起了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啊，樵夫他这才看明白，这个人他长了个好大个儿，他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总凭薛霸世界差，才知道是一军二界在歇着。哈哈，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狮子坡，狮子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

0: 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她的丈夫外号定阶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呀。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樵夫说，那你愿住啊你就住，那你是愿意下趟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就够一锅了。武松说，是死是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
1: 啊，好了，嘿，我这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可管你是死还是活呢。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嗨，非住在他那干什么呀？
0: 武松说，我从小跑腿常住店，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着杀人窝。
1: 哎，好了，那二哥要住咱就住。薛霸说，对，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
0: 说着话，他们拿起来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
1: 董平说，二哥爷，常言说远路无青在，您要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
0: 武松说，那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是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爸的好家伙。
1: 哎，对，嘿嘿，这个董平捡薛霸错，噼啦啪啦的紧忙活，
0: 独大伙装了半路套，不够千斤也有八百多。武松他一指大路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啊、嘿嘿。
1: 咦，哎呀，他搬了两搬没搬动。
0: 薛霸说，你瞧我的，破破，
1: 哎哎，
0: 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
1: 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
0: 怎这么快呀、啊、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只要是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在台上腿一绕弯，甭管多远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取云南，万里云南多远呢、啊、就那位将军一声令下，众儿郎兵发云南去呀，这这士兵们旌旗一举，在台上一转圈，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人马为何不信，兵至云南这就到了。那个说书的嘴就更快了，啊，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说二娘夜叉婆，他就站在那门口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
1: 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着，屋子亮堂又宽绰，我可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天棚塞个雪垛，新褥子新席新被窝，粉刷的那白墙都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都没处去搭窝呀。您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这临走我赔他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

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嗨，来了好汉吴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的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这个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抹脚脖，再往这个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八尺半，瓜子脸干干净净，通鼻俩元宝在那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的滴溜转，柳叶眉朝上立立着。武松看罢心暗想，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婆。嗨，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惊动了二娘抬头看，哟，他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多，青绸的六棱壮巾头上戴，高挑瓷姑爷足有一扎多，左鬓边镶嵌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身穿着醉衣，可没带着家伙，青缎子薄底燕云快靴穿脚下，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肚套就在他的肩上桌，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拿着硬家伙。孙二娘看罢开言道，他个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我们掌柜的外号净接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快快快请到里边来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儿开黑店得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想到这叫声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坐，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的店里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赶走就往别处挪。二娘说，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吧。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双手一举大褥套，唰，他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抬头这么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嘿，上边那个使了一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一个凤凰大学窝，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子嘎着窝了，这个片了片的往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东平薛霸一咧嘴完了，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凭他身上这点劲儿，今儿晚上准得下趟锅哟。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别害怕，一会儿打架有二哥。是啊，有你，有你就没我喽。东平说，这个地方好比阎罗殿，这个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他就是个勾命鬼啊。薛霸说，咱俩呢，咱俩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着话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吃什么？武松说，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饭？二娘说，有薄丹饼啊，压合了这个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好，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这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二武松只觉得有一股鹅味熏脑壳。贤弟，这包子里边是什么馅儿啊？薛霸说，我这光顾吃了还没尝着。二武松掰开包子一看，啊，有块人指甲。店家嫂，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呀？二娘说，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这里边怎么有人指甲？哟，老客你可别胡说，我

0: 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啊，昨天这里总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儿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烂疑惑啊。”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就把那好的木，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露出来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拿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二娘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怎么毛病单叫他挑着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
1: 这是李润杰演唱的快板书名段《武松打店》的上半部分。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是他在1984年66岁的时候现场演出的版本，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呢，关于武松打店这个段子，后来还流传下来一个歇后语，那就是“武松打店，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这武松打店是一个传统段子，李润杰改编之后，后来的快板书演员就都是按照李润杰的这个版本演出了。这其中呢，属张志宽和梁厚民两位最得精髓，特别是梁厚民，他的表演非常生动，特别是对于孙二娘、董平、薛霸和武松这四位主要人物的刻画真是栩栩如生，比李润杰的表演更胜一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梁厚民为我们接着表演快板书《武松打店》的后半部分。
2: 好，武松，他拿起个包子掰两半，这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3: 哟，老客啊，这个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2: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3: 哟，老客你可别胡说啊，我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哟，不是指甲是什么？哎呦，老客啊，昨天我们这里逢庙会，吃包子的人是特别多，这牛羊肉馅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
2: 二武松把这个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这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那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3: 哟，我看看。孙二娘心说，大个儿不好惹，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再朝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哎呦，老客人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啊梳起了一绺乱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的手脚不利落。
2: 嗨，你这包子里到底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3: 哟，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哼，你这个大个事儿真多，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呐、啊！打进门你就找亲我，不愿住店快点滚，别在这儿还胡啰嗦。
2: 武松心想打了吧，可是又一想，先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不是玩笑话，千万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3: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还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一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哟，老客啊，您要喝什么酒啊？
2: 武松说，白干烧酒最适合。
3: 好了，
2: 孙二娘答应一声往外走，不大会儿拿来了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入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们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
3: 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幕，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了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4: 松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这个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想到这儿忙说，哟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3: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请到里面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4: 好嘞，曾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3: 二武松是拱手相送把衣做。他一回头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5: 董平说，哟，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天就喝了三碗多。哎，二哥，这房子怎么要折柜儿啊？哎呀，我这肚子里都要开锅。
4: 董平说，二哥呀，我的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
3: 说着话是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喝。武松想救可已经晚了，他手把这酒往上按，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娘们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他抄起了酒毒了，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药死了耗子一大窝。他抄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嘡一脚踢倒了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可他一只眼睁啊，一只眼合，呵，这屋里噼里啪嚓稀里哗啦噼的扑通一阵响，
4: 跑来了二娘夜叉婆。见仨人全都倒在地，武松的嘴里吐白沫了，不由着心里的暗思索，这个大个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呢？孙二娘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要试探试探武二哥。
3: 他从小学过铁砂掌鹰爪力，他的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
4: 哟老客啊，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这出门在外不容易，有个好歹靠哪个，要睡觉你的炕上睡，动不了的你铺被窝。
3: 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子窝，他捅的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了，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能够戳死我呀。
4: 松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算是没错了。伙计们，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帮着您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好嘞。
3: 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他们晃晃悠悠的往外挪。
4: 有一个小子想买好，是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那俩矮的至多260，这个大个儿足有300多呀。
3: 武松闻听不高兴，嘴里面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300多，哼，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头。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呼啦压倒了店小一大摞。
4: 哎呦哎呦哎呦，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呦你屁股拽着我胳膊了，哎呦我脑袋全压扁了，咦，这谁踩着我的腿呢？
3: 宋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宋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

0: 三起，啪的一脚踢到二娘夜叉脖，他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二娘的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哎呦可了不得了，掌柜的回来吧，二奶奶大人家知道吧，噌闯进来张青青接龙，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拙，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这是自家兄弟动了个钢格，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蔡伦的张青刚打住，他撤步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放下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当过呀。这就是武松打遍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5: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6: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7: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8: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9: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2: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5: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6: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7: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8: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9: 相声小品快板书，
2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9: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0: 嘿嘿，百年笑声。
21: 2008年4月26日，天津相声名家杜国之的收徒仪式隆重举行，五位青年演员正式拜杜国之先生为师学习相声艺术。参加这次拜师仪式的不仅有李伯祥、施胜杰、石富宽、李金斗、孟凡贵，还有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张永熙、苏文茂等老艺术家。李伯祥、苏文茂、石富宽三位相声艺术家分别担任了引师、保师和代师。究竟什么是引师、保师、代师呢？相声拜师传统当中为什么需要引师、保师、代师呢？今天在岁月风云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相声传承传统中的引师、保师和代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界历来就有拜师的传统，拜师的演员不但要有传授技艺的师傅，还需要引师、保师和代师。这三位老师究竟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还是请曲艺研究者戴洪森给我们讲一讲吧。
22: 过去拜师啊，在曲艺界，当然也包括相声界，曲艺界里特别是评书，它必须有这个引师、保师跟代师。
21: 在戏剧界和曲艺行里，拜师收徒时，师傅和徒弟是主要人物，但引师、保师和代师更是缺一不可的角色，这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老规矩。为什么相声拜师需要引、保、代三位老师呢？让我们听相声演员于连仲是怎么说的。
23: 引师就是引荐的，我介绍谁谁谁，这个引；保呢，就是我保证这个没什么问题。
21: 引师如同介绍人，师徒之间他需如实介绍有关情况，师徒双方都满意才行。保师呢，就是起到个保证作用，既保证师父耐心传艺，又保证徒弟认真学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打实基础。代师呢，就是当师父有事儿，临时抽不出空来教徒弟，负责替代师傅向徒弟授艺的人。所以徒弟在拜师之前要先找到自己的引、保、代三师。说完了相声传承传统中的引师、保师和代师，下面我们要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片段聊天。
23: 您说这四位老先生没上成群四大名旦，那是过去的四大名旦，几十年前了，现在社会发展了，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一大名旦。
24: 是啊，
23: 现在是五大名旦了，不是没上成群了，
24: 是
23: 而是没上成群里。
24: 呵，
0: 喂，您等会儿吧。
23: 嗯，
0: 这李是谁呀、啊？
23: 就是李伯祥，后续的
0: 啊，
23: 全国最著名的
0: 啊，
23: 李大名旦。
0: 是吧？这哦，您感情是一大名旦，
23: 全国著名大名旦。
0: 那我问问你吧，你是那个花旦？
23: 花旦唱了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
0: 哦、
23: 大名旦不能演花旦。
0: 哦，那你是彩旦？
23: 彩旦的彩脖子，或者哪能唱那个？不是，不是彩旦。
0: 你是武旦？
23: 武旦不就对这跟头劈俩枪吗？不是武旦。
0: 那你刀马旦？
23: 我不是刀马旦。
0: 你龟门旦？
23: 更不是龟门旦。
0: 那你什么旦？
23: 我白虎旦。现在天津卫一打听白虎旦，都知道是我。
0: 哎呀，白虎蛋呢？
23: 还是有名的李大白虎蛋。
0: 等会儿，
23: 跟我说。
0: 喂，
23: 大白虎蛋，
0: 感情您就是那白虎蛋
23: 然爷。
0: 哎呀，
23: 嗯，
0: 那咱俩得好好的握握手。
23: 你也是白虎蛋，
0: 我吹大梨。
23: 什么叫吹大梨呀、啊？
0: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23: 白虎蛋你不懂
0: 啊？
23: 白虎就是这个人爱聊，
0: 嗯，
23: 爱聊天，善谈，你叫白虎。
0: 那蛋怎么解释呢？
23: 蛋呢是对人的一种尊称。
0: 是啊，
23: 蛋呢也是一种头衔
0: 啊。
23: 不过你得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给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0: 嘿，那真能解释。
23: 我就聊天聊得好，大伙尊敬我、哎、都管我叫白虎蛋。
0: 您等会
23: 儿、
0: 这聊天有什么好处呢？
23: 好处太多了
0: 啊。
23: 聊天第一，它能够增长知识。第二，它能够抒发感情。第三，它能够了解情况。聊天最大的好处
0: 什么好处？
23: 它能消磨时间。
0: 是啊，
23: 我要聊上瘾来
0: 啊，
23: 我能忘了吃，忘了睡，忘了一切，就是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不对了，想起来了。您这儿沏茶了没有？
0: 没沏茶。
23: 我来两口。是龙井大方？
0: 没有。
23: 小叶花茶？
0: 没有。
23: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行。
0: 什么都没有。
23: 没有。
0: 没沏茶。
23: 没沏茶。没沏茶。酸梅汤也行。
0: 没有。
23: 冰棍、冰激凌？
0: 没有。
23: 可口可乐？
0: 什么有？
23: 小香槟、冰酒、汽水？
0: 没有。没有。
23: 来杯矿泉水？
0: 没有。
23: 没有。
0: 没有。
23: 没有。没有。我喝什么？
0: 那还两桶汽油。
23: 我喝水。
0: 没水。没水你能聊吗？
23: 你说什么？
0: 没水你聊不了。
23: 没水我就不能聊了。
0: 哎，
23: 小乔莲、
0: 嗯、
23: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白虎蛋难住了。
0: 哎呀，
23: 没水就不能聊了。
0: 没水你怎么聊呢？
23: 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23: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0: 啊，
23: 有水没水照样聊。
0: 对，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23: 中国的古诗。
0: 是
23: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
0: 嗯，
23: 以水为辅。
0: 是
23: 聊天不是为了喝水
0: 啊，
23: 喝水是为了更好的聊天。
0: 同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聊天呢？
23: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啊？
0: 哦，
23: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
0: 是是是。
23: 所以说我上班聊，下班聊，
0: 嗯，
23: 该个买东西排队我也最爱聊。
0: 是啊，
23: 碰见熟人我也聊，
0: 老聊。
23: 今天碰见你了
0: 啊，
23: 咱俩就聊聊。
0: 不，
23: 嗯，
0: 我不跟您聊。
23: 怎么了？
0: 我工作忙，没有时间。
23: 没时间？
0: 哎，
23: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啊？
23: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0: 啊。
23: 对我1天24小时、
0: 嗯，
23: 对你1天不能24秒钟、
0: 啊。
23: 我有时间，你为什么没时间？
0: 对，我哪知道？
23: 哪知道？
0: 啊，
23: 你有困难。
0: 哦，
23: 客观上有困难。
0: 嗯，
23: 影响你聊天。
0: 啊，
23: 你查一查。哪方面有困难？
0: 哪方面呢？
23: 家庭有困难。
0: 嗯，
23: 家庭负担重。
0: 嗯，
23: 家庭孩子多，上有老。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23: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0: 嗨，我变那肉墩子了。
23: 肉墩子还怎么说话呀、
0: 啊、这不你说的吗？
23: 我这是个比喻
0: 啊。
23: 你家庭困难，
0: 哦，
23: 家庭困难，家庭干活重、
0: 嗯、
23: 家庭活一重没有时间聊，
0: 那怎么办呢？
23: 你上班的时候再聊啊。
0: 嗯
23: 啊，
0: 那可不行。
23: 怎么了？
0: 上班我干工作怎么聊天啊？
23: 我教给你
0: 啊，
23: 上班你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你就开始聊起来呀、啊
0: 嗯、
23: 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伙儿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大大，2.78块。上班聊天你是多美呀、啊、
0: 我混吃等死。
23: 你还可以背着张三说说李四，当着李四说说赵五，来回串串。
0: 好， 我串那老婆舌头。
1: 你说说这块什么的？
0: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啊。
1: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聊点别的。
0: 嗯，
1: 聊聊电影戏剧，谈谈养花，谈谈养鱼，
0: 题目可多得很呐。
1: 可真能聊。你谈谈古代
0: 啊，
1: 说说现在，再谈谈未来，谈谈法国的雪佛莱，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索特，德国的奔驰。

0: 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
1: 哼，
0: 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嗯、
0: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没坐过没关系啊、
1: 嗯、
0: 小报上登着呢，你聊聊不算露怯、
1: 嗯、
0: 如果你聊性大发、
1: 嗯、
0: 你还可以聊聊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
1: 嗯、
0: 谈一谈八国联军什么时候攻破的北京城、
1: 嗯、
0: 外国人为什么要火烧圆明园，这个崇祯皇帝为什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啊，中国的万里长城哪一年修的、
1: 嗯、
0: 俄国的比达大帝究竟在什么的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
1: 真能聊。
0: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
1: 嗯、
0: 你还可以谈谈德国的拿破仑，法国的希特勒、
1: 嗯、
0: 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
0: 随便聊啊，你
1: 别聊了，别胡说八道。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聊也别安错了户头啊。
0: 怎么安错户头了？
1: 你刚才那说错了。
0: 怎么说错了？
1: 德国的拿破仑呢？
0: 德国拿破仑，法国希特勒啊？
1: 对吗？
0: 美国丘吉尔，日本罗斯福啊？
1: 不对，
0: 对不对？
1: 德国的希特勒，
0: 嗯，
1: 法国的拿破仑，
0: 哦，
1: 英国的丘吉尔，美国的罗斯福。
0: 我讲能耐了。
1: 哎，
0: 瓦尔特真由美呢？
1: 那是电影。
0: 电影。
1: 哎，
0: 苏联瓦尔特。
1: 什么苏联？
0: 巴西真由美。
1: 不对，那瓦尔特呀是南斯拉夫的，
0: 真由美啊，
1: 真由美是日本的，
0: 他们俩不是一个国家的。
1: 哎，
0: 最后他们俩结婚了，
1: 就是多分呢、
0: 一男一女结婚了吧？
1: 这瓦尔特跟真由美结婚了，
0: 那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呀，
0: 嗯，
1: 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驴唇不对马嘴，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哎，
0: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这句话就是说他们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啊，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啊、
1: 嗯，
0: 就是不会接吻呐、
1: 啊。嗨、哎，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0: 对不对啊？
1: 不是，
0: 你还可以聊聊。
1: 您这都挨得上吗？真是白活蛋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跟您那么说吧，
0: 您夸奖，
1: 这叫夸奖。
0: 我就是那白活蛋。
1: 哎呀，同志
0: 啊，
1: 我们天津卫啊有句老话。
0: 哪句老话？
1: 有钱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0: 那是一般的白活蛋
1: 啊，
0: 你不爱听。
1: 哎，
0: 我这是出口转内销的白活蛋，
1: 是
0: 高级白活蛋。
1: 这白活蛋还分级呀、啊？对不
0: 对？总而言之，咱俩得聊聊。
1: 您等会儿，
0: 嗯，
1: 您就是那特级白活蛋。上班工作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不聊。
1: 哎，
0: 咱俩定个月活、
1: 嗯、
0: 定个月活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干嘛？
0: 比方说举个例子，明天星期日，
1: 嗯，
0: 明天星期日你歇班，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你得排队，
1: 对，
0: 排队你跟我排一块，
1: 这是
0: 排一块、
1: 哎、
0: 排队我就爱聊天。
1: 您等会儿，
0: 排队咱俩就聊上。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买东西从来不排队，
0: 不排队
1: 聊不上。
0: 分买什么？
1: 嗯，
0: 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那到那儿你就买。
1: 嗯，
0: 有些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来了一位小顺平，这位演员唱得好，在二宫也演过，中国戏院也演过，唱《桂花娇》
1: 啊。
0: 前三天票就卖光了、
1: 啊、
0: 你如果听人家评戏、你就得排队买票。
1: 您说那个沈阳评剧团，
0: 对，
1: 小顺平的《桂花娇》。
0: 哎，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聊不到一块。
1: 哎，
0: 还是不排队，
1: 不排队，
0: 不排队。骆驼祥子好，骆驼祥子这个电影斯琴高娃演绝了。你要是买电影票，你得排队，你排队，咱俩聊上。
1: 没时间看，
0: 没时间看，
1: 没时间看。
0: 你就是不排队，
1: 不排队，
0: 说什么也不排，
1: 不排。
0: 无论如何，你想办法，你排一回。
1: 我不排，
0: 我这么大个子了，你叫我站着多难看呢。你排一回，排一回，
1: 不
0: 样样的。
1: 杜老师，
0: 谢谢你，无论如何，求求你了，我告诉你，排队，
1: 你排回吧。别有什么呀？
0: 你排会排会，
1: 这排队有央着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1: 啊，
0: 借着排队的这个机会，咱们哥俩不就聊聊了吗？
1: 这路人。
0: 再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方说我们天津人呐、
1: 啊，
0: 球迷多，
1: 嗯，
0: 球迷爱好者，最喜欢看足球
1: 啊，对对对。
0: 比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要到天津民园体育场做一场比赛
1: 啊，
0: 你说你看不看？
1: 哎呀，我跟这种人呢，真没办法。
0: 怎么样？
1: 你说不给他个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
0: 哎，
1: 完了。我呀最喜欢足球。
0: 哎，
1: 明天我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知音了吗？
1: 您走吧行吗？
0: 我不能走
1: 啊。
0: 简单说两句，这个足球啊你不看不行。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啊，
0: 我这么一说大伙就得伸大拇哥。
1: 哦，
0: 是南美三雄之一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1: 哇、
0: 哦、嗯，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瓦瓦、查仙奴，什么球王贝利，都是这个球队培养出来的。他3-0战胜过利物浦队，
1: 嗯，
0: 他是世界俱乐部杯赛的冠军
1: 啊，
0: 人家点名要跟天津队比划比划。
1: 啊，
0: 咱们天津队的足球队
1: 啊，
0: 也不是好惹的。
1: 对对对对，
0: 天津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
1: 啊，
0: 60年是双料冠军，80年再夺全国。

0: 冠军。
1: 嗯，
0: 今年八二年一队二队又都上去了
1: 啊，
0: 士气正旺。一听说怎么着，这个巴西的佛德门格点名要跟我们天津队比划比划。
1: 嗯，
0: 好嘛，教练连夜开会，
1: 嗯，
0: 一队二队都来，挑最强的阵容，
1: 嗯，
0: 跟着大战一场。
1: 嚯，
0: 什么叫左树生
1: 啊，
0: 陈金刚，
1: 嗯，
0: 王玉简，吕洪祥，王广泰，
1: 啊，
0: 王群发，
1: 是
0: 张未来，宋宝海，
1: 嗯，
0: 还有齐玉波、韩玉环、韩春明、陈胜利、王兴华、左素发，还有一小伙子，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开脚球老爱踢转的那个六号冠军。这阵容多好，
1: 他全知道。
0: 守门员要最有经验，守门员要郭家如，郭家如跟王建英，这俩人多好，俩守门员一块上。
1: 哎，等，
0: 这，
1: 哎，不像话了。
0: 怎么了？
1: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0: 一人半场啊！
1: 哦，
0: 多好阵容啊！天津一二队联合阵容要大战巴西的佛罗伦格足球队。
1: 嗯，
0: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闹尔盟，连包头市石拐区喇嘛庙都知道了。
1: 哎呀！
0: 往近处说吧，
1: 啊，
0: 什么叫张贵庄啊、军粮城啊、赵富礼啊、驼子头啊、于幸福啊、胳膊北仓、杨柳青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都知道这场足球赛
1: 啊。
0: 你就看吧，什么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天津卫看球来喽。怎么样？
1: 全来了，全来了。
0: 民园体育场
1: 啊，
0: 头一天晚上汽车就过不去了，
1: 嗯，
0: 人山人海啊，
1: 嗯，
0: 第二天一早晨呢，好家伙，
1: 嗯，
0: 那个排队的排的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
1: 嗯，
0: 由打民园体育场的大门一直排到了皇家花园，
1: 嗯，
0: 皇家花园又排到了友谊宾馆，
1: 嗯，
0: 友谊宾馆一拐弯排到胜利路，顺着胜利路又排到了湖北路口，又排到了启士林，排到了小营门、大营门，往南排，
1: 哎哎，
0: 一直排到大沽路口，大沽路口还往前排，往下排。
1: 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啊，对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站着？
1: 你找着我呀？
0: 我得找你啊！哎呀，杜国志在哪儿啊？
1: 就是
0: 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我得找一望远镜，我找一望远镜，我找你啊！杜国志在哪儿站着呢？这大胖子我怎么看？这回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下瓦房那边忍着呢。
1: 哇！哎呀，我最后一个呀，说是
0: 就是最后一个，
1: 受不了，受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着急啊！
0: 是就是啊。最后一个排队你着急啊，
1: 那当然，
0: 时间一长你急得头也晕了，
1: 嗯，
0: 牙也花了，
1: 嗯，
0: 耳朵也聋了，舌头也干了，胳膊也肿了，脖子也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1: 我活得了活不了，
0: 眼看着你这半死不了活，
1: 嗯，
0: 有人喊了一嗓子，
1: 嗯，
0: 杜国志
1: 啊，
0: 嗯，大胖子，
1: 嗯，
0: 睁眼看一看，
1: 看什么呢？
0: 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李伯祥。
1: 你
0: 睁眼这么一看
1: 啊，
0: 哟，我来了，你这个精神就来了。
1: 哎呀，
0: 你看见我呀，
1: 嗯，
0: 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1: 嗯，
0: 游鱼得水。你看见我好有一比呀，啊，
1: 比什么呢？
0: 五天没吃饭，见着一个大个儿的烤鸭子一样啊。
1: 至于吗？
0: 重病人遇见了好大夫一样
1: 啊。
0: 总而言之，你见着我了，
1: 啊，
0: 就好像见到了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
1: 那那那。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0: 这不是举例子吗？举例子，我这一来我就跟你排队站一块儿了，
1: 嗯，
0: 咱们哥俩就聊上了。你爱什么？
1: 我爱足球啊。
0: 你爱足球，
1: 嗯，
0: 对症下药，咱们就开始聊足球。
1: 嗯，
0: 咱们聊一聊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嗯，谈一谈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方法取得的世界冠军
1: 啊，
0: 再谈一谈巴西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谈一谈法国队的铁三角多么样的厉害
1: 啊，
0: 再提一提这个卡贝隆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1: 嗯，
0: 最后咱们俩谈一谈世界球星，现在世界球星可太多了
1: 哦，
0: 太多了，阿根廷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英格兰有吉冈，西德有鲁梅尼格，荷兰的博涅克，法国的普罗提尼，苏联的扎克耶夫，
1: 他全知道，您看见了吗？
0: 这些球星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可是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大家伙有一个谜破不开，
1: 什么谜？
0: 这个谜要揭开啊，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要揭开，这个谜啊，
1: 嗯，
0: 就是这么个谜，
1: 嗯，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
1: 啊，
0: 他是不是能够打开意大利四十岁老将冈门索夫的铁大门？如果郎平这一下短平快，啪打开了，
1: 什么呀？
0: 时间差也行。
1: 什么叫时间差呀？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儿？
0: 特殊情况
1: 啊，
0: 足球、排球、大连。

0: 刁民。
1: 怎么了？
0: 我不跟你聊了。
1: 为什么？
0: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1: 脑仁疼？
0: 哎，
1: 没关系
0: 啊，
1: 我就止疼药。
0: 不，
1: 吃完了再聊。
0: 我不理你。
1: 你不理我
0: 啊？
1: 你不理我，我理你。我主动点，咱俩再聊。
0: 我走。
1: 你走，我追着你聊。
0: 哦，
1: 你走哪儿，我追你上哪儿。
0: 哎，
1: 我让你知道知道白火弹的厉害。比原子弹都不在以下。
0: 白虎蛋，
1: 哎，
0: 答应了倒算上。
1: 你说，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1: 不反对，
0: 哎，
1: 那咱就聊吧。
0: 不，甭聊，您呢，等我把话说完了。
1: 你说你的
0: 啊，
1: 我爱听别人瞎聊，
0: 我也变瞎聊了。
1: 你可以说吗？
0: 跟您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您比方说呀，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呀，聊聊学习呀，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1: 对，
0: 我认为这样还是有必要的。
1: 是啊，
0: 因为人类发明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嘛。如果都像你这白活蛋像的，一天到晚穷聊臭刀瞎白活，谁有功夫奉陪你呀？说严重一点吧，你这是一种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对着镜子聊，对吗？
2: 实在找不着人，只好对着镜子聊。
0: 嗨，那你要找着人呢？
2: 怎么找着你了？碰见你就跟你一块聊吧。
0: 别聊了。
2: 怎么呢？
0: 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啊！
0: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2: 对，
0: 实际人家心里头讨厌你。
2: 对，我别扭。
0: 哎，因为你影响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最不应该的是一天不上班你净聊大天啊。如果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建成啊？我们祖国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要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多做点具体工作。我劝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
2: 好，
0: 哎，
2: 谢谢你。
0: 就是，
2: 杜老师，
0: 哎，
2: 别看你长得这么胖，
0: 哎，这叫什么话？
2: 说出话来真好，
0: 哎，
2: 真是人不可貌相。
0: 就是。
2: 海水不可瓢碗，
0: 什么叫瓢碗呀？
2: 海水不可斗量。
0: 哎，
2: 想不到
0: 啊，
2: 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
0: 嗯，
2: 你讲的话，并且是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嗯，
2: 杜老师，
0: 怎么样？
2: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的、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并且是击中要害。我感谢您对我的批评、帮助和教育。杜老师，您真是一位好同志，大好人一个。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兄弟，您就是我的好同志，您就是我的好先生，您就是我的好老师。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领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0: 什么呀？
2: 常言说得好
0: 啊，
2: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看出我的毛病，向我敲起警钟，您叫我以后不要空谈，多多实干。总而言之，您说的话我太爱听了，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2: 明天上午8点半我到您家去一趟吧。
0: 干嘛呢？
2: 咱俩再好好聊聊。
0: 还聊？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聊天》的片段。近年来，相声界的拜师活动非常频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声事业繁荣发展的态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2: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1: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愿你同行。
2: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 93.9，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5月17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致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俄联邦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出席开幕式，分别宣读两国元首贺信并致辞，随后共同主管。省委书记许勤在开幕式上致辞，省长梁惠玲主持。展馆内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龙江好物琳琅满目，数字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等专题展区亮点纷呈，吸引众多客商现场体验、洽谈合作。5月17号至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黑龙江主会场系列活动在齐齐哈尔市举办。17日先行举办交流分享活动，开展优秀讲解员风采展示、中小博物馆馆长座谈交流、各地文博从业者互通经验、共研发展思路。18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齐齐哈尔市博物馆正式举行，活动现场20多项本土非遗技艺轮番亮相，嫩江寻迹、十四五考古成就展、兵出齐齐哈尔为了和平、侵华日军罪证实物展、尼泊尔风情摄影展等多项特色主题展览同步开放。话剧《江桥抗战》倾情上演，多款特色文创火热展销，参会嘉宾先后参观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龙沙公园历史陈列馆等展馆景区，深度探寻齐齐哈尔人文底蕴与文旅融合新成果。5月18号，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馆揭晓。东北烈士纪念馆报送的抗战14年的黑龙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荣获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馆精品特别推介项目。展馆汇聚111件陶文物、84份文件、235张历史照片，全景再现党创建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黑龙江地区完整战斗14年的艰苦历程。

近日，黑龙江省博物馆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从展览策划、技术创新、教育活动、社会服务等多个角度出发，精心策划推出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期间，两馆区共推出14个展览、15项特色文化活动，包括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精品文物数字化展示、大型文物鉴定专场、品牌社教系列活动等一系列丰富活动。为期6天的系列活动累计接待观众6万人余次。黑龙江省博物馆以廉洁多元文化、廉洁千家万户为主线，着力搭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科技、民族与世界的宽阔桥梁，赢得社会广泛好评。

5月18号，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及文物安全守护优秀案例宣传名单，包括30个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团体个人和9个文物安全守护优秀案例。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已连续3年开展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宣传活动，累计宣传推介龙江文物安全守护人先进团体与个人80余个，在全社会持续营造人人关注文物安全、人人参与文物保护的浓厚氛围，为守护龙江历史文脉、筑牢国家文化安全屏障注入了持久而深厚的社会力量。

5月19号，519中国旅游日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行。今年黑龙江省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从4月23号持续到5月31号，全省主会场设在哈尔滨市，其他市地分别设立分会场。紧扣大众出游沉浸体验转变趋势，围绕惠民消费、旅游服务、入境旅游、安全出游等方面，共推出200多项文旅活动和250

围绕519中国旅游日重要节点，黑龙江省各市地分会场举办了精彩纷呈的多元活动。其中，牡丹江市发布了2026年牡丹江夏季旅游精品线路“设聚牡丹江，畅游好风光 ”2026 年夏季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投放300万元文旅消费券。大庆市开展健康大庆快乐旅行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大庆主题活动暨中医特色文旅市集，融合文旅推介、非遗主题展演、中医康养、县区特色展示等内容。双鸭山市举办2026年双鸭山人游双鸭山主题活动，包括活力魅力双鸭山文旅宣传短视频创作大赛颁奖仪式等系列活动。伊春市发布了2026年夏季旅游9大产品、8条精品线路和3大活动，百名达人游林都新媒宣传活动同步启动。鹤岗市第9届梨花艺展演“爱在鹤岗赏花周”活动启幕，整合文旅体验、文艺展演、特产展销等丰富业态。黑河市发布6重惠民好礼，跨境跨区域采风团正式启程，文旅资源对接会签约落地。绥化市启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绥化市分会场活动暨兰溪县赏民俗非遗游大美兰溪驻景区展演活动。大兴安岭地区开展第4届极地森林生态康养季启动仪式暨兴安杜鹃观赏周系列活动，将文艺演出、旅游推介、文创市集、打卡体验嵌入实景之中。

5月18号，2026年佳木斯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暨市博物馆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在佳木斯市博物馆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十年奋进嘱托、科社普及启新城为主线，融合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联合世界桥梁年度主题，通过宣讲、展览、发布与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呈现了一场跨越历史与现实、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模拟考古工坊、鱼皮画制作体验等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收获沉浸式文化体验。三江平原历史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国学文化专题讲座为整场活动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色。活动还正式发布了《中华玉光始出三江》《三江平原小南山遗址出土文物图片展》《佳博好物品牌主题文创新品》。5月19号至21号，鸡西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以519中国旅游日为抓手，邀请龙旅集团、神州国旅等省内30家重点旅行社代表团赴鸡西开展文旅资源实地踏查、面对面洽谈客源输送、线路共建等合作事宜。代表团一行先后深入鸡东、密山、虎林及市区核心文旅节点，全方位多角度踏查文旅资源禀赋。此次踏查活动是鸡西文旅对接市场、联动行业、拓展客源的重要举措，为鸡西文旅融入全省文旅发展大格局凝聚合力，注入动能。5月14号，七台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市内重点文旅企业七台河市群众艺术馆召开专题工作推介会。

2026年暑期赴江门研学交流、两地文艺联动汇演等重点事项进行统筹部署、协同推进。会上，各方围绕对口合作年度重点任务，进一步明晰工作路径，压实推进责任，细化落实举措，凝聚起同向发力、高效推进的工作合力，为暑期系列文旅交流活动顺利落地奠定坚实基础。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婢女小荷追上宗室城，把慧仙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说她现在就在白云庵出家呢，你快想办法。说完，小荷是泣不成声啊。宗室城连忙点头答应，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随后二人当场分别。宗室城心想，这陆母可真是过分呢、这老太太心真狠呢、你看平常吃斋念佛的，你这下了狠心呢，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呀。这得什么心呢，能把侄女送去出家呀？你哪怕给他找个别的人家，你嫁出去那也行。这怎么办呢？得赶快去救啊。想到这儿，宗室城迈步就够奔白云庵，半道上直琢磨想个什么招。等到了白云庵后，迈步走进庵门，他装作是个游客的样子，四处闲逛。哎，不空一看，进来一位英俊少年，两眼直冒着色光啊，赶忙来到切金，阿弥陀佛。

0: 施主是上香还是还愿呢？
1: 宗室成听得直恶心，一看面前这人，应该就是本安的师太。他立刻说道：“哦，是这样，我生病刚刚痊愈，想在保安借一间房间静养。房钱呢，我照付，请师太行个方便。”一听说面前这英俊少年要住在庵中，悟空是特别高兴。哎呀，好，好，好，小庵有的是空房间，请公子跟我来，我领你去挑选。说完，转身就带着宗室成往后院走。这悟空在前边带路。哎呀，这个走道这姿势，这个扭的呀，这大胯好悬没扭飞了。哎呀，来回在这扭着往前走。宗室成看着就特别来气，但也不敢多说别的，啊，怕露馅了，这就一路跟着。悟空这一道上是大献殷勤，亲自陪着宗室成挑选房间。你看这间好，这间朝阳的。宗室成哪想看房子呀？他主要想找慧仙，啊。只能是点头应付啊，这光线特别好，确实的。但是这个朝向啊，我命里算过，我不能朝南，再看看吧。哎呀，这间也不错，但是这光线有点暗，这住着可能不舒服。师太，您再领我看看。这又看了一间。哎呀，这间不行，这间你看这桌子这位置跟我相冲。反正宗室成就开始挑毛病，主要为了找慧仙。可是找来找去，整个白衣庵差不多都走遍了，还是没有看到慧仙的影子。最后转着转着，来到一处非常冷落的地方，前面个月亮门。里边有间小房子，这月亮门上上写"静修"两个字。哎，宗室成一看呢，心想人莫不是关在这儿？他立刻说了："哎呀，师太，你看这上写‘静修’二字，正适合我呀！我这大病初愈，正要静修静修。"说着迈步就要往里走，但是悟空抢先一步。把双手一张，拦住去路。哎呀，这位施主，请留步啊！这儿有一位官家小姐在静修，外客不便进去。宗室成一听，哦，那这个房间只有一位官家小姐吗？没有外人吗？对呀，哪来的外人呢？人家就是一个官家小姐，她不可能有外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到这院中的这房门，啊，砰的一声被撞开，然后打里面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男子来。这男的衣帽不整，浑身都被挠的全是血淋子，啊，一条条的，跑着粗气来到这院门外，然后一转身。用手一指里边这屋子，是破口大骂：“嘿，不识抬举的贱人！如果让你再嫁给陆游，我也不叫罗淑玉了。你等着！”说完，他狠狠白了悟空一眼，扭头走了。好嘛，可真巧，啊，罗淑玉又让慧仙给挠出来了，连打带骂的。这罗淑玉气的。是拔腿就走，宗室成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真切，知道罗淑玉啊，那本地谁不认识？有名的恶公子。那既然他从这儿跑出来，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了。悟空一看，当时很尴尬。那刚说完，这房中只有一个官家小姐住，结果跑出个男人来。啊，破口大骂的，哎呀，显得特别的尴尬， 紧忙解释：“哎呀，这是那个官家小姐的表哥，俩人闹别扭，这跑到我这儿，你看看，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宗室城这边一语不发，并不理会这不空，看着前面院子里这房子，他稍微观察了一会儿，随即他便向不空告辞：“
1: 啊，我不住了，我走了。啊，你这院子里太乱，我静修不了。”
2: 不空还解释呢：“
0: 哎呀，这位郡公子，你别走啊，你再看看。”
1: 宗室城心想：“我还看个屁呀，我呀，我全都看明白了。”这就迈步回到家中。
2: 等到家里的时候，仔细琢磨刚才发生的事，就断定慧仙已经落在白衣庵。但是要想救他，那罗淑玉可不是好对付的呀，他背后可有秦桧做靠山呢、啊、这件事不行，不能鲁莽，得从长计议。
1: 宗室城这就在屋中皱着眉头来回踱步，哎呀，冥思苦想，想出什么招能救人呢？他正在跟无头苍蝇一样乱转的时候，他的好朋友那壮汉卢英打外边进来，一看宗室城这愁云满面的，怎么回事啊？啊，这为什么不高兴了？你跟我说说。
3: 宗室城赶忙摆手：“哎呀，暂时不能告诉你，这个事儿它不一般。”
2: 卢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看宗室城说话一点不痛快，把我当外人了吗？那我在你府上待个什么劲儿啊？
4: 那既然这样，俺在这儿，你就不便，那我告辞了。
2: 说完，气呼呼地向宗室城告辞，转身就要走。宗室城一看，慌忙上前拉住他：“
1: 哎呀，我跟你说了吧，我已经打探得出陆游的未婚妻落入了罗淑玉的魔掌，人就关在白衣庵一个叫做静修的地方。因为这罗贼不好对付，我怕你把事情闹大，所以才不告诉你。你现在知道了吧？啊，你答应我，你可千万别把事情闹大。”
4: 我
2: 这卢英气得腾着就站起身来，怒瞪双眼，咬牙切齿，往这一站，像座黑铁塔一般，是一动不动，浑身气得直发抖啊。
1: 好家伙，给宗室城吓的：“哎呀，卢大哥你怎么了？”“
4: 好小子呀
2: 这给卢英气的。宗室城可知道这卢英性如烈火，脾气最暴，说干就干，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生怕卢英闯出什么祸来，赶忙又劝：“
1: 卢大哥呀，这事儿非同儿戏，你千万不能莽撞，咱们慢慢想办法救出慧仙。”
2: 说完这句话，宗室城看着面前的卢英，就见着卢英呆在原地，也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哎呀，整个人就好像放空一般。没过多大片刻，就见这卢英是微微一笑：“
4: 陆游是你的好朋友，你不着急，关俺啥子屁事，俺去睡觉去了。”
2: 说完迈步出去回房休息去了。他出去休息了，但是宗室城是死活睡不着啊，坐在书房里苦思冥想怎么办。这罗淑玉在当地势力很大呀，稍有不慎，不但救不了慧仙，反而会连累许多人，这该如何是好啊？宗室城想了一宿， 也没想出办法。

最后趴在这书桌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他想再找这卢英过来商量商量，可是家人说了，说卢壮士啊，一早晨就出去了，说要上街买东西。啊，买东西，他能买什么呀？结果不大片刻，这卢英打外边回来，宗世成还问呢，哎呀，卢兄，你缺什么跟家人说，让他们去买呀，你尽管吩咐他们。卢英白了他一眼，那不行，我买的东西别人可整不好。行了，你别管了啊，你别问我买什么，我不告诉你。呵，这神神秘秘的啊。等到了晚上，俩人简单喝了点酒，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这边宗世成回房休息，但是卢英回房可没休息。好家伙，他在床下拽出个小布包袱来，打开包袱，里面是一身夜行衣靠。就见这卢英换上夜行衣，背背单刀，用轻纱蒙面，见外边四下无人，走出到院外，嗖，翻墙干出去了。这卢英啊，到了外边，施展腿子功，迈开大步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就够奔郊外。上哪儿去呢？白衣庵。这几天，卢英就憋着要干事儿。当天他听到这宗世成跟他学，陆游的未婚妻慧仙被关在白衣庵静修的那个院子里。他当时就想去啊，就这么暴脾气，但是由于宗世成当时拦着他，只能打个哈哈说，卢英的未婚妻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回去睡觉了。其实早就打定主意回房他就要去，但是发现身上带的火折子啊、量子油松、夜行依靠全都没带出来。你想，谁去朋友家做客还带身夜行衣呀？啊，那不可能的事嘛。所以说到街上去买，这几天一直在街上采购，就为了今天做准备。这就奔着白衣庵来了。到这儿来，你想个尼姑庵能有什么防备呀？那对这卢英来说，简直是犹如探囊取物、反掌观文一般，直接就摸到了静修这院子。果然就见前边一所房屋还亮着油灯呢。这卢英蹑手蹑脚的就摸到这房屋跟前，侧耳细听，就听里面有个女子哭泣的声音，边哭还边说，表哥，我可怎么办呢？卢英一听是心中大喜，心想找着了，就在这儿关着呢。但是直接推门进去，那里边的慧仙肯定大叫，这一喊那可出事儿了。哎，卢英你别看长得很鲁莽很粗鲁，但是心思细腻，他先没推门闯进去，而是用手敲了敲门，当当当敲了三下，就听里边慧仙惊恐地问，谁呀？一听这声音是特别害怕啊，在这儿担惊受怕的。卢英一听他答话了，哎，答话就好办，跟他说上话让他先稳住。卢英来到这门外小声地说，是慧仙姑娘吗？慧仙一听，呀，你是谁呀？你别着急，我是宗世成的朋友，宗世成是陆游的朋友，我听说你的事儿了，特地来救你，你别喊别叫，把门打开，待我救你逃出升天。慧仙一听宗世成的朋友，
那认识啊呢。他又思索了片刻，他想能不能这人是罗淑玉派来的，又想不能，要是罗淑玉派来的犯不着啊，直接来抢就行了，反正没人能管得了他。最后他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就见嗖，人影一闪，一个大汉。

0: 娘就说，没有，没有任何带走的，你带我走就行。
1: 好，跟我来。说着他拉过慧贤，直奔外边的院墙而来。到了院墙这儿，他先翻身上墙，一伸手就由慧贤打墙里拽出来，拽上墙头又给放到墙外。随即他嘱咐慧贤，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听见没，在这儿等我出来。
0: 好。
1: 慧贤就蹲在外边的墙头底下，那外边都是树林子呀，压根儿不会有任何人发现。这边这卢生救出慧贤，自己又翻身回到了白衣庵中，心想我不能这么走，我得给他闹腾闹腾。想到这儿，他翻身又回到秀英这间房中，把门关好之后，他心想我是放火，我还是直接杀人呢，哈哈，这院子里这可都是坏的啊，这不是正经出家人，都是冒充假的，必须要除掉他们。是放火还是杀人呢？他正想着呢，就听院中传来脚步声响，然后传来一声淫笑。
2: 小娘子，今天晚上我可不能跟你客气了，你是顺从了我吗？我罗淑玉，罗公子看中的女子，那是你的福分，美人儿，我来了。
1: 说着推门就要往里走。卢英在屋里一听，罗淑玉，好嘛，哎呀，你来的可真巧，我正愁找不着你呢，小样的，你看我怎么整你。想到这儿，卢英嗖就钻上墙去，然后就把大被给蒙上了。他刚蒙上被，就听哐当一声，门被撞开，罗淑玉一身酒气，离了歪斜的走进屋中。他可不知道这床上躺的不是美人，嘛是只恶鬼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如何教会孩子认知自我，管理自我？心理健康是一种心理平衡。心理平衡简单来说，此时此刻你是谁，你的行为像谁，就是平衡，不像就是不平衡。专家表示，家长们要引导孩子认识自我，第一个层面是认识到我是谁，第二个层面是我想做什么，第三个层面是我为什么要做，第四个层面是我怎么做，第五个层面是我做得怎么样。此外，专家表示，家长还应该教会孩子如何进行情绪管理，也就是要知道自己喜怒哀乐，从而进一步找到发泄情绪的渠道。专家认为，家长常以批评的方式压抑孩子的情绪，认为孩子是在闹，这样是不对的，要给予孩子释放情绪的空间。

0: 情绪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情绪，如何管理情绪。另外，家长也不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经常带到家里，因为情绪也会有迁移的，这样会影响孩子的情绪。再爱孩子，也要让他从小吃这五种苦。第一，早起的苦。天冷了，孩子迟到请假的现象也多了，很多家长心疼孩子，认为迟到是小事儿，便依顺孩子多睡一会儿。殊不知，一天之计在于晨。自律又优秀的孩子，早在早起这件小事上，与你的孩子拉开了距离。第二，自立的苦。很多父母一看到孩子遇到一点点困难，就立马冲上前帮他解决，看似是爱孩子，实则剥夺了孩子学会自立路上的能力和动力。不自理，难自立，你的无微不至恰恰是孩子成长路上最隐秘的伤害。第三，劳动的苦。家长们总是觉得孩子还小，舍不得孩子劳动，却不知从小做家务的孩子不仅自理能力强，学习成绩也更优秀。第四，失败的苦。有评论指出，不但要教孩子如何去赢，更要教会他们如何漂亮的输。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教会孩子正确面对输赢。第五，分离的苦。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对世界的独自探索，父母向后退一步，孩子才能往前迈一步。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2: 欢迎继续收听成长日记。
0: 我们不生产历史，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铲屎官是一个致力于用漫画和幽默的流行语言继承历史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媒体。漫画中国史系列图书是铲屎官今年推出的新书，一经出版便广获好评。这种漫画科普寓教于乐的形式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今天让我们对话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总策划邓玲玲，一起在欢乐中探索历史的奥秘吧。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铲屎官漫画历史 IP 的总策划邓玲玲老师。欢迎您，邓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套历史漫画书叫做《漫画中国史》。这个书哈，其实不光是有纸质版的，它也有在公众号上啊，在推送一些文章。其实现在做通俗历史这一类的公众号是越来越多了啊，用幽默的语言来讲述历史故事的书也不少。那您能够聊聊近年来漫画历史书市场的一个现状吗？那现在就您的团队啊，面对的这个竞争压力来讲，是不是增大了哈？您觉得铲屎官这个 IP 它的独家秘籍是什么呢？
3: 漫画历史图书这个市场，我想大概是从2017年开始起来的吧。那个时候我们和混子约差不多，都是首次出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呢，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品牌出来了，比如赛琳三分钟啊，假如历史是一群喵等等。这两年大概是一个高峰吧，每个品牌都出版了大量的图书，销量还挺大，形成了一个漫画历史的独立品类。至于竞争压力是否增大，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吧，但是整个市场的蛋糕在做大的话，对于铲屎官来说也是好事儿。好的内容我觉得永远是稀缺的，有些读者可能一个品类只愿意选择一种，但是有的读者读了这个呢，他也愿意再读读其他的。我觉得只要坚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图书市场还是有很强的长尾效应的。这可能也就也许是你所说的做到长红的独家秘籍吧。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摸索自己的路。
4: 可以说其实团队的用心哈，包括有一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在这个历史书的写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让它能够长红的一个原因哈。那么您的团队觉得这套漫画书对于少年儿童的读者来说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啊？是看里边的趣味性的故事，还是了解它的史实，还是说去掌握这个历史背后它的一些发展的规律？您认为什么对于少年儿童读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呢？
3: 其实我们希望给少年儿童一个引导，就是让他们对历史产生兴趣，热爱传统文化，在了解基本的历史框架后，能够建立一种问题意识，学会思考，寻找答案。漫画呢，其实只是一种敲门砖，只是一种工具，而知识和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
4: 是。那么漫画中国史这个系列啊，那未来有没有考虑有一些其他的创新的形式吗？比如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短剧的形式也比较火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呢？
3: 其实漫画中国史系列它已经是漫画的形式了，其实以后可以方便的开发成动画，但是这个成本比较高啊，等我们以后有了余力了，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4: 是的。那我们也得知哈，您的团队呢，其实是从很好的这个工作单位辞职，然后呢来做铲屎官的这个公众号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勇气了啊。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啊，给了您这样的一份勇气啊，毅然决然的来做这个漫画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份事业呢？
3: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从新浪历史频道集体辞职的，当时在新浪的时候做了一个历史漫画栏目叫《历史大爆炸》，反响很好，但是做原创内容呢不是网站的模式，所以不久以后就面临停更了。但是我们自己又很舍不得，觉得这个栏目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而且当时微信公众号也比较火爆嘛，自媒体创业的也是一个高峰，于是我们就下决心自己出来那个单独出来创业了。就目前为止呢做了5年多，这5年也是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皆有吧。我们可能不算特别成功的，只能算是坚持下来比较顽强的。当初我们在新浪旁边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租了几个共享空间的办公位，这几年间看到各种创业公司啊来来往往，一晃我们就成了这里面的老人了。后来疫情来了，共享空间也关了，我们也搬走了，其实真是有一点沧桑的感觉。这种沧桑感呢可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而不是勇气。当然如果让我们回到2016年，我们团队的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会愿意选择这条路的，因为人生一世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容易，做出有价值的产品能够留存还是值得的。我们经常在加班熬夜为创意绞尽脑汁痛苦的时候，会去后台看看读者的留言，看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就很感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一点意义，于是又咬咬牙，继续坚持下去。
4: 是啊，创业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坎坷哈，但是读者的这种支持也好，鼓励也好，甚至有的时候是建议或者批评，也会让这个团队啊继续走下去啊。那么其实历史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认知门槛的。那么您觉得以历史漫画书的形式啊来为孩子科普，有什么好的作用和局限性吗？那么您和团队以后会把这个工作的重心或者漫画历史的这个部分调整到做童书的这个板块上来吗？
3: 其实历史啊是对人类过往的认知，漫画是一种图像化的表现工具，它降低了历史阅读的门槛，而且漫画二次元萌趣的这种特点它增加了趣味性，可以说漫画是一种方便的入门工具。但是历史呢是博大精深的，漫画作为图像语言还是不可能完整准确的表现出来，所以文字还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我们团队花功夫最多的地方是文案而不是漫画。另外呢，市面上的大部分历史漫画只是局限于讲具体的小故事，以趣味为主，比较低幼一点，所以我们也是想改变这种状况，创作老少皆宜比较有深度人文的内容来弥补这部分缺失。所以我们内容的这种定位呢，注定了铲屎官不会仅仅是做童书，而是做老少皆宜、家长孩子可以共读的历史漫画，今后还是会坚持这样的路线。
4: 是的，好的漫画哈，其实是一个全年龄的哈，可以说从1岁到99岁，可能都是会被它的这个内容所吸引的。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啊，您的团队的作品

0: 会出现在一些新闻上，还曾经出现在这个考卷上哈。另外呢，就是在国家公祭日的这个主题漫画，大家非常熟悉的跨越时空的这个两个女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手指的相对哈，其实也是出自您的这个团队。可以说铲屎官这个团队的作品是幽默和严肃并存的，而且呢有一定的社会的意义。但是怎么去把握这个幽默的度嘛？在创作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技巧和方法吗？
1: 从2016年开始呢，我们每年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呢，都会创作一幅海报图，来表达我们的哀思。2017年的时候，海报图突然就在网上火了，到处流传。其实我们画漫画想要表达的东西，就不仅仅是幽默这一个层面的，历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喜怒哀乐皆有。像我们画的岳飞文天祥。读者反馈说看了很想哭，这就不是趣味了。我们创作内容呢，一定会根据真实的原则来传递本来的面目。那现在进入短视频的时代呢，有一种娱乐至死的倾向啊，一切严肃的东西似乎都被解构了。但是价值观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坚持和体现的。可以开玩笑的时候就开，但是必须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呢，是要遵守国家的出版法规；第二呢，就是涉及国家民族啊、英雄人物啊等严肃题材的时候，必须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能随意的调侃。那可能我们团体呢，都是做了很多年的媒体人出身，这个度平时就是凭经验来把握的，很难有一把标准的尺子来衡量。现在有些历史考题呢，从我们漫画里面出，我想可能也是对我们内容严肃度的一种认可吧。
0: 是，其实这种漫画的形式去表现历史啊，它是非常有这种冲击力的。那其实您和团队的成员啊，都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啊，但是现在却一起在做历史。那么历史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在吸引着你们呢？你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角色定位是更偏向于历史的科普者，还是漫画内容的创新者呢？
1: 有一句话说，你能知道多远的过去，就能知道多远的未来。了解人类的过去，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经验，还凝聚着祖先的智慧。这种魅力令无数人着迷，吸引了很多人全身心投入进去。古代的史官像司马迁啊、司马光、班固等等，那近代也有诸多的那个史学名家。我们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哈，只是在他们的著作之上呢，写写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我们有一句 logo，叫"我们不生产史，我们只是史的搬运工"。搬运工也许可以比较准确地概括我们的定位吧。我们在历史知识和观点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是历史的科普者。但是我们希望以漫画这种形式呢，做深度内容的开拓，也算是漫画内容的创新者吧。
0: 是的啊，刚才您的这句话讲的也特别好，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去了解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那么虽然铲屎官啊这个 IP 啊有很多爆款的作品，但是呢，也听说过很多漫画的爱好者并不知道你们其实就是图的这个原作者哈。对此有您作为您是这个 IP 的这个主策划哈，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另外呢，就是很多孩子也喜欢看漫画、画漫画，也想从事跟漫画相关的职业啊。对于这部分孩子的发展，您作为从业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钱钟书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所以读者喜欢我们的漫画，却不一定要认识原作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另外呢，这也可能是我们作品的个人风格还不够强烈，没有产生足够的品牌效应。我想我们就顺其自然吧。对于喜欢漫画、想从事漫画的孩子，我的建议是在学习漫画技巧的同时呢，多看书，多思考，争取将来画出有风格、有灵魂的作品。
0: 是，其实更多的是要思考，而不是说这个技法哈。当然，技法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它可能是，的一种形式的外化的展现，更多的还是说它的一个思想的内涵。那么，对于铲屎官这个IP 啊，它接下来的发展， 您和团队还有哪些计划呢？
1: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跟好几家出版社签订了图书计划，所以接下来会配合图书来进行创作。通史这个系列做完以后呢，先把一些之前没有做完的系列做完，然后再开发一些新的系列。那将来有余力的话，还会考虑做短视频。
0: 好的，是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想让邓老师从您个人的这个经历和角度去谈一谈哈，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家庭当中啊，让孩子去喜欢上历史，因为历史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年代呀，有些人物啊，有些关系啊，错综复杂，可能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儿啊，可能会对历史比较远离，有一些抵触。那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对历史产生兴趣呢？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哈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我自己因为也有一个孩子哈，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我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带他一起亲子阅读，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历史嘛，所以就他大概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他会就会开始就是给他买些历史类的普及的书，比如说像上下五千年啊，还读过一套那个台湾的你一定爱读的中国历史，大概是就是一套台湾出的那个普及历史的书。然后读完这以后呢，他基本上他就建立了一个对历史的框架的一个认识。然后接下来呢，他自己，然后差不多就可以就自己去找阅读我的那个喜欢的书了。我还给他买过好些就是历史漫画书，比如说那个漫画《二战史》哈。那半小时也给他们读过，然后关键是我们家孩子是我们铲屎官的骨灰级粉丝哈，就是每次在发布之前呢，然后他都要先提前看，而且要给我们挑错，就是他也是就是对历史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而且呢，因为他小孩子嘛都喜欢漫画，他也要从那个画上面去挑挑错啊，哎，看看这个画对不对，那个画对不对，所以给我们提意见。这个我觉得是可能阅读嘛哈，是大家都能够想到的一个手段，就爱上历史哈，阅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家就是比较喜欢带他出去旅行嘛，尤其是比较有那个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然后就会跟他讲解，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个地方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那个就是黄花城、水长城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明长城嘛，这个地方就是戚继光在这修的。然后呢，然后我就会给他那个，给他看一下那个戚继光这一期的那个故事，然后就是带他去那个长城那里，然后去看一看。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吧，然后我带他去过兵马俑。然后去看过，然后他自己，然后也去了解了一些秦始皇啊，还有那个秦始皇陵、地宫的一些历史，他自己也很感兴趣。然后带他去过敦煌的话然后他也是也去了解过一些相关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条件的那个家长嘛，可能都会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给孩子那个一起来那个阅读啊，阅读相关的内容。那个温习相关的历史知识，然后在实际的那个行走中呢，培养对历史的爱好吧。
0: 是啊，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在行进当中去培养自己对历史的爱好。那您带孩子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历史的古迹哈，也阅读一些历史的书籍，您的孩子在比如说在历史成绩这方面是怎么样的？他自己对历史是不是特别感兴趣呢？
1: 他其实蛮感兴趣，但是成绩的话，哎呀，其实一般般，不算太好。因为我们家的孩子的思维呢，他是比较天马行空的，他不太愿意就是按照教科书的那种特别标准的答案来那个回答问题。所以的话，就是他，但是他成绩还是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缺乏那个教科书的标准性。那可能有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个性和案例，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可参考性吧。
0: 是，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历史啊，去，就像您说的，那他能知道多远的历史，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爱上历史啊，在历史当中沉淀出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那今天非常感谢邓玲。

0: 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邓老师。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董少东的纪实文学作品《定鼎精华》。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继的《枫桥夜泊》。
3: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中国定都在北京，9个月前，1949年1月31日，还被称为北平的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让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北平改称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定都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是从惊心动魄、艰苦卓绝中拉开大幕的。伴随着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脚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对首都的选址早有谋划。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董少东的散文《定鼎精华》，一起了解这段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9月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了东北哈尔滨，10月在那里召开了3次座谈会，为一年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当时曾指示东北局和民主党派，计划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布新中国成立。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也一度被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地。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更早之前，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将哈尔滨作为中央驻地，还曾选择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但是国民党政权很快挑起了内战，向全国解放区大肆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局还曾致电中央，建议迁往东北，但是毛泽东回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这时的国共实力对比，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8月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说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
3: 事实证明，九月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要用5年左右时间，都是保守估计。九月会议仅仅2个月后，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断言，现在看来， 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之后不到一年，新中国宣布成立。也就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讲，看来太原是不打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作未来新中国的国都。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与否还要看据说北平的傅作义是何态度。据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回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认为和平不可能实现，还要靠打解决问题。
2: 事关重大，聂荣臻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中央回电表示完全同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仅仅29个小时后，天津解放。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中共七届

0: 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临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它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城市。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富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13兵团所属第41军。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41军政委莫文华率第121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棉衣，有人抬着，以防止意外。 在西直门121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互相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0: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1: 好了，朋友们，董少东的纪实文学作品《定鼎精华》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以及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的经过。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市迎来了新生。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张继的《枫桥夜泊》。
2: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张继所作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两年，诗人张继刚刚考取了进士。战乱爆发后，因为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张继和不少文人一样，纷纷逃到江浙一带避乱。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乘坐的小船停泊在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于是他便写下了这首诗。诗的大意是，月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我对着江边的枫树和渔火忧愁而眠。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的寒山古寺，半夜里敲钟的声音传到了客船。这首诗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他也将作者的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诗歌标题中的枫桥是苏州西郊的一座古桥，它位于虎丘区的枫桥街道。这座桥现在与寒山寺、铁陵关和枫桥古镇共同组成了枫桥景区。而要说到这片景区最有名的景观，自然非寒山寺莫属。这座寺院始建于南朝，最初名叫妙丽普明塔院，后来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寒山、西迁两位高僧又在这里创建了寒山寺。1000多年内，寒山寺先后5次遭到大火焚毁，最后一次重建是在清代光绪年间。历史上，寒山寺曾是中国的10大名寺之一，寺内佛像雕塑别具一格，碑刻艺术更是天下闻名。碑廊陈列着历代名人如岳飞、唐伯虎、董其昌、康有为等人的诗碑，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则要数晚清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余悦所作的张继诗碑。诗文中提到的夜半钟声曾经在历史上引发了很多争议。北宋欧阳修认为，张继此诗虽好，但三更时分却不是撞钟的时候。不过南宋的范成大之后又考证说，吴中地区的僧寺确有半夜鸣钟的习俗，称之为定夜钟。 不过现在寒山寺里的古钟

0: 都会举行敲钟仪式，钟敲108下，每一下代表一个烦恼。据说，听完钟声，来年的烦恼便随风而去。如今，如果您晚上来到枫桥古镇，漫步古枫桥畔，依然能看到曲折的石板街、古朴的木板房、宽阔的码头边停泊着一只只江南篷船，而流淌了1000多年的运河古水已经被开拓成了一湾开阔的水面。可以说，枫桥边的景致既保留了当年的静谧与落寞，又多了一点优雅与浪漫。如果碰巧能听到一声声浑厚的钟声划过，似乎还会一瞬间穿过时间的隧道，体会到张继心中的忧愁与寂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20世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它曾经深深改变了人类的社会。1903年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首次试飞了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莱特兄弟的逐飞之梦。您可能不知道，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然而他们的第一次成功试飞却被全世界当成了骗子。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网上有这么一个直播视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在直播镜头中，三个成都的年轻人正在制造着一架真正的私人飞机。这三位年轻人都是某航空公司的员工，平时负责民航客机的检修工作。虽然都是地面机务工作人员，但他们却一直怀揣着制造一架飞机的梦想。而前几年也有一群因为飞行爱好而结识的飞友，潜心研发多年，制造出了获得波音、中国民航总局认证的飞行模拟机，打破了国外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有飞行梦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从古至今，人类对于飞天的梦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前不久的节目里，我们曾经聊过飞艇，也聊过热气球的历史，那都是在飞机之前人类发明出来的各种飞行器。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飞艇呢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热气球也更多的作为气象测量或者是旅游观光的工具而存在。至于飞机，那才是当今人类真正的飞行工具，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人更是把飞机、电视和电脑并列为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三大发明。一提到飞机，大家就会想到莱特兄弟，他们仿佛横空出世般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实用的飞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在今天看来，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如果透过整个飞行历史的脉络，我们会发现，莱特兄弟的成功绝不是横空出世那么简单。大约在18世纪末，英国有一位叫做乔治·凯利的学者，通过仿制和改进咱们中国的竹蜻蜓，总结出了关于螺旋桨的基本工作原理。之后他又通过对鸟类飞行的观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个关于人造飞行器的基本原理，那就是飞行必须分别实现升力和推力这两种动力，而这个原理就奠定了固定翼飞机和旋翼机的理论基础。此后，这位乔治·凯利爵士还建立了重于空气的飞行器的基本飞行原理和飞机的结构布局，这被看成是现代航空学诞生的标志。进入19世纪，大多数飞机的研究者们依然在飞机的研发中徘徊。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数据后，德国的一位工程师奥托·里林塔尔开始设计滑翔机，并且第一次成功实现了载人滑翔机的飞行。不过就在1896年的8月9号，里林塔尔在进行他的第11号滑翔机的试飞时，大风将滑翔机吹落在地上，里林塔尔身负重伤，第二天就在医院中死去。据说他临死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是：牺牲是必须的。里林塔尔的牺牲震动了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航空界，而人类对飞行器的热情也因此在全世界扩散开来。里林塔尔的滑翔机实验通过报纸的大量报道，在欧洲和美国流传开来。后来闻名世界的莱特兄弟正是在报道中受到了里林塔尔的触动，才开始走上了研发飞机的道路。在莱特兄弟的一生中，他们始终都把里林塔尔视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飞机之父莱特兄弟的故事。莱特兄弟的家乡在美国俄亥俄州，父亲是一个牧羊人，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他们的工作都跟机械完全不搭边。莱特兄弟中的哥哥叫威尔伯·莱特，弟弟叫奥维尔·莱特，两个人年龄相差4岁，从小就喜欢玩在一起，并且从小就对机械产生了天然的兴趣。成年后的奥维尔每当向别人回忆自己的童年，讲的几乎都是跟机械有关的故事。他经常回忆起在他5岁生日那一天，在一大堆的生日礼物中，他首先就看中了一只回旋陀螺。平日里他们最爱的玩具也是一些旧时钟、磅秤以及从街道上捡回来的破铜烂铁。青年时期的莱特兄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都没有得到文凭。弟弟奥威尔大学读到第3年就退学了，在哥哥的帮助下干起了印刷生意。后来兄弟二人就合伙办起了报纸，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看到了媒体上关于滑翔机实验的大量报道，对研究飞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们就把报纸典当给了一家通讯社，转身开启了莱特自行车修理店。

0: 从此开始追逐起了自己真正的梦想。为什么一开始是自行车呢？因为当时自行车最为流行，汽车也刚刚发明不久，而飞行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有了飞行的梦想之后，莱特兄弟先是通过各种途径来收集资料，想要了解人类在飞行事业上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各种尝试。他们给史密森学会写了一封信，希望在搜集飞行资料方面得到学会的帮助。这个史密森学会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飞行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1899年，莱特兄弟收到了史密森学会的回信，信中为兄弟二人的飞行研究指出了许多参考书籍，还给他们寄来了一些小册子和文章摘录。正是凭借大量的阅读，让莱特兄弟获得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奥威尔在研究了大量资料后，第一次提出了通过改变机翼稍断引脚来帮助飞机保持平衡的设想。而这个设想和飞机副翼的发明，正是莱特兄弟最早申请的专利。从这个时候开始，莱特兄弟在经营自行车铺外的所有时间都开始用来研究飞机了。1900年，他们根据所掌握的全部知识造出了自己的第一架滑翔机，又很快总结经验，在第二年制造出了第二架滑翔机。在这架滑翔机上，莱特兄弟装置了前升降舵，他们坚信通过这个装置可以代替驾驶员的身体移动来控制滑翔机的平衡。莱特兄弟这一次的实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打破了滑翔机在滑行距离上的所有记录。可是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却让威尔伯感到了沮丧，因为这次实验让他们发现了许多前人研究成果的错误，而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的研究还要继续下去，他们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能再用李林塔尔的滑翔经验了。尽管前路艰辛，莱特兄弟还是坚持了下来。1902年，莱特兄弟开始研制他们的第三架滑翔机。他们开始使用自己的风洞实验提供的数据来做实验，而不再按照前人提供的经验数据来操作。在机翼的形状上，兄弟二人也开始使用自己的设计，而不再依靠前人的经验。最后，这架基于莱特兄弟自己研究数据的第三号滑翔机获得了比过去任何一架滑翔机都大了2倍的动力效率。在1902年的9月和10月，莱特兄弟使用第三号滑翔机在不同的风力情况下进行了1000多次滑翔实验，并且在总结经验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装。这个时候的莱特兄弟拥有了充分的自信，他们完全相信自己能成功地制造一架动力飞机了。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1903年对于世界飞行史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在当时的美国，莱特兄弟并不是唯一在进行飞行实验的人。有一位知名学者叫塞缪利·兰利博士，也在长期从事飞行研究，并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美国军方已经意识到飞机在战争中的军用价值，就要求兰利博士为美国陆军和海军研制一种能用于战争的载人飞机，取名为空中旅行者。空中旅行者在1903年的10月和12月分别进行了试飞，但都遭遇了惨败。两次试飞失败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批评与嘲笑声不断涌来，兰利博士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2年后就黯然离世了。就在兰利博士的空中旅行者第二次试飞后的一周，1903年的12月17号，莱特兄弟研制的带有动力的飞行者一号飞机终于真正飞上了天。 不过不同于兰利博士飞行实验的举世瞩目，莱特兄弟的这次飞行实验除了一名见证人、几名救生人员和帮手外，没有任何观众。这天清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天气寒冷，刮着大风，空旷的沙地上静静地停放着一个带着巨大双翼的怪家伙，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飞行者一号的翼展达到了12.3米，机长大约6.3米，连同驾驶员在内，飞机的总重量是360公斤。机翼后面安装着左右各一副双叶螺旋桨，机尾是一个双翼结构的方向舵，用来操纵飞机的方向，而飞机的上下运动则由前翼来操纵。飞机没有起落架和机轮，只有滑橇。起飞时，飞机要先装在滑轨上，用带轮子的小车拉动和辅助弹射起飞。事实上，飞行者一号的第一次试飞并不是在12月17号，而是在3天前的12月14号。当时兄弟二人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决定由哥哥威尔伯进行首次试飞，但那一次飞机上升得太快，仅仅升高了1米多就出现了失速，落到了32米外的山下。飞机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只有3秒半，好在那次事故对飞机的损坏并不严重，而且证明了飞机的着陆方式是安全实用的。在对飞机进行修复之后，12月16号，莱特兄弟才开始准备下一次的实验。但在实验之前，他们需要等到合适的风速。

时间终于来到了12月17号，在弟弟奥威尔莱特后来的记录中，他是这么写的：威尔伯在14号那天已经进行了不成功的尝试，这次试飞的权利理当属于我。我们开动了几分钟引擎，以便让它烧热。我解开了把飞机拴在轨道上的铁丝，飞机就迎风向前滑动。威尔伯跟在飞机旁边跑，他扶着机翼以保持他在滑行时的平衡。跟14号那天在无风的天气里飞行不一样，这一天是迎风起飞，所以飞机启动得很慢。威尔伯能够跟着飞机跑了12米，直到飞机离开地面。救生站的一位工作人员为我们的试飞拍下了一张照片，当时飞机刚好到达轨道的尽头，并已升到离地面大约0.6米的高度。是我事先把照相机放在三脚架上，镜头对着估计飞机离开轨道后将要到达的位置，因此这张照片拍得很成功。从照片上看到威尔伯毫不费力地跑到了跟飞机平行的位置上，可见飞机当时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整个过程都很不稳定，这一方面是因为气候不正常，另一方面是我们还缺乏操纵这架飞机的技术。前方向舵由于太靠近主体而难以控制，它在飞机发动后不停地转动，以致它向一边转动得很厉害，然后又向另一边转去，结果飞机一下子上升到大约3米高，一下子又突然直冲下来。这次飞行虽然只持续了12秒钟，但它是有史以来依靠自己的动力载人在平地上飞行的第一架飞机。我们忘不了这一天，1903年12月17日。在这一天里，莱特兄弟一共交替进行了4次飞行，在最成功的第4次飞行中，飞行者一号的留空时间达到了59秒，飞行距离达到了260米。在激动人心的飞行后，莱特兄弟在下午给他们的父亲发去了一份电报：星期四上午，我们使用动力飞机顶着34千米的大风，以每小时50千米的平均速度，在平地进行了4次成功的飞行，其中最久一次滞空时间达到59秒钟。通知报社，回家过圣诞节，奥威尔·莱特。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是天阳。前头我们说到，莱特兄弟的第一次飞行实验是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地方叫做基里霍克，在当时只是一片荒凉的海滨，当地连一家商业电报公司也没有。莱特兄弟为了给父亲发电报，不得不借用了政府的电台，又辗转到另一家电报公司来发送电报。正是在这个辗转的过程中，一位诺福克市的报务员看到了电报的内容，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一位记者朋友。记者听说之后，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并且努力地从当地居民中寻找关于这架飞机的消息。然而前头我们也说了，莱特兄弟的飞行实验并没有观众，记者也就始终没能找到飞行的目击者。于是他最终写出了一篇99%都并不真实的报道。1903年的12月18号，在弗吉尼亚向导报的头版头条上出现了关于这次飞行的大字标题，莱特兄弟飞行成功的消息就这样被报道了出来。然而美国人对莱特兄弟的成功反应很冷淡，人们对9天前刚刚发生的名噪一时的兰利博士的空中旅行者的失败还记忆犹新，根本不相信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会完成历史性的创举，甚至认为莱特兄弟在编造谎言。不管是美联社还是其他的通讯社报社，没有哪一家新闻机构派记者去采访莱特兄弟。兄弟二人在飞机发明之后就成为了不被信任的人。好在醉心于飞行的莱特兄弟并不在意来自媒体的质疑，没有了记者们的打扰，他们很快在1904年的春天制作完成了飞行者二号飞机。这架飞机比第一架更为坚固，而且安装了一台动力更强的发动机。因为具备了强劲的动力，莱特兄弟不再需要借助风力来飞行，于是他们在故乡戴顿市附近的一块大草滩上再次进行了试飞。此后的一年里，莱特兄弟驾驶着飞行者二号进行了超过100次的飞行表演。1905年，他们又总结经验，制造出了飞行者三号。这架飞机的飞行时间已经可以达到机上燃油的极限了，最长的飞行时间超过了38分钟。于是，飞行者三号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架实用化的飞机。故事讲到这儿，关于莱特兄弟的飞行往事，其实我们才说了一半。作为飞机之父，莱特兄弟对世界航空史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他们发明飞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位飞行先驱却被世人称为是专利流氓，甚至说他们是阻碍了航空发展的人。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明天节目中，我们继续跟您聊，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歌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一个仪式，这场仪式叫做告别。接下来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说一说五场告别演唱会，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每一次听到结束曲目的时候都会不由得流下眼泪。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晚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说道，这是我跟江蕙姐组合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面子。的确，1981年出道的江蕙在60后和70后的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歌的发展。2015年已经出道34年的江蕙说，希望把自己最好的留在舞台上，所以她选择了封麦，并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到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最后他唱了这首《最幸福的温度》，将所有依依不舍永远记心肝，感恩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每一个字都是祝福与感恩，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封锁了起来。就这样，江蕙的歌唱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她的嗓音还是那么的清亮。

0: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场告别演唱会，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小哥费玉清出道将近50年，他的粉丝没有年龄限制，70岁的人爱他的声音，50岁的人爱他的智慧，30岁的人爱他的幽默。费玉清封麦之前早就有放出过消息，等到那天真的来临，大家还是没忍住落泪。小哥一生好歌无数，一剪梅、千里之外等等，但最后一首歌小哥选择了南屏晚钟。小哥说道，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会拿起这个麦克风了，但是他没有把气氛故意弄得那么的悲伤。在这首乐曲欢快的南屏晚钟当中，舞动着与各位粉丝告别，这不是永远，费玉清只是去寻找更新的生活方式。这本就应该是悲伤的，直到演唱会最后，他的声音还与年轻时没有很多的差别。一生遇见一个费玉清足也。
1: 我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2003年的11月份，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馆举行，那时候的梅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她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梅艳芳选择了《夕阳之歌》，这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一曲歌作后，他向所有的人高喊拜拜，然后在舞台当中退场。他不敢停留，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舍离去。他太爱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他，我们留不住他。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温几场演唱会，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1989年，事业如日中天的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对一个当红的歌星来说，这一天来得有一点早，但是张国荣觉得那是最好的时刻。那时候是香港乐坛发展的鼎盛时期，四大天王的出现，梅艳芳、谭咏麟、陈百强活跃，接着有关张国荣私生活的舆论也越来越多，张国荣压力很大，他说退出会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一些。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张国荣选择了这一首《风再起时》。这首歌听起来不像是告别，更像是再会。这是张国荣为这场演唱会特意准备的，是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歌唱之后，他转身泪流不停，他有很多不舍，但那是他最好的选择。后来张国荣真的走了，但他不曾真正离去，永远有人记得他。
2: 我

1989年，还有另外一位歌手选择告别歌坛，他就是宝丽金的当家花旦陈慧娴。陈慧娴1984年出道，一度与梅艳芳一争高下。出道5年之后，红极一时的陈慧娴有了新的人生规划，她想出国留学，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女人有着非一般的勇气。这一次的《几时再见》演唱会中，她说现在自己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感伤。当时全香港听过陈慧娴的人都跑来参加了这场演唱会，一连六场，最后一场的最后一首歌，陈慧娴选择了这一首《千千阙歌》，一边唱一边流泪。那一天整个香港都在送别她奔向更好的人生，这是陈慧娴歌唱生涯最巅峰的时刻。就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次告别，只愿当我们听到熟悉的歌声的时候，依然能够停留住曾经深藏在心底的温暖和感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

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新买的棉袜还没穿几次就失去了最初的柔软，摸起来硬邦邦的。在晾干之后呢，它们甚至可以一直保持着僵硬的状态，搭起一座袜子桥。那么问题来了，好端端的袜子洗完很干净，为什么还是会变硬呢？其实啊，不光是收音机前的你，不少网友都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这一个困惑。那要想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要先从棉袜的材料说起。棉袜里的主要材料是棉花，而棉纤维呢，呈现天然的转曲的形态，其织物疏松柔软，充满空气，这样的结构让袜子有蓬松柔软的质感，也让它们也有很好的吸湿透气性，所以呢穿起来是比较舒服哈。但假如棉纤维之间疏松的结构被破坏，比如棉纤维被粘在一起，或者间隙里面出现了一颗杂质颗粒，让棉纤维之间不能顺畅的滑动，那原本蓬松的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破坏棉纤维疏松结构这件事上，水脱不开关系。水让袜子变硬的原理有两种，第一种跟水的软硬度有关，我们先从这部分说起哈。生活中人们常说的硬水，主要指的是里面还有大量的钙、镁离子的水，这样的水不光喝起来口感会比较差，它们呢也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麻烦，比如直接烧这样的水，时间长了容易在电水壶里底部产生白色的水垢。另外，如果大家习惯用肥皂洗衣服，可能会发现有些水与肥皂接触之后会产生白色的小颗粒，这些白色的小颗粒是钙镁离子与硬脂酸形成的不溶于水的硬脂酸钙和硬脂酸镁。除了肥皂、洗液、洗衣粉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助剂里的某些成分也可能有钙镁离子反应发生，产生难溶于水的颗粒，这些难溶于水的颗粒可能会混杂交错，进交错的棉纤维当中，让棉纤维的移动不再顺畅。再加上这些小晶晶很难清除掉哈，所以长时间用水质过硬的水洗袜子，确实会让袜子变得越来越硬哈。那假如完全用软水来洗袜子，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哈，即便给袜子超级 VIP 待遇，用纯净水天天洗袜子，袜子依然会变硬，这就涉及到了水让袜子变硬的另一种原理。在自然晾干的情况下，袜子里的水并不会100%被去除，即便摸起来已经非常干燥了，但里面其实还残存着8%左右的结合水。正是这些残存的水让袜子变硬了，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跟氢键有关哈。当袜子浸泡在水里之后，水分子与纤维素上的氢基之间形成了比较强的氢键。所以呢，在自然晾干的状态下，很难把水分完全的去除干净，残留在纤维素之间的结合水内部也有比较强的氢键作用。在自然干燥的过程当中，水分越来越少，而水分子之间因为有这个作用拉在一起不愿意放手哈，那这就会把棉纤维也拉近集聚到一块儿。
可以理解，在晾干的过程当中，残留的结合水像是一种交联剂，把棉花纤维给粘在一起了。棉花纤维之间不能自由移动，失去了原有的疏松多孔的状态，从宏观上也看也就变硬了哈。所以呢，即便水中没有大量的钙、镁离子，仅仅是水本身也可以是让袜子变硬的。与之类似的，还有穿了一天的袜子会自动变硬。在平时呢，我们的脚会分泌汗液，穿了一天的袜子里也会进入不少的汗液，这些汗液中的水慢慢蒸发，也会对棉花纤维做类似的事情，把它们粘在一起，从而让袜子变得坚挺。当然了，汗液里还有一些盐分，在水分蒸发之后，可能会残留在棉花纤维当中，进一步让棉花纤维之间变得难以移动。所以呢，假如你看到某个人脱下袜子，袜子竟然可以自己起立起来哈，那也不用太过于惊讶哈。那么了解了袜子为什么会变硬，接下来就该说一说怎样让袜子重回柔软了。第一呢，就是使用柔顺剂。使用柔顺剂算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哈。大部分柔顺剂里主要成分是阳离子活性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与带负电负荷的这个棉纤维结合在一起。这些表面活性剂与棉纤维结合之后，就像给棉纤维穿了一件雨衣，水分子就很难再与棉纤维结合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发挥前面提到的交联剂作用，从而保持柔顺的状态。在这里呢，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哈，一般情况下柔顺剂是不能与洗涤剂同时使用的，否则柔顺剂里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会和洗涤剂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发生反应，使得谁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在用完洗涤剂并且漂洗干净之后再加柔顺剂，柔顺剂浸泡15至20分钟之后呢，拧干就可以了。如果呢，你觉得额外增加这一步太复杂了，也有相对简单的应对方法哈。那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甩一甩加抖一抖。在洗完之后甩干，晾晒之前抖一抖也是有效的哈。比如2020年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哈，如果洗完的袜子不经过甩干，直接自然晾干会变得很坚挺，但如果晾干之前用洗衣机甩干并且抖了抖，能明显的减少残余水分对棉花纤维之间的影响，让袜子不那么坚挺哈。这可能是因为在甩干以及抖动的过程当中，外力会强行破坏棉纤维之间结合水产生的拉力。虽然这样做的柔顺效果没法和柔顺剂相提并论，但毕竟更简单方便。如果有条件呢，使用烘干机也可以让袜子更柔顺。虽然在烘干状态下，袜子里依然可能残留部分的结合水，但烘干机烘干过程中会不断的摔打衣物，这对于让袜子回归柔顺也是有帮助的。假如柔顺剂以及加甩干烘干都救不了你的袜子，没办法让它去除坚硬的铠甲，那就不妨再换一双袜子吧，毕竟硬邦邦的袜子穿在脚上肯定也不会舒服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某一天，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我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以声音相逢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你有一种习惯，叫做守候和聆听，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FM 93.9，请继续收听。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我们今天呢将会就大家很关心的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家长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因为最近呢真的是由于一些原因呢，我最近是老往医院去跑，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呢就顺便嘛哈，然后去看看我们大家的好朋友，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蒋教授。每次到他那儿的时候都发现他的诊室外头排的长长的队，然后在门口就听哈，就发现真的是在之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很多孩子都是来看头晕的。所以当时我还在想，我说哎，为什么耳鼻喉科，你看蒋教授是耳鼻喉科的专家嘛，怎么会来找他看头晕，而且为什么会这么集中。所以我就是跟蒋教授说，我说把您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那么为什么在考试之前会有很多孩子会告诉自己的父母说，哎呀，说我头晕不舒服，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蒋教授和大家来说说。
1: 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随着电波一起走进生活家。刚才熊丽讲得很清楚啊，就说我自己刚开始也很困惑啊，就每年的高考之前，高考的模拟考试之前啊，就有家长非常焦虑的啊，带着孩子来，或者通过各种关系，有些挂不上号的家长啊也来咨询，说说你看我这个家里就简直要翻江倒海了啊，要天崩
0: 了，
1: 对对对，说你看高考马上就来临了啊，就说我下个礼拜连模拟考试我这孩子都参加不了，不光有些孩子头晕，而且呢还有孩子啊头痛。
0: 哦，
1: 那家长是多么的焦虑啊。
0: 对呀、
1: 啊、
0: 连考试都参加不了。
1: 对而且呢他有的也带着孩子去看过一些医生，大家都会这么解释啊，说是不是要考试了啊，孩子都是紧张造成的。那怎么办呢？真的都是紧张造成的吗？我们总是要帮忙这些家长啊，帮忙这些孩子。
0: 没错，
1: 有些还不错啊，这见面了啊，这两天说的感谢，说的在帮助下，那我们真是顺利的参加了高考。我们有一句话啊，就说我们也都参加高考过来的，无论高考中考，那每个人总会遇见失败，那你在失败中能够吸取教训，能够进一步的啊考好，那你连高考或者中考都不能参加，你连吸取教训的机会都没有，那一定是个遗憾。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啊，熊丽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帮的都是祖国的未来啊，一些而且其实这种情况下遇见更多的孩子真是非常优秀的孩子，
0: 是不是越是学习好的孩子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啊，就说我一会儿会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阐述啊。首先一个方面就说尤其家长来说呢，心态要放松啊，要放安定，一定啊和考试有关系。那考试是不光是孩子，我想整个家庭啊，他一定是个应激状态。这种应激状态本来并不是坏事儿，我们比如说运动员他就是应激状态素质特别好，具有爆发力，那有些

0: 孩子就会遇见这种情况，他的越考试越紧张，发挥越好，超水平发挥。
1: 我们说叫硬考型孩子。
0: 对，不光硬考型孩子哈，就说我记得有个著名的演员哈，他就是平时说话结巴，他一表演的时候，演话剧的时候，一上台的时候
1: 就好了，
0: 流利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来是个好事儿，但是呢，就说如果没有分辨好的情况啊，孩子遇见一点困难，家长也焦虑。就刚才讲的，感到天塌了，家长呢就会带着孩子看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会做检查，说这孩子目前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大问题，可以考试。那么这个家长不信，说不行，我得再换医生，再换医生，再看别的医生。那么这个孩子可能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看不同的医生的情况下，他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了？
1: 就是这种心理暗示很重要，
0: 非常强啊！而且这种孩子为什么要我们要引导家长？家长焦虑、完美主义的家长会以遗传基因的方式遗传给这孩子。
1: 哦，
0: 对，这个孩子也是完美主义者，其实家长没有知道啊，在旁边表面很镇定的孩子，他内心比你还焦虑、还恐惧。哪个孩子？他总是有的家长出去了，这孩子会怯怯地问我说：“蒋大夫，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今年就考不了试了？
1: 是不是我得了什么病了？
0: 我得了什么病好不了了？你看我妈妈带我看了这么多医生啊，你看我就去拉了心电图，甚至有的孩子都做了脑核磁，拍了胸片，说你看我现在刚开始只是头晕啊，有时候还有点头痛，我现在早上起来都起不了床。”而且我现在一做作业头就软，就趴在那儿就不行，就趴一会儿或者趴时间长更难受，所以孩子也会恐慌。所以这时候遇见这种情况，给家长要一个警示啊，就说马上当然还有中考的孩子呢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紧张。你要紧张把这个孩子交给医生，医生如果引导你了，看了一两个医生啊，也各个看了没有大问题，就我们就安慰孩子。因为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医生我都会引导孩子的啊，告诉孩子别紧张，我们要好好上学，而且不光要上学，而且一定能考好。考完试以后呢，医生再来想办法，再来帮你度过难关。我们不会说得了不能治的病，至少医生会宽慰孩子啊，家长不能在旁边再添油加醋，谁说的
1: 我们家孩子明明很
0: 我们孩子都受不了了，说的你这样说赶快给我们孩子弄好吧，我们的孩子就没法考试了，这样我就医生的工作就白干了，那怎么办呢？大家一起焦虑就能行了吗？总是要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我们就要度过这个难关，让孩子把高考顺利的度过。然后再说考完试怎么办，一会儿熊丽我们来探讨，或者中考来考过去，考完试怎么办，帮忙这些孩子啊。其实现在真是家长那个焦虑，他都没有眼色，我不停给他打眼色，我说你呀出去吧，让我把这孩子短暂的交给我，让我来引导他，因为的确孩子这个引导很重要啊。尤其还有孩子的确被我发现有焦虑抑郁的这种情况下，的确要做引导，不光我引导，我会推荐去看我们心理医生，或者其实北京很多专科医生啊，真是很重要。北京有安定院，有北医六院，我想他们在考试前也会遇见这种孩子的病人啊。这种给予心理引导或者有些药物，儿童就是说专科来治疗，普通大夫是不能治的，孩子不能来，有普通大夫耳鼻喉科甚至心理科或者是神经科大夫都不建议来给孩子治疗这种焦虑抑郁和精神的问题。我们有专业的精神专科的大夫来帮他度过难关，这个难关是可以度过的。我说的是，
1: 因为他不属于就是说身体，比如说是疾病，就或者是某个器官属于这个，比如器质性疾病，
0: 它是功能性的。但是呢，大家一定明白哈，就是老百姓习惯上也会讲，它是情景诱发的，就是这个高考。对不对？就是中考，
1: 就
0: 在这种环境下，大家都是出于紧张，或者是有个说得很熟的手语，就是说每个人像打的鸡血一样，在这种环境中啊，这热血沸腾状态下，这种孩子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孩子他这种脆弱的地方会被激发出来。
1: 所以会出现头晕的这种
0: 症状。对，不光头晕，有的孩子还会头痛。刚才讲的那就是说有些孩子的确有问题啊，和焦虑有关系，家长呢不能把自己的焦虑抑郁情绪啊带给孩子，我们需要医生的引导，根据不同的程度专科的治疗。其实啊，为什么医生会说这些孩子没有问题，解决问题，检查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在医学上有个病叫周期性发作综合征，
1: 周期性发作综合征，
0: 叫周期综合征，以前叫青少年周期综合征哈。就有的人他是一个发作性的，而且呢又叫他和头痛有关系的，我们叫头痛等位症。有的孩子叫周期性呕吐， 就是平时没有事儿啊，老发作性呕吐，在呕吐间歇时候呢是正常的。还有的孩子呢是周期性的肚子痛啊，腹痛，肚子疼。所以我曾经有个孩子，就是他是看头，因为我控制得很好，头痛看得很好，然后就变成肚子痛啊。后来当地大夫也没有发现问题，给他做了肠镜，说是我孩子肠子是比别人长了一段，要不切除。我说不是，你赶快去看神经科啊，这个呢是和神经科的这种头痛病有关系，而且是我们孩子特殊的时期，他往往是认为是头痛病的前期。
1: 是他什么样的孩子？
0: 前期症状。
1: 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有头痛？
0: 当然有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啊，或者是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病呢，往往是有一定遗传倾向的。所以你要知道，我孩子是得了这个周期性的病，和我自己有关系，和谁有关系？和妈妈有关系。如果你自己啊，就例假来的前后会痛经，会情绪波动啊，有的家长在例假来的前后会剧烈的头痛，会有伴有喷射性的呕吐。也有痛经肚子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再问问病史啊，就说不光妈妈这样，外婆也这样，然后阿姨也这样，她是女性多见。哎，有时候呢就会给在有小孩的时候呢，男孩子或女孩子反应不一样，他们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在小时候，有人长大可能永远不犯了。所以为什么中考高考最重要，就在青春期之前的时候，这些孩子有些像类似头痛的等位症的表现。我刚才讲了，有人会表现肚子疼啊，有人表现于不停的恶心呕吐，有人会表现为头晕。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你还要知道你这种情况和头痛有关，那头痛是有诱因的，那你的行为可能会加重了你的孩子这个症状的发作。
1: 对，而且你
0: 本来是好心，
1: 然后结果
0: 出问题啊。就说比如说孩子要考试了，喜欢有的孩子家长喜欢临时抱佛脚啊，平时也努力，临时抱佛脚再冲一下，说你现在再努力一下，孩子我们再喝杯咖啡吧。
1: 哎，就这样孩子特别多见，
0: 特别多
1: 提神什么的。现在都家长即便不让他喝，很多孩子自己都说我喝杯咖啡吧，提提神
0: 啊，再努力一下。
1: 结果一喝完之后，
0: 喝就是对这种孩子，因为头痛的诱因啊，就是和饮食有关系，哎，和咖啡有关系。所以家长啊不能糊涂，平时你要留心。这孩子如果告诉你妈妈，我每次吃完巧克力，或者我吃那个带有奶酪的蛋糕，或者无意中现在不有那种酒心巧克力吗？带有红酒的时候巧克力，我每次吃完什么东西，我是不是过敏了？我就会头痛，就会头晕。你心里有数，就是和我说的刚才这种周期啊综合征有关系。青少年现在以前叫青少年周期综合征，现在叫周期综合征有关系，是一个偏头痛病的前期症状、前期病。
1: 这个不是过敏引起的。
0: 对，刚开始很多人认为是过敏，其实不是，就是这个病的特点就是被食物诱发。所以尤其高考前的时候呢，你家长光顾仔细的每天给孩子送不同的花样的饭了，不同花样的菜了，你都不知道可能你某一个比如说含有那种革氨酸的东西，它能诱发的哈，或者还有大麦类的东西，有的孩子是过敏哈，但是呢更多的孩子是对这种食物不耐受，他是会诱发他的头痛发作。但这个头痛发作不一定就是成人那种偏头痛啊，像整个头疼的不得了啊那种难受，他是有不同的表现。刚才讲了，还有孩子会有胸闷啊，有的孩子会肚子疼，会有就你想这个孩子不停的恶心呕吐，那也会电解质紊乱呀。
1: 对，
0: 所以光着急没有用啊，就说你尤其你自己不能乱。我们经常说这个
1: 家长不能，
0: 家长进了医生诊室，很多家长进我的诊室里边两眼发直就乱了。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啥呀，蒋大夫你说说我说点啥吧。我说你挂了号找我看病，我问你那你就回答吧，我哪能引导你说点啥，就是孩子怎么不舒服给说清楚吧。他你要知道啊，你要把这个回忆起来啊，我这个孩子可能遇见某种情况的时候，以前就有类似症状，只是现在考试前啊症状更严重了。
1: 就一般可能在紧张的情况下，这种刚才您提到的周期综合症的表现是不是会更加的明显，
0: 更加明显，
1: 或者是容易被诱发？
0: 对，它的诱因。所以睡眠不好、休息不好，说这本来也是偏头痛发作的诱因。
1: 这种偏头痛和我们就是之前聊到过的 那种由于肿瘤或者什么引起的头痛，它是一样的。
0: 他刚开始很容易混淆，刚才说呢，就比较紧张的家长，还有那种比较心大的家长，那可真大哈。就说我在旁边都觉得特别遗憾，这也是病例一个特别优秀的小姑娘。现在真是，刚才我们为什么要把节目就是要做出来哈，分享给大家，就出现遗憾的得这病大部分都是优秀的完美主义者，其实学习挺好的孩子，这孩子一直鼻子痒打喷嚏感冒，我们来做过过敏性鼻炎的节目哈，就家长说忍忍吧，这孩子学习也认真，而且遇见什么事儿也不跟家长说，特别懂事儿。
1: 这种孩子忍耐力特别强，
0: 特别强啊，鼻子堵得都受不了，而且头痛头晕。考完试了以后，其实我就刚才讲了，就家长不要紧张，但你真是啊，中考完了高考完了，孩子如果还有不舒服，真的要抽点时间带孩子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一下。是，虽然就说有些专家的号不好挂，但我觉得普通的大夫看一下，做些简单的检查，至少也能排除一些可以导致遗憾的一些情况啊。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到我们门诊来的看的时候，一看整个鼻腔堵得很厉害，这个病人一般鼻腔堵得很厉害病人啊，我们一般会鼻子喷点药收缩一下，你想鼻腔本来里边有各个缝隙，医生要看看，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鼻腔堵塞？这个缝隙有没有？是不是鼻腔里边长东西了？其实一看鼻腔没有长东西。我们每个人鼻子中间有叫鼻中隔的结构，他们把鼻腔分成左右两个鼻孔啊，那个骨头前面是软骨，后边骨头结构，这个孩子就肿胀的非常厉害，收缩效果特别不好。这时候这个孩子做个影像学检查，就发现鼻中隔是个占位性的病变，是个淋巴瘤。所以真是很遗憾啊，就是其实一些疾病是可以等的，刚才讲了，甚至都可以不治疗的，像这个周期性综合征啊，它是一个人生的阶段或者环境造成。但是我们每个人，我想无论你懂医不懂医，这个得了肿瘤了，尤其恶性肿瘤，真是等不了的。
1: 对，所以心也不能太大了。
0: 对，其实有时候那爸爸妈妈在这个病诊室里边真是抱头痛哭，觉得真是遗憾，遗憾，最遗憾就这个孩子特别懂事儿，而且遗憾的是呢，就是有些病啊，到了晚期，不是医生都能来治疗的。
1: 对，就有些真的这种遗憾是没法弥补的，
0: 本来可以就说可以治好，甚至没不算问题的。现在医学啊真是进步了，而且医学呢很前沿，发展很快，就是很多病以前认为不可治的病真是可以治得很好，甚至可以我曾经在中央医院做过那种鼻涕带血鼻咽癌的病人，早期发现这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复发，跟正常人一样，但是晚期怎么办呢？真是留的是遗憾。
1: 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可以理解他爸爸妈妈，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尤其是这种学习越好的孩子或者自律性强的孩子，他们的忍耐力就特别强，然后家长也会认为说，哎，说要不然再忍一天，就忍过这节课吧。
0: 不光是忍，而且是在门诊经常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是要努力啊，是要就说战胜困难，学会忍耐。但在我门诊有的孩子就说，家长急的这个孩子还没检查完呢，没看完呢，已经挂上号了，这孩子要赶快去赶下一个课，
1: 赶快去考试，
0: 对，考试或去赶课。这哪是，我就觉得如果他就没有不舒服啊，真是因为孩子真正装病的不是特别多啊，就说尤其是优秀的孩子，你真是不差这一会儿就是耽误掉了。或者有的家长说，你看我孩子考试来不了，我个化验单你帮我看一下。因为刚才我说那个淋巴瘤那个孩子就是可惜，其实家长他有很多的医生医院的朋友，就当着鼻炎不停到医院去开点药，孩子从来没到医院来看过病。而且这一次真是因为有点发低烧了，实在受不了了，家长托了关系找医生看病，后来就这么大的遗憾，真是家长这才是真正的晴天霹雳，天塌了，这么优秀的孩子。
1: 对，所以真的我们老说那个最简单的道理嘛，健康是前面的一，
0: 对，
1: 其他都是后面的零。
0: 对
1: 啊，我们刚才利用一些时间，蒋教授告诉我们大家，作为家长你不能过分焦虑，
0: 就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 对，
0: 总是走极端就不行。对，
1: 然后所以就是如何去平衡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家长任重而道远。其实真的刚才蒋教授在放这广告的时候跟我说了一段话，我特别的感动哈。蒋教授说，到了生活家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是家人一样。
0: 真是，所以我自己体会走到这个大家庭来，什么是家人，就是那种关心，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互相的帮助 啊，互相的温暖，遇见困难呢，大家能够一个正确的引导。我想在家里人也是遇见问题的时候，一定也不是说把这件事放大来吓唬大家，但是我想一定是我们在大家共同的成长维护这个家的时候，一定是减少更多的遗憾。
1: 对，所以我们刚才利用一些时间告诉大家，当孩子出现头晕头痛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哪些应该是引起家长重视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利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考试这种结束之后，像这种重大类型的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的去正确的帮助孩子，尤其是在考试之前孩子还出现这种头晕头痛现象的这种。
0: 而且其实不光头痛头晕，孩子还有情绪的这种全压抑啊，我觉得不光是孩子的情绪压抑，而且家长的情绪也非常压抑。这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多听听生活家的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也

0: 健健康康的，而且呢我说的都是能够心想事成，每个孩子都能考得很好，因为考试现在的确是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呢遇见困难有挫折可能我们再爬起来呗，所以呢这是家里人每一个人互相扶持，我觉得能够迎接明天。这句话呢我觉得大家尤其收音机前的听众呢，我觉得大家是会有收益的。
1: 嗯，我们最后利用几十秒的时间抓紧回答一些问题。
0: 嗯，
1: 黑乐豆说了，一岁孩子鼻子分泌物多，每天洗完澡都能出来一两块鼻涕的那个嘎本，说这个没有问题吗？
0: 一般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小朋友啊他鼻窦炎的机会很少，这个可能和过敏有关系，你要看看你们家有没有养宠物。
1: 嗯
0: 啊，有没有那种开花的花粉样的啊植物，有没有呢新装修啊，因为孩子的鼻腔黏膜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减少对孩子鼻黏膜的刺激，对这个小朋友呢就能有帮助。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就要告一段落了，下次蒋教授来会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继续说一说过敏性的话题。
0: 对，因为过敏还是很多的。嗯，
1: 没错，我们要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非常感
0: 谢。大家就是一家人，经常相聚，经常相会，经常呢互相帮忙。
1: 嗯，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就是这样，谢谢家人的到来，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啊，我想跟您聊聊关于质子的故事。在影片里有个绝对不能错过的名场面，那就是质子舞。当一群健硕雄壮的质子们得胜归来，赤裸上身跳起战舞时，很难有人能拒绝他们的魅力。不过在电影之外，也有不少人表示质疑，质子不可能去出征打仗，还有人说质子不可能像电影里的角色那样背叛自己的国家。那么历史上在他国做人质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太子是个高危职业？质子的生活是富足还是凄惨，纯看投胎，这是真的吗？背叛祖国的反叛质子和乐不思蜀的摆烂质子各自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古代质子的处境与抉择。

要讲质子呀，咱们得先从质子这个词儿开始说。什么是质子呢？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质以物相坠，坠以物至前也，从鳌背，鳌者犹放背当复取之也。这啥意思呢？就是说质的意思啊是坠，坠的意思呢是拿东西抵押换钱，所以质这个词儿最早就是用来泛指抵押品的。而质子就是一种特殊的抵押品，也就是充当抵押的人，他们通过人身抵押的方式来获取对方国君的信任，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中国最早的质子应该就是商纣王时期的姬昌、伯邑考父子。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太公六韬残卷》中就可以看到，姬昌被囚禁在今天河南汤阴县一带，伯邑考一开始被纣王留在了身边当侍从，之后被烹杀。当然，那时候这也算不上一种习俗制度，就更谈不上建立什么质子营了。囚禁姬昌主要是因为纣王不信任他而已。真正质子制度的建立应该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有句很有名的话叫置其爱子以累其心，意思就是通过交换心爱的孩子来给对方国君造成心理压力，从而在政治谈判的时候取得优势。就这样，春秋战国时期质子大量出现，还出现了一种行为叫互质，也就是互相交换质子。东周刚开国不久的时候，因为诸侯分封的问题引起了不少矛盾，周天子为了安抚郑国的郑庄公，就把太子胡送到郑国去了。但这一送又出了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郑国送的其他国送不送呢？要送的话也没这么多儿子啊。于是为了避免其他诸侯国的谴责，郑庄公就把他的儿子送到周天子那儿去了。渐渐的，诸侯国发现互换人质这个想法真不错，于是就开始大力推广，两国结盟要互换质子来确保诚意，战败国求和要把太子送到战胜国来显示诚意，别的国家要来攻打了不想迎战也行，把太子送过去对面，要打仗了弱国向强国祈求援助，毫无疑问还得交个儿子出来，国破家亡了想复仇找帮手，同样得把太子抵押过去。您听听，别人打仗费战士，春秋战国是费儿子呀。那时候太子真是个高危职业，哪怕是秦始皇都给人当过人质，他出生在赵国，在燕国当过质子，还有的可怜太子被当成货物一样到处送，辗转几个国家去给人当人质，都是挺常见的事儿。不过随着礼崩乐坏，别说天命了，就连实打实的交换人质也成了空话，人质召唤，仗照打，互质不过是纵横家们的麻痹对手的政治手段罢了。尽管质子逐渐变成各国权衡利弊的筹码，但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啥作用呢？

除了作为一种政治抵押品，质子最大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可以影响到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燕国就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质子复仇故事。当时燕国和东胡在边境总是有些摩擦，赢得少输得多。有一次战败之后，东胡王指名道姓的要燕国把重臣秦开送过来当人质。东胡王的本意呢，是想让燕国从此一蹶不振，找不出将领能再跟东胡作战。这秦开到东胡之后呢，被安排了一个最低贱的工作，养马。没想到秦开一直心念故国，不仅把东胡地图背得滚瓜烂熟，还扮猪吃老虎娶了东胡的公主。后来秦开回国，带领大军反攻东胡，大获全胜，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西汉时期，随着中原国力的不断强盛，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通过派遣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友好或者是臣服。一开始只有一个南越国，是南越王赵胡为了还汉武帝的人情。当年南越王和闽越王互相打架，南越王打不过，就写信找汉武帝求助。汉武帝出兵帮南越王解了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南越王就把太子派去给汉朝当禁卫军了。其他国家一看跟汉朝示好还真有用，也纷纷加入。尤其是西域的国家都使劲往汉朝送王子，哪怕是和汉朝打得不可开交的匈奴，在向汉朝称臣后也开始送质子，甚至还成为了向西汉遣送质子最多的政权。东汉的时候场面就更夸张了，遣送质子的国家和部落数不胜数，一个鲜卑族就有120个部落上赶着送质子。这大概是因为人们逐渐发现质子有一个更大的价值，那就是改变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每一个送质子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在做着南越王的梦，希望能通过一个质子就消灭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过大概只有唐代的新罗办成了这件事儿。那是唐太宗把大唐治理得蒸蒸日上的时候，百济和高丽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新罗。为了扭转劣势，新罗善德女王把外甥金春秋派去求和。金春秋呢，主动把儿子留在唐朝当侍卫。后来，这个质子还

当了大将军。过了六年，不争气的新罗国又一次面临了亡国危机，金春秋又把自己的二儿子送给了唐朝皇帝。新罗是向大唐纳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唐才愿意和新罗交好，甚至帮新罗去攻打其他政权。除了影响政权和民族之间的关系，质子还能上战场打仗。不过这事儿并没有发生在殷商时期，而是蒙古帝国比较辉煌的那段时间。对于成吉思汗来说，质子是重要的资源。当时他有条法令说，凡内属之国纳质、驻军、输粮、设邑、编户籍、置长官。意思就是说，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啊，搞钱、收粮食和整顿秩序都在其次，搞质子必须排在第一位。那质子搞来干嘛呢？成吉思汗还有另一条法令，就是说要娶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说白了，就是从河南、山东这些人口大省多封点诸侯，然后呢，让他们把儿子交出来当质子。这些质子就和军队一起训练，随时待命出征。在战场上，他们也能够按功勋升职，封王拜相。这套机制非常优秀且合理，大大的激发了质子军的战斗力。国力强了，打仗就赢得多，赢得多就能吸纳更多的质子，组成更强大的军队，去征服更多的国家。就这样，金朝哀宗皇帝的侄子成了蒙古退军的交换条件。东辽国的质子自带3000军队跑到蒙古来投诚，质子让蒙古本就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上一层楼。既然质子们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他们的待遇和处境究竟怎么样呢？地位最惨的质子又是在哪个朝代呢？要聊质子们的处境，咱还得先聊聊质子们到底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朝廷重臣、王侯的世子，或者是君主的儿子、弟弟。在特殊情况下呢，国家也会派君主的母亲、妻子乃至君主本人去当这个人质，总之都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人物。不过哪怕质子过去的身份再高贵，现在的作用再大，他们的生活也没法自己做主。他们的待遇怎么样，全看他们投胎到哪个时代了。要是有人在春秋战国当质子，那可说是倒了血霉了。他会像囚犯一样被关起来，不仅丧失人身自由，还随时有生命危险。更悲催的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国家之间关系变化非常快，诸侯国关系一恶化，质子们就得被拉出来羞辱一番。像晋国的太子羽和燕国太子丹都因为受不了这种委屈逃跑过。其次惨的是宋朝质子，那时候来当质子的基本上都是吐蕃人的后代，于是呢，朝廷就在和吐蕃接壤的几个州的边缘建了几间小破房，美其名曰纳质院。质子送来这里，往里一塞，派几个官兵守着，那些老实本分呢，就关在自己那个州，偷奸耍滑的就被关到其他州去，还有一些身份很微妙或者武力值很高的，就直接赐配充军。很难想象一个吟诗作赋、文质彬彬的朝代对待质子的方式居然这么简单粗暴。大概是因为宋朝质子本来就不多，也就没怎么花心思仔细管理，再加上宋朝的民族矛盾也确实比较尖锐。说完了最惨的两个时代，咱再来说俩好的。一个是汉朝，为了管理好质子，汉朝专门设立了责任机构，安排不同部门的大臣去负责质子的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安排住处、往来护送和日常陪伴等等。负责干这些杂活的人呢，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业者，拜业的业。业者会陪着质子们去当宿卫，也就是皇帝名义上的警卫员，还会陪着他们参加朝廷的政治活动，比如祭祀大典、册封典礼之类的，让他们感受大汉的威仪。甚至对个别特别优秀的质子，皇帝还会给

他们封官，有质子被任命成校尉的，还有质子甚至去轮台当了驻守将军。除了汉朝，质子比较舒服的时代就是唐朝了。和其他朝代不太一样，想去大唐当质子没那么容易。在历史上记载了不少放还藩的例子。放还藩的意思就是，您这个蜀国遣送的质子不被我们接受，给您点赏赐回去吧。不过这唐朝的质子一旦当上了，生活可就不一样了。过日子无非衣食住行，质子也一样。唐朝质子的住完全由国家解决，一来皇帝就直接赐宅子，有时候心情好，皇帝还会赏各种布帛和银两，要是被授予官职了，那还有对应的俸禄。至于行，那比汉朝还自由，在上班时间，质子们基本上可以在宫里自由行走，不上班的时候呢，还可以参加典礼集会，学习观摩汉家礼仪。如果质子病了或者死了，朝廷还会给特殊的抚恤。唐玄宗的时候，渤海国如果质子病了或者死了，朝廷还会给特殊的抚恤。唐玄宗的时候，渤海国的大都立行王子生病去世了，唐玄宗不仅给他打造了棺椁，还专门让礼部设计葬礼给他升官，风风光光地护送他回渤海。一般来说，质子们长途跋涉来到异国，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然而也会有些质子会抛弃乃至于背刺他们国家，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质子们的目的说起。在春秋战国时期，质子和质子的交换是国与国的博弈，但汉唐往后，质子都是单方面输送，代表着一种臣服和仰慕。尤其是唐朝，国力强盛却又不摆架子，当时很多质子们都抱着虚心学习的心态，甚至以能够充当大唐使者为荣。说到对大唐最狂热崇拜的质子，那必须是渤海王子大门义莫属了。当时渤海国刚稳定不久，迫切想要得到唐朝的认可，就主动派大门义太子去当人质。咱们知道，唐朝人质门槛高，渤海国其实是够不上的。不过好巧不巧，当时朝廷正想联合一些小国来对突厥人，就看中了渤海国。就这样，大门义就成了渤海第一个入大唐的质子。他在唐朝待了小十年，是个铁杆唐粉。在大门义以为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也会这么平静富足地过下去的时候，渤海国出事了。渤海王是大门义的哥哥，名叫大武义，他一直想统一黑水漠河，也就是现在满族的前身，但他一直找不到出兵的借口。直到他看到黑水漠河给唐朝送质子，大武义就找茬说，因为黑水漠河讨好唐朝却不讨好他渤海国，所以要派大门义去打黑水漠河。可大门义作为资深唐粉肯定是拒绝的，他对哥哥说，你去打黑水漠河就等于背叛大唐，全盛的高丽都打不过大唐，渤海还不如高丽，凭什么违背大唐的意愿呢？但大武义不听，还是要大门义出兵。大门义带兵到边境之后，又写信去劝哥哥，让他不要冲动。这回大武义怒了，换了个将领带兵，要大门义回朝，表面上说是回朝，其实就是想杀了他。于是大门义就跑去了大唐，去找唐玄宗寻求帮助。大门义叛兄奔唐行为更刺激了大武义，同时他也担心大唐会直接让弟弟取代自己。为了铲除威胁，大武义就派人对玄宗说，大门义有罪，请大唐就地诛杀。唐玄宗当然不会杀大门义，但也不想把事闹大，他就让大门义躲起来，然后派人去糊弄大武义，说已经把大门义给流放了。但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这件事没骗过大武义，于是唐玄宗就继续和稀泥，用骨肉情深、兄友弟恭来调解他们。但听完调解，大武义更暴躁了，他最怕的就是自己会被弟弟取代，怎么可能和弟弟相亲。

你相爱呢？于是他就派人去找日本和契丹，准备和唐朝打一架，顺带着派几个刺客把弟弟给杀了。不过大武义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身手了得的大门义在护卫的协助下击退了刺客，在唐博战场上大武义也节节败退。无奈之下，他不得不退兵向大唐请罪，两国之间的武力冲突这才告一段落。但从此之后，政治战队占了唐朝的大门义，就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一辈子也不能回去了。有被迫留在异国他乡的质子，就有主动选择乐不思蜀的质子。这段故事发生在元朝，当时有位叫王章的高丽王爷，因为喜欢繁华生活，加上想躲清闲，连国王都不想当，就赖在中国不走了。仔细算起来，王章啊，应该是个混血儿，他妈妈是忽必烈的女儿，身上有些蒙古血统，也正是因为这点血统，他当世子的时候就经常在中国玩。后来他当了高丽国王，还是待在元朝不走，每天远程居家办公，不管高丽的大臣们怎么哀求都置之不理。这位老兄的赖皮指数是连元仁宗都看不下去的程度，仁宗呢给他下令，勒令他必须赶紧回高丽去，但他还是找借口拖延不走。仁宗又不厌其烦地催了他第二回，一催倒好，王章直接禅让了，意思也很明白，就是我把王位给儿子做，您还要赶我走吗？没想到这个元仁宗啊非常有原则，表示说就算退位了你也得回国去。无奈之下，王章只好回国，但回国刚待了一年，就又迫不及待地奔往大都。元仁宗对这位表叔兼堂姐夫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是放手不管了。不过像王章过得这么滋润的质子啊，还是少数，大多时候选择异国就是选择了一个悲剧结局。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朝鲜派了一位叫李汪的世子去做人质。一开始呢，李汪一直站在本国立场和清周旋，然而随着他长期在清随军征战，他意识到清的强大和朝鲜的弱小，逐渐倒向了清朝。在清朝当了8年人质后，李汪被允许永久归国。然而回国之后不到2个月，李汪就得了重病，从得病到去世只过了3天。不仅如此，在李汪去世之后，朝鲜国王还赐死了他的妻子，流放了他3个年幼的儿子。这一系列简单粗暴的举动，傻子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身为质子，多数时候人生还是一个大写的无可奈何与身不由己。又或许在迈出国土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就已经为他们写好了结局。好了，这里是听天下午，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

0: 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0: 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嘉莹。
4: 5 4 3 2 1，点火！
5: 点火！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中天律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2: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

0: 且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3: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9: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
5: 事先消灭 C 熟、C 蕴、C 红。
9: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

0: 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 这是后面要拿铅笔画上去的，
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去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0: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4: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5: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

0: 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售额增长12.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7号晚上，向金元就扎在救灾一线，在断路断网的情况下，为全村900多人的安危而奔波。在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

0: 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1: 早上七点的时候，一个暴风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树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0: 矿难伤员刘思杰：
2: 看到的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两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0: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总台记者张腾飞：
3: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0: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4: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0: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5: 像这个掘进巷道，
6: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3: 知道吗？啊，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5: 对，铅笔画上去的啊，
3: 它
5: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0: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两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7: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0: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8: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两名危重症患者、两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未来几天全国汛情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该怎么样科学防范应对？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1: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进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霍传鲁表示，
1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四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夏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13: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4: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保障颗粒归仓。
13: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目前河南全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 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1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13: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16: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一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一周左右都下来了。
13: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已成熟麦田，抓紧排湿晾伤，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17: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18: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10: 持续的强降雨牵动着人们的心，从预警发布到水利部门的精密调度，从田间地头的农口夺粮到保险理赔的安心保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

0: 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兽药商家、兽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兽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

0: 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从美方

0: 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0: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布尼亚居民扎卡里斯阿西莫尼表示，
5: 乌干达是我们的邻国，而布尼亚距离边境并不远。乌干达方面刚刚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 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

0: 止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1: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次严重的疫情爆发，而且实际感染人数肯定被低估了。
2: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这个导则能不能解决问题。比方说导则提出来分类分级的管理思路，在空间上呢，明确人行道的剩余宽度不得少于2米，如果总宽超过5米，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4: 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其实那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 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百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百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百位实施意见，今年的2月份黄浦区已经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把这样一个试行的意见进行了落实。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在2025年呢，针对怎么样去规范设摊经营活动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也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和需求，但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大家来商讨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指引是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的。
4: 而且我看他这个外摆位导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他说公园也要支持外摆，这个事情我可能就有不同的意见。我本来是要公园20分钟去安安静静沉浸的，结果他给我摆上了这个各种外摆的吃喝，看起来来是这个规定的很细，但这里面一事一议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比较难做的地方？
5: 对，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监管问题，这个导引的出台方面是五个部门去联合，绿化市容还有市场监管以及相关的一些城管等部门，就这些部门它一方面是关注我们讲的市场监管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其实大家对公园的功能定位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希望它是安静的不要把太多的烟火气带到公园。那同时的话，一些人到公园他可能也有一些需求你比如口渴了想喝水，或者想补充一些能量或者想看看书、喝杯咖啡等等，这种商业的功能需要还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园的空间内怎么样去合适的位置让它能够存在，而且不去对这样一种核心功能构成冲击。所以你看在上海这个外摆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摆位，已经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摆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4: 所以以前外摆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5: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

0: 也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0: 实际上，外百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应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他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他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手伸得太长，就是你买什么椅子，放几把桌子等等我都去管理，这个没有必要。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考虑它的审美的问题，商家是有动力去让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一场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面啊，外百位在整个的地图上分布在哪些地方，长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监管，做到我们讲的底数清心中有数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百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百位能够更好的利用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2: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百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百位的界限。以往。

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痨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决战集中整治，增进民生福祉。
1: 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关注黑龙江如何以制造业为基，以创新为帆，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看九城合作社如何将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动力。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黑龙江特色文创与非遗技艺受客商青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市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统一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走深走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
2: 许勤来到绥化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调研检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行疾病筛查、家庭医生服务，开展重大疾病和寒地慢性病早期预防，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益。在海伦市双泉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许勤查看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等情况，强调要严格落实黑土地保护措施，健全完善全周期管护机制，不断提高耕地质量，促进粮食产能提升。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拿出决战决胜姿态和空前力度，纠治不正之风，查处腐败问题，为群众办实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海伦市仁东村通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许勤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强调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高质量党建推进乡村振兴，引领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调研中，许勤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绥化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汇报。他强调，绥化市和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等相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强化实干担当，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抓好农业生产、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民生领域。

0: 与信访问题治理，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工作专班要加强统筹协调，督导组要从严督促指导，强化宣传引导，力戒形式主义，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排查整治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加强道路交通、房屋建筑、消防燃气、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抓实防汛备汛工作，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杨博、边学文、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命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聚焦全省各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作为共和国工业摇篮之一，黑龙江正以制造业为基，以创新为帆，全力壮大实体经济，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注入强劲的龙江力量。
2: 三二一，点火。
0: 5月24号23时08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划破夜空，成功飞天。这场举世瞩目的飞天逐梦中，来自黑龙江的硬核科技再次闪耀苍穹。当亿万目光追随火箭升空时，由中国电科49所研制的上百只精密传感器正悄然监测着舱内的温度、压力、气体成分及航天员的生理信号，它们如同飞船的神经末梢，默默守护着太空家园的安全。
3: 这些传感器相当于飞船和航天员的安全哨兵，能把太空环境变成一组组可靠的数据，保障航天员生理安全和任务的顺利进行。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23号，历经数十年自主攻关，49所突破了空间环境下高可靠传感器的核心技术。如今这份上天的尖端技术正加速落地，向汽车电子、智能家居等新领域拓展，在数字化浪潮中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4: 对我们科研院所而言，既要能上九天揽月，也要脚踏实地，把航天级的硬科技扎实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瞄准气象探测、智慧农业、物联网等领域，聚焦构建产业链生态持续发力，用高端制造为实体经济筑牢根基。
0: 同样逐梦星空的还有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他们研制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主成立构建被誉为飞船推进系统的轻骑兵，凭借极轻的身躯稳稳扛起千钧重担。作为我国新材料领域的国家队，如今哈波院正全力奔赴商业航天新赛道，为低轨卫星打造坚韧而轻盈的太空骨架。
5: 面向商业卫星高强度轻量化需求，我们成功攻克了套宝复合材料成型工艺，研制出厚度仅为0.2毫米的卫星空间相机制光罩，相当于为航天器相机结构提供了一层更轻更强的航天级轻甲。
6: 商业航天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新型蓝海，面向15五规划，我们将持续做大商业航天相关产业，用先进新材料助力我国卫星星座建设。
0: 仰望苍穹，龙江智慧助飞航天梦想，俯瞰大地，为实体经济提供工业血液的重大能源装备同样传来捷报。这几天哈电电机接连实现2个突破，国内单机容量最大全空冷气轮发电机成功发运，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高水头冲击式机组核心部件也以微米级精度通过验收。
7: 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完成了多项的技术突破，行业上比较公认的一些硬骨头。重大装备呢，就是工业的脊梁，每实现一项行业的首创，都是中国装备实力更进一层的体现。国之重器呢，也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0: 今年以来，一大批代表中国制造先进水平的龙江企业正奋力前行。 中国一众成功研制国

0: 产华龙一号整段低压转子，彻底打破国外垄断。中车骑车斩获三台高铁救援起重机订单，实现国产高铁救援装备首次市场化销售。东北清合金紧扣新能源汽车发展浪潮，聚焦复合材料研发，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核心散热系统材料的国产化替代。今年一到四月份，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3%， 高于全国 5.1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石化行业投资分别增长 35.6%、 17.6%，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1%。 这片曾铸就共和国工业辉煌的黑土地，正将创新驱动的春风转化为产业升级持续向前的滚滚浪潮。
1: 5月23至24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桐乡市和抚远市就县域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蓝绍敏来到桐江铁路口岸联检综合楼和桐江跨江铁路大桥换装站，了解桥头经济区规划布局等情况。他勉励有关部门进一步发挥桐江区位、通道、口岸优势，优化通关服务，拓展贸易品类，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做出更大贡献。桐乡赫哲远鹏科技有限公司是赫哲族企业家回乡创建的特种摩托车生产企业。蓝绍敏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情况，鼓励企业进一步研究应用场景，强化自主创新，促进我省冰雪经济和制造业发展。在位于桐乡市数字非遗体验馆的李鼎仁政协委员工作室，蓝绍敏认真观看赫哲族鱼皮画等非遗项目展示。他叮嘱当地有关部门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政协委员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做好非遗传承、推进兴边富民等履职尽责。在桐乡市八岔赫哲族乡伊玛堪传习所和赫哲部落渔猎体验区文旅综合体验项目现场，蓝绍敏通过观看视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24日到该乡调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详细了解赫哲族群众子女就学等情况。他勉励当地政府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把文旅产业作为富民产业抓紧抓实，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抚远市，蓝绍敏来到佳木斯大学抚远校区建设现场，详细了解校园布局、学科设置、建设进度等情况。他叮嘱学校有序推进建设，确保如期开学。随后他来到抚远市鲟黄鱼产业园，详细询问产品营销等情况，鼓励当地政府和企业深度挖掘种源品质优势，在做标准、拓市场上下功夫，进一步擦亮中国鲟黄鱼之乡品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佳木斯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5月25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4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3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6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1件，黑河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5件，噪声类案件11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5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7批7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7件，阶段性办结2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到抚远考察调研， 他走进九城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登上田间插秧机，留下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的殷殷嘱托。十年光阴，殷殷嘱托化作前行力量。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这片热气腾腾的黑土地，看九城合作社如何不断突破，以科技为笔，耕耘为墨，绘就新时代现代农业的崭新画卷。
0: 五月的抚远，风拂绿野，生机涌动。九城合作社的水稻种植进入关键期，智能育秧基地里两座全新的立体智能育秧大棚刚刚投入使用。
3: 的育秧大棚呢，秧苗只能铺在地面一层，而眼前这套立体的育秧设备足足上了12层，秧苗层层排布，空间高效盘活，数量翻了几番，相当于给秧苗盖了栋公寓楼。
4: 要传统育秧方式能提高4到5倍的秧苗数量，关键是它这个温度和湿度可控，给水给肥都自动化的，把这秧苗速度能提高一大截，成苗率在95%以上。
0: 在九城合作社，田间插秧作业也实现了全新升级，无人机空中补给的场景正在这片水田上实时上演。
5: 走，这个距离看到了吗？一个人现在走大概10米，他现在已经飞出将近有100米了，而且落点非常精准，非常准确。
6: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无人机已经满载着秧苗送到了插秧机的作业点位上，完成了空投补给，配合着北斗导航高速插秧机同步作业，成片的水田很快插满了整齐的秧苗。
5: 总书记来那会儿啊，我这站在这石等子上，那时候我们人工挑苗，一天能插个一亩来地儿，现在不一样了，看这个飞机啊，来起来散下来了，我们效率上来了，人工也少了。10年前我们的亩产也是800斤左右，去年我们的亩产单产量已经达到了1300斤，我们今年要突破去年的产量。
0: 田间效率跨越式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推进，九城合作社劳技总书记要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的嘱托，持续推进隔田改造，地里埋了传感器，监测土壤健康，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这套九城方案让黑土越来越黑，良田越种越肥。今年他们又投入上千万元与省农科院合作，专门攻克白浆土改良。合作社还自己建了种业公司催芽工厂，累计引进筛选90多个优质品种，自主培育出适配寒地生长的黑金酒等高产抗逆品种，工顷产量稳定突破9吨。发展到今天，九城合作社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5400亩发展到13万亩，带动的农户已经从38户发展到1000多户。
7: 当时总书记坐在插秧机上告诉我们说，合作社是方向，要种好粮食，把粮食饭碗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我一直记得，现在我们是啥呢，就是用托管的形式，从春天种到秋天收都不用我们管理，我们农民也能当老板了，十指不沾泥就能赚到钱。刚开始是一场地能挣3000块钱，现在10年了，我们一场地能达到14000块钱了，睡觉都乐醒了，太高兴了。
0: 九城不只会种粮，还学会了卖品牌做服务。如今九城红、九城香米已端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今年春天，线上销售额比去年同期涨了近20倍。依托国家级田间学校，九城10年间还累计培育了7000多名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就在今天，一场聚焦黑土地规模化经营与现代农业建设的探索实践交流会在九城田间地头火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亲眼见证了这片最早迎接阳光的土地10年来的精彩蝶变。
8: 这个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代表了我们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历程，整个生产条件现代化，技术高，那么引领作用非常强，带领农民致富，为这个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9: 十年春风化雨，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从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粮，从巴掌大的零散田到一望无际的连片丰产田。九成人把总书记

0: 当好压舱石的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地种进了这片深情的黑土里。耕耘依旧，风景已新，科技为农业插上了翅膀，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正向着更扎实、更智慧、更丰饶的未来振翅而行。
1: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提出，黑龙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要坚持发展现代农业方向，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黑龙江牢记嘱托，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系统推进粮基、粮田、粮种、粮法、粮制深度融合，以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鲜活实践，交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2: 五月龙江草长莺飞，正是大田播种的关键期。在广袤的龙江垦区，大数据、物联网、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大显身手。就在前两天，北大荒七星农场里，自动驾驶无人插秧机结束了最后一块水田作业，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水稻插秧工作。
3: 10年前啊，我们种地靠人力拼体力，现在呢，全程智能化农机，精准高效，省时省工，种地啊越来越轻松。
2: 从人力拼到机器感，农业现代化，良机是关键。黑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优机优补试点，持续不断推动高端智能农机迭代升级，彻底告别了面朝黑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模式。今年春耕，农机装备高精尖特征尤为明显。种植户一部手机就可以操控无人机，千里之外精准调度农业生产。植保无人机替代了传统药箱，10台设备不到10天就能完成10几万亩土地田间作业。目前黑龙江智能农机、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位居全国首位，一台台高端智能农机正成为粮食丰产丰收的硬核支撑。在被称为西北风口的杜尔伯特，这个春天改良后的风沙地正孕育着丰收的希望。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松嫩平原传统旱区告别了10年9旱，实现了亩产吨粮。
4: 以前就是说靠天吃饭，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项目，亩产这块增收的是能达到400斤左右。今年我们预计今年村里的3-5年亩地能增收达到2000万左右吧。
2: 黑土地是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载体。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10年来，黑龙江深入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行绿色有机种植，龙江模式、三江模式成为国家主推技术，七级田长守护每一寸田垄。黑土耕地肥力持续提升，为粮食连年丰收筑牢底盘。农业现代化既要藏粮于地，又要藏粮于技。黑龙江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聚焦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几天，在国家级制种大县五大连池，每天有50多万斤优质豆种从这里发往全国。曾创造了亩产772.7斤新纪录的大豆新品种东升八九，成为今年春耕农户们的新宠。目前全省已实现主要农作物两种全覆盖，10个大豆水稻品种跻身全国推广面积前10。与此同时，黑龙江大力推广粮法提质，把先进种植技术转化为田间实打实的丰收产能。10年来，全省累计推广80多项绿色高产高效农业技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0.8%。科学种田、精准种田全面普及，种地变成了凭技术、凭数据、凭智能。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生产力提升，更离不开生产关系变革。10年前，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因地制宜推进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10年来，黑龙江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托管、垦地合作、适度规模经营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让小农户稳稳融入现代化大农业体系。在北国良都附近，今年春天，当地的新超农业种植合作社托管了6000多亩大豆，标准

0: 化种植、集约化经营，让土地产能、农户收益双向提升。
1: 现在农户都主动抢着签托管合同，我们今年6000多亩大豆，长势喜人，预计能收获1600多吨大豆，大家伙种地越干越有劲。
0: 十年春风浩荡，黑土万象更新。十年间，黑龙江以五粮融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当下，黑龙江粮食产量已迈上1640亿斤新台阶，正朝着2000亿斤产能目标稳步迈进，让压舱石分量更足，大粮仓根基更牢。站在全新起点，龙江广袤田野持续书写现代农业崭新篇章，更壮阔的丰收画卷正在未来铺陈。十年回望，嘱托如山，信念如磐，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这沉甸甸的期望为黑土地标定了前行的航向。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地生根，到农业托管规模经营遍地开花，从粮食产量屡创新高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升，十年来龙江人牢记嘱托，笃行实干，让千里沃野焕发崭新生机，让大国粮仓底色愈发鲜明。面向“十五五”，黑龙江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当好压舱石、争当排头兵的时代答卷上，必将书写出更加坚定有力的龙江答案。
2: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本届展会上，龙江特色文创与非遗技艺精彩亮相，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合作桥梁。
3: 每年的深圳文博会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展馆都会拿出压箱底儿的文创好物、非遗精品。今年我们黑龙江更是精选出了全省13地市既有颜值又具有实用性的龙江创意产品参展，像五大连池的火山岩醒酒器，飘着大兴安岭草木香的文创玩偶香薰，还有这套寓意着年年有余的筷子礼盒，每一样呢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城市印记。
4: 鸡西的大白鱼啊，全国有名，我们设计开发这道买一块得一块的城市礼物，融入了乌苏里江鱼类文化，通过文创开发赋能城市 IP。
5: 异彩纷呈的文创产品擦亮了龙江地域特色品牌，非遗传承人现场创作也让黑土匠心进入大众视野。宝清的蛋雕、方正的剪纸，这些龙江特色技艺吸引了大批南方客商驻足，探讨进一步深挖合作的可能。
6: 佛山顺德是有条十里的家居长廊，我们这边的灯饰是很期待跟蛋雕有一个跨业界的合作的。
7: 我就想把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剪纸的这个元素，还有这个纹样，看怎么跟我的这个服装啊，还有我们那些饰品呀、啊，包括我们那些文创怎么的结合起来。
5: 在文博会期间举办的文化强国论坛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从冰雪 IP 闪耀全国到非遗文创遍地开花，黑土文化正串联起传统技艺、城市赋能、产业合作的发展链条，在创意支撑下迸发新活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0: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1: 第一次迈开双腿。
9: 第一次吃饭。
12: 爸，烫，慢慢吃。
11: 第一次系鞋带。
9: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0: 来，爸爸抱，哎，
9: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1: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9: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

0: 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亮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 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样？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更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胡家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秀兰。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她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她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最后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瘤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秀兰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

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胡家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胡家老膏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要想不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彻底，别半途而废。
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儿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儿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全世界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最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他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
还是风。

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最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这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最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更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胡家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更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必须吃胡家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

0: 只要患者把病彻底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胡家老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那，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6: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在春节刚过去的那几天，天反而更冷了。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让每个人都渴望温暖。那么在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感情中的温暖。你可以分享给我温暖的故事，温暖的语句，温暖的比喻，以及感情中你得到过或者渴望怎样的温暖。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感情中的温暖更多体现在互相的那种依赖和温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许都会遇到这样一个人，让你觉得和他在一起，腊月寒霜，沾身即化，三伏枯树清风洗过，吃糠咽菜也是味道甜滋滋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人，让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甜就是甜，苦就是苦，真实且不虚伪。我觉得这就非常温暖。
2: 温暖，这个词一听到就会让人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很舒服。是的，现在春节嘛过去了，而且现在越来越觉得过年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没有鞭炮，然后呢高兴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温暖这个词倍感珍贵。在感情中我最欣赏的是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这种比较温暖的温馨的情感。我觉得就像最后就像家人亲人一样，然后相濡以沫、白头到老是一件非常美好珍贵幸福的事情。
3: 感情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不论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还是父母之间的亲情吧，哪怕就是在一起吵吵闹闹的，你也会觉得这是一种温暖。就是人是很难孤立于这个世上的，他都是需要找一个倾诉对象，找一个感情依靠的。我觉得只要是真心喜欢对方的，真心对对方好的，你们在一起做任何事情那都是温暖的。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分享温暖的故事、温暖的语句、温暖的比喻，以及感情中你得到过或者渴望怎样的温暖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那下面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朱自清。这篇文章的原标题叫做冬天。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小羊锅，也就是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羊炉子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羊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仨。羊炉子太高了， 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扬着脸，曲着眼睛，从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11月16晚上，跟 S 君 P 君在西湖里做小华子。 S 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11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9点多，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华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劲儿那一溜反光，像新芽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 S 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任渔村，淡墨轻描远带痕。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的快睡着了，皮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 S 君还常常通着信，屁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2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见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 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七刚从家里出来，蛮自在。现在他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他那微笑的影子。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暖暖的。

晚上好，还未记住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春节刚过去的那几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天反而更冷了。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让每个人都渴望温暖。那么在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感情中的温暖，你可以分享给我。

温暖的故事，温暖的语句，温暖的比喻，以及感情中你得到过或者渴望怎样的温暖。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我和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已经在一起三年了，我谈过三段恋爱，这是第三个，三段耗费了我整整九年的时间。而我相信这个男孩会是我最后一个恋爱对象。我俩的相识很奇妙，他是我前公司的上司，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办公室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我给他的第一次见面印象并不是很好，是因为我有一些拖延症，上班的头一个月经常迟到，而且公司要求我们穿得职业一些，不要穿得那么随便，所以我还准备了几套很职业的西装、阔腿裤、长裙和高跟鞋。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迟到了，我跌跌撞撞地穿着5厘米的细高跟鞋跑进电梯，像所有通俗的偶像剧情节一样，我很出丑地没有注意到高跟鞋的跟卡进了电梯的那个缝隙里，直接沟坑屎。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他，我隐约知道这是我的主管尚先生，但是我们还没说过一句话。我赶紧地爬起来，他顺手帮我按了电梯的开关键，让电梯保持开着的状态。我很识趣地赶紧把我的高跟鞋拔了出来。就这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了。我以为我会在他的心里留下让他厌恶的印象，但是也的确没有想到，我的充满生活气息的冒失竟然会成为他喜欢我的原因。我是一个特要面子还很较真的人，什么事儿我都必须得做好，即便带着某种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傻气。某一次的公司活动要写新闻稿，但是由于同事生病，这件事情对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临时开了天窗，这件事情就在临下班前分配到了我的头上。我很认真，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得好好的完成，于是加班到很晚。完成后准备离开公司的时候，我的高跟鞋磨破了脚，很疼，我就脱下来提着走。到了一层遇见了他，他那天也加班了。那天他看我脚这样了，就说送我回家。后来发现我们都住在十里铺附近，于是就经常他捎带着我回家。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互相麻烦对方，我们熟络了起来。某次他出差回来，晚上在家做了一顿饭喊我来吃，就是那天他给我表了白。他做饭简直好吃的我难以言喻。恋爱约会的法则，最好的浪漫其实就是在生活中约会。他没有送我什么特别的礼物，就是这样的一顿饭俘获了我喜好温暖的心。没有人喜欢拿着捏着，生活是自然发生的，爱情也是。那些能够在多年后扎在你心上的刺，从来都是那些不起眼的温暖的小刺。你找不到那些温暖的疼痛，但是就是让你记忆犹新。

他的手在你噩梦的时候握紧你，他的胳膊被你压到酸痛也不曾移开的环绕着的薄情。他不放心让你走的夜路，你们一起逛过的超市，你们一起在网上挑选的家居小物，他为你冲的那杯红糖水，车里放着你喜欢的歌。他不懂浪漫吗？他好像从来没有送过我花，我们还从未去过国外旅行，但是他的确是懂浪漫的。他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存在，他做的冬阴功汤和西班牙海鲜饭比我在泰国和西班牙吃过的都要好吃。对于我这样一个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的女孩，这样的抚慰是特别的，家人一样的存在。遇见一个对的人，是感觉到那些被爱的瞬间，那些瞬间让我的心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独，让我感受到我是人群中一个特别的个体，让我感受到我很有魅力，而这些温暖都是对方带给我的，我的魅力也因他而生。恋爱一般恋物，爱的浓度存在那些美味的喝进汤底的最后一口，和你踏实可靠的肩头。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素手纤云的网友。有人说，因为世间女子都爱听甜言蜜语，所以才练就了男人的嘴皮子。好话对于女人来说根本就没有免疫力，而有的男人在婚前情商特高，天生自带花言巧语体系，哪句话好听说哪句，惹得姑娘花枝乱颤。三五个回合的约会，一高兴就嫁了他。只是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爱情在婚姻里不断升级与翻新，一不小心原本抹蜜的嘴巴，在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消耗，在接孩子送孩子上班下班的重复疲惫里，在父母日益衰老的烦忧慌张里，都变成了机关枪和火药。有时一句接一句的据理力争，分分钟能把平时的恩爱夫妻逼成仇人，恨不得立刻分手。就像离婚律师里说的，在这个世界，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所以再相爱的人，在步入婚姻后也会经历一些磨合，只不过有人在磨合里成长，有人在磨合里惆怅。婚后的两人就像藤蔓，彼此纠缠又相互陪伴，只是随着十指紧扣蜕变为左手摸右手的迟钝感。男人眼中别人的妻子都成了温柔大气的薛宝钗，自己的老婆却变成了小气别扭的林黛玉。却不知在感情里，女人都渴望对爱人使着小性子，发发小脾气，撒撒娇，吃吃耍的权利。只是对方却不一定都是贾宝玉，讨喜欢哄开心，一次两次或许可以，久了会怨愤，再久了会剑拔弩张。小 A 就是，上周听说他动了一个手术，而据他上次手术不足一年。周末去看他，躺在病床上恹恹的样子，了无生趣，问了一些病情，并没有什么大碍。刚好医生查房告诉他，这病怕生气，心胸要开阔，多锻炼恢复更理想。他苦笑，我欲言又止。小 A 生活优越，家境良好，老公也无隐疾与恶习，在公司里他又淡泊名利，这些过滤了吧。医生走后，她老公抱着保温盒招呼她说，趁热喝了吧。小 A 打开后说，不是说鱼汤吗？怎么又换成鸽子汤了？朋友说

喝鸽子汤刀口不疼，鱼汤以后再喝。可我不想喝太油的东西，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见呢？你人怎么这样不知好歹？我能害你怎么的？两人的语气越来越不耐与烦躁。这是他们之间的对话，还在病中。看来平时少不了言高语低的摩擦。想起医生的话，我转头看向窗外，晴朗柔软，熏然芳香，室内却充盈着压抑，有一种低气压悬然欲滴。只有不成熟的人才会对身边最亲密的人冷嘲热讽。小 A 的老公其实不止恶语，有时沉默更让人心寒。才女林徽因是不止恶语，有时沉默更让人心寒。才女林徽因当初嫁给梁思成，看起来门当户对，让人艳羡，却不知这位长得美、会写诗、精于建筑的女子，也曾因家中琐事焦头烂额。大姑子梁思顺一直受母亲影响，不待见她，时常在梁思成面前说弟媳的坏话，甚至联合众妹妹对林徽因百般挑剔。林徽因很苦恼，梁思成偏偏又是一个沉默内敛的人，一边是姐妹，一边是媳妇儿，这边不辩解，那边不会哄，久了直接影响了林徽因的情绪。那时的林徽因脾气暴躁，体弱多病，姑嫂嫌隙，梁思成的高智商低情商让他怀疑他的爱。想起徐志摩曾对自己的百般体贴与热烈追求，难免心头懊悔自己做错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的弟弟林轩说梁思成的沉默令姐姐非常反感，郁郁寡欢下，林徽因缠绵病榻去世时年仅51岁。奥里森·马登在《这一生为自己而活》里写过，男人在一段浪漫的追求之后，将一个原本快乐、漂亮、善良且充满活力的女人娶过门之后，却让她的精神备受打击，用冷漠与折磨对待她的爱意，摧毁她的幸福。梁思成很爱林徽因，只是他在这场姑嫂战争中的沉默让他看不到希望。就像当初梁母反对自己，他不敢违母命是一样的。其实做一个温暖的爱人并不难，只要心存爱意，有责任心，语言丰富幽默一些就足够了，因为对方要的并不多。我曾在一辆公交车上看到一对因为选择吃饭的恋人，由小声商量到大声争执，又互不理睬，怄着气一路无语。公交到站时，男子用肘部推推女友，女人侧过身不理，刚好站台的扩音器响起，请旅客随身带好贵重物品下车。男子站起来，将手以绅士之姿伸到女人面前，女人问干嘛？你是我的贵重物品，我要带你下车呀。女人扑哧一笑泯恩仇，欢欢喜喜地随他牵手下了车。瞧，一句高情商的话化解了一场恋人危机。爱人要的不多，悲伤时一个温暖的怀抱，泪时一张笑脸，烦恼时一句安慰。别人说你胖了，你说我喜欢；别人说你老了，你说我们一起老；别人说脾气不好，你说我受得了；别人嫌弃我，你说我最好。所以每一位好男人都具有乐观幽默的品性，他的温暖厚重如山。每一个好女人都充满了智慧善良，

他的温暖结语如花。找一个温暖的爱人，此生真的很重要。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朱先生的网友，给大家讲一个备胎的故事。我和老白中学就认识，那会儿《武林外传》还火，老白肤白貌美，一个姑娘家不慎收获了个跑堂的名字。上了大学，他在我隔壁班。军训那会儿，老白是院系的护旗手，凹凸有致的身材愣是把肥大的军训服穿出了大长腿的效果。平平当时不知道在哪个队列的后几排，一眼就相中了老白。老白身边不乏追求者，不过他有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在外省上大学，两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双方家长早就点过头了，领证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平平告白后毫不意外的被拒绝了。然而事情还有缓转，新生入学生会，老白和平平在同一部门，恰巧分到一个小组，工作摆在那儿，不得不熟络。老白毕竟是大家闺秀，就当之前的乌龙没存在过，两人正常接触。倒是老白身边几个小姐妹八卦起来没完，渐渐的，一些什么不自量力之类的闲言碎语便多了起来。要说这平平，人如其名，方方面面平常无奇，哪怕衣品上也跟绝大多数直男差了一件没拆备用扣的格子衬衫。只不过在流传的一些说法中，平平挖墙脚的手段倒是相当高明，老白有麻烦找不到人帮忙，他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从无半句邀功或怨言。老白明确表态过，不能越界的事情绝不重复，哪怕在挖空心思的生日礼物老白拒收，他也乖乖地收回。我们都觉得这平平水太深了，举手投足间是收放自如的得体。后来有一次老白男友来学校看他，朋友们一起吃饭，平平也在。本来我很期待这场男男宫斗大戏，谁知老白男友几乎碾压。那顿饭所有人都看着老白夫妇秀恩爱，平平眼里熊熊燃烧起的爱意被一次次无情熄灭。我们都知道老白男友早有耳闻，故意做给平平看的。后来平平喝多先走了，我们几个陪着老白夫妇唱歌，刚到地方老白男友马上变了个样，开始挑老白的不是，一小事吵起来，扔下老白一个人回酒店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朋友。老白借着酒劲儿开始吐露心事，其实他和男友之间早有摩擦，只不过因为家庭关系无法抽身。如果说两人一开始交往是因为爱情，等当一切已有定数，比起老白的维护和隐忍，老白男友表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懒得再去经营的随性。那晚老白说了很多，和我们之前想的都不太一样。我想老白能放下心理戒备说这些，一定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平平不在场，他是真的不想耽误他。后来老白和男友又大大小小吵了几次，最凶的那次老白男友把戒指从无名指撸下来，对着老白吼：刘某某你看好了，然后刷一下扔到了女寝楼下的草丛里，头也不回地走了。那件事的结局是我们几个朋友大晚上举着小台灯找了几个小时，最后当然是平平找到的。他把戒指放到老白手里的时候无比淡定，我们早就直不起腰了。毕业那会儿老白想当空姐，考试关系什么的都打通了，但是男友觉得这份工作太风尘，非要让他放弃。谁知老白放弃的是两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两家怎么收场，反正老白
是如愿当然。

空姐。后来老白开始代购了，我好久都没看他朋友圈了。再后来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老白和萍萍结婚了。我这才开始翻他的朋友圈，刚晒的婚纱照，两人笑得挺甜。朋友说大概半年前，萍萍刚好坐老白那个航班出差，后来又约了见面。聊天时说起老白前男友第一次来学校吃饭，当时萍萍其实根本没喝多，他走仅仅是因为觉得在当时那个场合下老白是不需要他的，所以退出。哪怕后来知道老白的感情裂缝，萍萍也没想过要趁人之危，他总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能给老白什么，但只要老白想要，只要他能给，都会义无反顾。据说那次聊完之后，萍萍只要一出差都会碰巧坐老白的航班。老白晒的朋友圈萍萍也发了，他说，我路过了你的青春，我还想温暖你的余生，上苍眷顾，让我真的等到了这一天。我的故事讲完了，我不鼓励任何一个人成为备胎，也坚决捍卫每一种爱情的姿态。所以你要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能够为你付出，就已经很开心了。除了对你好，别无所求。这不是套路，也不单单是句情话。这里是今夜思雨时。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熊，
1: 自己早点离开这个世界。他和他的家庭之间到底有着多少恩恩怨怨呢？自己早点离开这个世界。他和他的家庭之间到底有着多少恩恩怨怨呢？
2: 老板，我刚才微信转账了。
0: 好嘞，欢迎下次光临啊。哎，女士，
2: 嗯，
0: 你的火车票落桌上了。
2: 啊，那个，其实
0: 这要是丢了就麻烦了。拿好了。
2: 这票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了？这不是今天的票吗？哎，已经过了发车时间了。
2: 是啊，都超过两个小时了，退票也来不及了。
0: 你记错时间了？
2: 没有，突然不想回老家了而已。我妈又流产了，想来想去我还是不回去了。
0: 你妈妈又……
2: 你是奇怪，她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会怀孕。
0: 我是不是问题太多了？这个臭毛病总是改不掉。一会儿还有事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了。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刚才还在琢磨着一会儿要去哪儿呢。
0: 那要不就再坐会儿，如果你愿意聊聊你的故事，按店里的规矩我还会送你一杯鸡尾酒。
2: 我家的故事估计跟你说了会让你不开心的。
0: 没关系，曾经有个客人说我就像是个树洞，可以把不开心的事情都跟我说，如果能让客人轻松一些我也会感到高兴的。来，请坐。
2: 你这个老板这么喜欢听人诉苦啊。
0: 这个可能是我独创的生意经吧。来说说看，为什么不想去看妈妈了？
2: 其实我妈做的是试管婴儿，这是她第三次失败了。
0: 第三次？她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吧，为什么要一直做试管婴儿啊？
2: 因为我爸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亲生的孩子。
0: 啊？你难道……
2: 对，我是他们抱养的，按说如果没有他们我早就死了，可是我从小最大的希望却是他们离婚，或者就是我自杀一了百了。
0: 为什么呀？难道他们虐待你？
2: 没有，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吧。我爸和我妈结婚前就是一个村的，他们两家相隔也就三分钟的路，他俩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吧。我爸经常帮他干农活，后来外婆病了好多年。哦，我妈还有个哥哥，不过根本指望不上，平时因为偷鸡摸狗被人到处追，所以一直躲在山上不敢回家。别提照顾外婆了，农忙的时候都是我爸和他的兄弟们过来帮忙的。外婆临死前跟我妈说，你只有一个哥哥就不要远嫁了，直接在村里寻个人家吧。所以后来他就和我爸顺理成章地结婚了。不过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外婆的那句话，我妈妈的一生和我的一生是不是会彻底改变呢？我也经常问他，后悔听了外婆的话吗？他总是笑着不说话。
0: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他俩关系不是很好吗？
2: 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孩子，郎中都看遍了，吃了好多药，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当时我爸一边烧窑卖砖还爷爷去世前欠下的债，一边还要赚钱买药，日子过得特别辛苦。在我们村没孩子是要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我妈也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了，有时候烧饭点柴火点不着都会蹲在地上哭半天。我爸回来也不说话不安慰，就自己开始烧饭。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因为有的家庭想要男孩就把女孩遗弃了，我舅舅 就从街上捡回来一个女婴，我妈看她不哭不闹的，就决定养了。
1: 那个女婴就是你？
2: 对，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村里人就会经常问我，以后你是要跟现在的妈，还是要跟生你的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我只记得自己当时特别不知所措。
1: 难道你家里人也从来没有避讳过这件事？
2: 还真没避讳过，他们甚至会拿这件事情当谈资，说我命有多好，要不是我舅，我可能早就被狗吃了。

0: 因为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世的缘故吧，所以我可能比别的孩子都要早熟。90年代的时候，爸妈跟着打工潮就去了县城打工了，我被留在村子里读学前班，家里还有两个叔叔，奶奶也在，但他们都不爱说话。我当时总是因为想爸妈，一个人偷偷的哭。奶奶是个很冷漠的人，也不怎么关心我。有的时候，我晚上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摸床边没有人，就知道他又去别人家里聊天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害怕，因为我和奶奶睡的床，就是爷爷去世前睡过的，加上桌上的闹钟，擦擦擦擦的响。我真的不敢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所以我通常都会拿着手电摸黑去邻居家找奶奶。这种日子真的是太难熬了。后来有一次我妈回来看我，就在她回县城之前，我难过的嚎啕大哭，我妈心软了，就带我去了县城。但是我没想到，那不过是另一段黑暗时期的开始。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县城生活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们住的瓦房屋顶经常漏水，门口还有一棵特别大的榕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多毛毛虫爬进家里。爸妈也一直都很忙，我妈做过好多工作，帮人装订木板，还去过炮竹厂，还帮人煮过粉。我爸创业失败，只能帮人锯木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没有孩子让我妈的心里越来越阴暗，她经常哭，总是歇斯底里的发脾气，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开始骂我，说我是灾星，让我回亲生父母家。每次他骂我，我都忍着什么都不说。不过有一次他骂得太狠了，大半夜的我就跑了出去，躲在一辆大卡车后面哭，恨不得就这么哭死过去。后来他出来找我，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蹲着，听着我哭。那个景象，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妈妈其实也是个可怜人，如果不是周围的环境给了他这么大的压力，他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可是我又做错了什么，我必须要承受这些呢？我从小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活，时刻留心我妈的眼神，拿别人一颗糖，去邻居小伙伴家玩，我都会给她留言。我经常会哭着去找和我关系最好的两个同学，在他们家我总是舍不得走。我喜欢他们家丰富的饭菜，喜欢他们总是笑呵呵的父母，喜欢他们有亲密的兄弟姐妹可以一起玩。其实我学习一直很努力，小学时数学语文经常考全班第一第二，可是我妈从来都没有表扬过我，我爸也总是不说话，我们俩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啊，对了，4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偷看过我妈写的日记，我这才知道，他们在抱养我的时候，被人提醒去大医院检查过。原来我妈一直生不出孩子，根本就不是她的问题，而是因为我爸，他有无精症。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会问你妈妈后不后悔嫁给你爸爸。
0: 是啊，如果她嫁的是别人，就会有孩子，性格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1: 可他们毕竟从小一起长大，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吧。
0: 或许他们当初的感情是不错，可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耗光了。其实我妈就读到小学2年级，可是他却在日记里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全都是抱怨老天对他的不公平。

0: 你知道吗？我妈还曾经想和人私奔呢。
1: 啊？
0: 不过后来被发现了。她和我爸吵架的时候，直接拿了一把菜刀，关起门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剁烂了。
1: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他们就没有考虑过离婚？
0: 我爸不肯，而且他们俩也不是天天都这么闹的，可能确实是因为青梅竹马吧，前分多少还有一些。要不是孩子的事儿，我妈也不会这么恨我爸。有的时候我妈心情好，还会给我买点好吃的补营养，不过大多数的时候我都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悲凉。小学的时候，家里唯一愿意陪着我的就是一只小花猫，但我有时候也会把气撒在它身上，它也会被我吓得四处跑。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猫被人抓走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它身上的味道，也经常会梦到它来看我。我真的很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到了六年级的时候，爸妈去别的城市发展了，我就一个人留在县城里读书，寄住在姑姑家。啊，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受啊。而且那段时间，邻居家的孩子突然出车祸走了，我的房间和他的房间只隔着一堵墙，因为没有完全封起来，他生前还经常爬过来和我一起玩，所以他走以后，我经常半夜被噩梦吓醒。好在不久之后我妈就回来了，一直和我一起生活，直到我上初三。后来他说他想我爸了，就又出去找他，和他一起打工了，我就又成了留守儿童。那段时间我其实已经有点抑郁了，而且经常做梦，梦到逃离了这个家，而且每到周日的下午就会哭。到了初三下学期，我爸做生意挣了点钱，他们就去做了试管婴儿。我当时特别希望他们成功，这样我就不用活了。
1: 怎么能这么想啊？
0: 因为活着真的没意思啊。我也想过，不死的话被忽视也是好的，他们要是成功了，就会把重心都放在宝宝身上，我就不用再挨骂了。可是他们失败了，而且暂时也没有钱再做一次了，我就又回到了经常挨骂的日子。我妈下班一回来就在沙发上躺着一动不动，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问候她，试探她的心情。那个时候电视里开始有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我还特地偷偷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医院在北京，费用也不低，我们这种家庭根本承受不了，所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真的很无力，我不知道能为这个家里面做什么。
1: 后来他们就一直攒钱做试管。
0: 嗯，第二次是在我大三的时候做的，我妈怀了三个月，但最后还是流产了。
1: 这些钱如果用来改善家庭生活，你们的日子也不会一直这么拮据了。
0: 对他们来说，只有亲生的孩子才能真正的改善家庭生活，钱花在这上面他们一点都不后悔。父母果然都是最爱亲生的。哦，对了，我高一的时候，我亲生父母还来找过我呢。
1: 他们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呢？
0: 本来住的就不远，要不我被扔了以后，怎么会被我舅捡到呢？所以他们只要想找，总是能找到的。
1: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没见他们，他们就和我爸妈聊了会儿。来找我，无非是想看我过得好不好。后来我爸妈跟我说，原来我是那家第三个孩子，上面有哥哥，有姐姐。

0: 因为我是女孩，他们就把我丢在了马路上。他们还解释说，特意把我放在了显眼的地方，就是希望能有个好人家把我捡回去。他们也是没办法了什么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当初我真的不如直接让狗吃了好。有一天我走在路上，特别平静地问我妈，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了，你会怎么样？她吓了一跳，然后就哭了，一边哭一边骂我，说我没心没肺。但我听得出来，她更多的可能是害怕吧。所以从那以后，她对我确实关心了不少，经常还会到学校里面给我送饭菜，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个好妈妈。
1: 你看，可心，她还是爱你的。
0: 但我却一点都不开心，我还是很不在乎这条命。我知道我有人格缺陷，但我也在一直很努力的想让自己像个正常人。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这次做试管，我也给支援了一部分。我每一天都在祈祷他们能有一个孩子，可是现在又失败了。所以我刚才在想，如果我回去可能又是一顿骂吧，倒不如再努力攒攒钱，尽快让他们再做一次。毕竟我妈已经46了。其实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变成现在这样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们对我童年的伤害。我家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听着很压抑啊？
1: 与其说是压抑，不如说是心疼。你稍等，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

0: 杯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打碎的鲜草莓和糖浆调成的草莓马提尼。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点甜的东西，可能会好受些。
1: 谢谢。我好像还是第一次把这些事情说给别人听。看来留下来和你聊天是对的。哎，你这杯沿上装饰的这个是柠檬皮削的吧？
0: 对，其实那个形状是我特意削出来的。
1: 这个形状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它是乐谱里的休止符的一种。
1: 休止符？
0: 送你这杯酒，除了希望你的心情能好些之外，我还特地选用了红色的鸡尾酒以及休止符的标志，就是希望你们全家不要再延续这种生活状态了。
1: 你是说不要再让我妈做试管了吗？
0: 对，跟他们说说到此为止吧。
1: 我可管不了她，我能为这个家做的就是帮他们一起攒钱继续做。
0: 可是我却觉得无论试管能否成功，都无法让你们真正幸福。首先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父母其实是爱你的，这从你说的很多细节都能体现出来。更何况他们一直把你供到了大学毕业，只不过他们并不懂得怎样去爱你。我知道你没法原谅他们，但你要知道，其实他们也是传宗接代思想的受害者，而能改变这一切的只有你。
1: 我能怎么改变？
0: 让他们明白，即便不是亲生的孩子，一样可以让他们活得幸福。做一次试管至少要上万块，即使孩子生下来，抚养费又将是一个无底洞，这样真的幸福吗？人的一辈子都在为了别人的目光活着，真的有意义吗？用你挣的钱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带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知道世界很大，生孩子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一样可以让他们安度晚年。
1: 如果他们不接受呢？说实话，我真的没信心，我现在甚至不敢去见他们。
0: 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也希望你能停止去想任何和死有关的事情。既然你能在街头大难不死，就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让你的生命活得有价值。试着去帮助别人，去爱一个值得你爱的人。虽然这20多年来你一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但你之后的人生是自由的。我希望等你老了的时候，可以自豪地跟别人说，你人生的这杯鸡尾酒是先苦后甜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一直祈祷母亲能有个自己的孩子。原作北明雪，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个奥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女子标枪冠军刘诗颖，我们见面还聊这个问题。刘诗颖就说，那么首先她的高翻的最大力量比男子运动员，就一般的男子投掷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还要大，而且呢就是身高1.77米，体重180斤，90公斤，他的30米跑的速度也非常快，他的30米跑的速度能达到4秒1。要知道刘诗颖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4秒2到4秒3之间啊，所以这样的他既有天分同时又非常努力。所以当时我记得诗颖对他的评价其实就是，有天分没努力不行，有努力没天分也不行，又努力又有天分这样的人你就对他一点办法没有。他也说庆幸自己，一个是看到接班人有这样强势的表现自己觉得非常欣慰，再一个呢也是觉得任何对手碰到这样的人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悲哀吧。2024年当时严子怡当时在杭州大奖赛的时候在浙江主场作战，那个时候只有16岁就投出了64.28米的成绩，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就世界 U20 纪录和世界 U18 的纪录，那是他第一次破这两个纪录。然后之后呢在当年的秘鲁利马的世青赛当中夺冠63.05米，之后在2024年的衢州全国年龄锦标赛64.41米再破

0: 世界青年纪录 U20 和 U18 的纪录，然后去年在衢州是带着脚伤65米89是他的第三次破世界的 U20 纪录，这次他是直接把世界 U20 纪录顶到了距离世界纪录仅差54公分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他职业生涯第四次开世界青年纪录。
1: 嗯，就是我看赛后就是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了，就我长大了，就是长大
0: 是
1: 长大了，给自己
0: 刚过18岁生日的第二天，对啊，
1: 就成人礼这么大一个礼物。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投掷类选手一般，比如身体形态要很优异啊，他就刚刚你提到了，像这个1米75的身高，对吧？力量也够足，特别是这个爆发力，30米冲刺跑4:01，4:01，包括我估摸他整个的这个协调性、器械感以及心理感觉呢，我觉得都是顶级的。就像你说的，就是你的天赋条件和你的这个个人努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其实最想探究的是它的稳定性啊，就你觉得未来的比赛当中，它的稳定性如何能够不断的加强？
0: 从它的因为它的稳定性是超强的，就从之前的比赛当中，就是哪怕训练8步，它基本上都是63米以上的这种发挥。就是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因为去年他的参赛频率非常大，导致了他这个脚伤其实也是开始出现。其实我们未来其实只要他没伤啊，他怎么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他这次出发的时候，其实也是右肩的肩伤其实是也有老伤在啊，他自己也打着这个应急绷带。那所以说其实只要他没伤，他的这个状态技术是相当稳定的。那个在23号晚上的那一枪，他就一枪解决问题的时候，一枪下班，我们叫，是因为他的所有的速度、向前性，包括交叉投掷步最后的一步制动和鞭打出手，基本上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助跑速度惯性和自己的出手出速度的绝对爆发力量完全作用在了器械上。其实从24年我第一次看他在衢州现场比赛的时候，就感觉到他的这个助跑的向前性，就整个的躯干是完全打直的，但是向前的重心水平位移压得非常好，而且他的那个助跑非常像以前芬兰、挪威标枪双雄皮特卡马基的那种助跑的速度能力。之前从我自己06年开始入行到现在，观察所有的标枪运动员，我从来没见过女子运动员可以跑出像皮特卡马基的那种，既能接于越式俯冲技术的那种极其向前的助跑的感觉。而闫子仪就是他的助跑非常像皮特卡马基，他这次其实表现的还是助跑技术一如既往的那么好，只不过感觉随着他的年龄成熟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女性在发育到16到18岁的时候，她会迎来一个身体的，一个是呢体重会可能会稍稍有一些变化，同时呢由于这个性激素的发达，她的这个整个的盆腔也会变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绝对的力量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发育在上升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比如说冰上的运动员和水上的运动员，他可能会影响他的技巧的表现，但是田径运动员的最大速度能力和最大力量是有更好的呈现的。所以投掷选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他会比自己小的时候肯定身体要更占优势。之前呢有一些这个业内的领导会觉得，就是哎，他是不是要减减肥啊，因为标枪毕竟来说呢，就是这个绝对的速度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身大力不亏，这个情况下他能够在这么大的体重的情况之下把速度飙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绝对的体重反而维持住的话，是他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身体优势，这是其他运动员所不具备的。并且呢1米77的身高，他的出手点位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标枪的一个技术呢，就不是说你绝对的力量作用不到器械上一点用没有，而且他那个器械非常长，所以说本身想给他找准作用点和找准这个空气力学的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他能够充分的把这个器械在这么小的年龄情况之下能够熟练掌握这个器械，能熟练运用这个器械，让器械在他的手中，我们用最直白的话讲叫听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是历史级别的一个人物，而他的出现呢也会顺利的承接吕慧慧和刘诗颖退役之后留下的这种空白。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中国女子标枪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们一个项目，也由于我们可能能产生像奥运会冠军，稳稳的产生奥运冠军级别的这种表现，那未来中国田径也会获得一定的这样的社会关注度和话题的热度。
1: 嗯， 我们就是关注他的成长，期盼他的这个成长能够非常的顺利哈。像你刚刚提到的，他的一切其实呢就是只适合于他。刚很多人说了因材施教嘛，他是一块天才，就跟我们说像橄榄球运动员，有很多体重很大，但他的弹跳就是很高，他的跑的速度就是很快，这就是天赋哈。那还要说到标枪，我们还有一个点可以稍微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就这么多年男子标枪好像是没怎么被刷新记录的，这里面好像有一些故事，包括这个整个的器械有些改变啊，这方面跟我们说一说。
0: 1984年的时候，当时乌维霍恩指导曾经在2015年也执教过中国国家队，德国的选手，然后后来也是著名的教练名帅，还执教过。就是印度的这个选手们，印度的很多的标枪呢，其实就是他带起来的第一波。然后当时他在1984年的时候，在标枪改革之前是投了104.80米，然后在1986年的年初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当时这标枪已经投太远了，直接已经要上观众席了，所以为了保证观众的这个安全性呢，就是把标枪的整体的重心从靠近枪头的位置往后面移，就大概现在这个标枪的重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抓握点的束格带的稍微偏后的这样一个重心点上。所以之后的话呢，在1996年的德国耶拿，也著名的马术圣地啊，当时的简泽勒兹尼标枪之神，直接是在标枪改革之后投出了98.48米，当然他这一投是第三投投出来的，他第二投就投了92.88米，然后第三投就直接是98.48米，所以这也是标枪之神传奇。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现在的女子标枪世界纪录保持者斯波塔卡娃也是他的学生。所以呢，就是标枪这个项目之所以现在很多年没有能够突破，现在排名第二的是历史第二的是德国的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3岁的约翰内斯维特，然后投出了97.76米，其实距离98.48米也已经不到一米了。然后包括呢，就是现在格林纳达的这个彼得斯啊，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2024年回顾一下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这个阿沙德纳迪姆92.97米的这个奥运会记录的这样一个成绩，他们呢都是排在世界历史前几名的选手。但是呢，就是因为标枪这个项目，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技术和身体能力要实现一个两者合一，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看武侠这个人剑合一，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出手角度，出手仰角是28到38.5度之间呢，是属于一个黄金仰角。那在这个仰角的过程当中，区间里面呢越高一点的话呢，它的空中就相对来说抛物线画的就好。而且呢，就是你这出枪了之后，出手出速度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是你一个是出枪的技术，还有一个是绝对的鞭打的爆发力，这也非常重要。然后枪身在空中的飞行姿态既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最佳仰角，又是能够把自己的绝对力量跟标枪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运用，让枪一个倾角最大限度的能够借上空气的这种在向下支撑的个倾角，最大限度的能够借上空气的这种在向下支撑的这种漂浮力，让这个就像飞机的机翼一样，让枪在空中借着空气的力量能够飘。同时它对大气环境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比如说标枪这个项目非常喜欢小逆风啊，从上到下最喜欢的是小逆风，其次是小顺风，然后再次是大逆风，最不喜欢的是
1: 大顺风。
0: 对的，因为只要是大顺风的话，这枪在空中的姿态
1: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是的，所以说就是它小逆风的话呢，反而它能拖着枪走一个更远的距离。但是你这出手的这一下，不仅要把自己的最大的速度，包括整个前面的累积的速度惯性要全部用上，同时还要注意出手的仰角、出手点位和风向，要更好的能够借上这个势的话，才是最好的。比如说像在耶拿当时的98.48米，就是在一个初夏的一个凉夜当中的一个小逆风的一个现场啊，所以说两枪92.88米、98.48米，直接就能出现这样的好成绩，其实也是希望吧，能够在未来天气当中有这样的好天气加持的情况之下，也许男子运动员当达到了那个速度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时候，他能够投出好成绩。而我们的袁子怡，未来一个未知的世锦赛纪录、奥运会纪录，属于中国人的世界纪录，那这将是一个绝对是创举的表现了。也期待能够有那样的大气环境，能够给袁子怡加持。
1: 也期待你在现场的解说能够高声呼喊，一次一次他获得冠军的名字哈。今天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生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八强战今天在西安全部结束了比赛。那时隔16个月重回国际赛场的柯洁执黑完胜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晋级下一轮。其他进入八强的中国选手还包括了丁浩、涂晓宇、王兴浩以及李钦成和范印，剩下两席归属韩国棋手申真虚以及申敏俊。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呢，近日透露吴梦洁在训练中是膝盖受伤，将于近期接受手术的治疗。为保证术后呢充分的康复，将不会安排在6月开始的国家联赛比赛中进行参赛。同时呢，已经是征召啊，是周叶彤入队了。此外呢，浙江的季雨潇也是因伤暂时离队。为了备战今年9月在波兰举办的新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赛呢，是中国 U20 女足计划于5月25号到6月9号在香河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新一期的集训，多达36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集训。不过呢，率队参加本次集训的是以前的前国脚李东娜啊为组长组成的一个全华班的教练组，这意味着曾经率队参加 U20 女足亚洲杯的英国籍主教练克林贝尔及其外籍助手已经离队。中国足协预计将于本周启动中国 U20 女足新任主教练的选聘工作。西班牙足球队今天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胡安·加西亚、埃德里克·加西亚在列，赫伊森落选。那西班牙世界杯名单历史上首次没有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3: 之声决胜时刻，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英超和意甲的最后一轮战罢，本赛季呢欧洲的5大联赛就此收官。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牛云浩。云浩晚上好。
4: 好的，晚上好。
1: 昨天夜里呢你也解说了这个英超的收官战，阿森纳2-1战胜水晶宫的比赛哈，这也是很多枪迷等待的一场球。因为赛后呢有冠军的颁奖仪式，而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呢，这真的是盼望太久了。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我们国内啊，利物浦球迷数量庞大，曼联球迷庞大，AC 米兰球迷庞大，再往下数的话，有可能阿森纳球迷就是数量最多的了哈。那先说说这场比赛哈，包括这个比赛的意义啊。
4: 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这轮之前这个周的周中呢，因为曼城队跟伯茅斯那场比赛呢，曼城队是客场被伯茅斯逼平，这样的话其实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阿森纳球员呢也受到了英超联赛最高的待遇，就是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在这个球员通道两端列队来迎接阿森纳球员入场。这一刻确实也是很多阿森纳的球员包括球迷等待很久的画面了。然后其实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因为接下来呢两支球队水晶宫应该是在5月28号北京时间5月28号的凌晨要进行这个欧协杯的决赛对阵西班牙球队巴利坎诺。阿森纳呢将会在5月31号凌晨的0点迎来欧冠决赛跟巴黎圣日耳曼的对决。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其实首发阵容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那么水晶宫队呢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两支球队其实特别是水晶宫啊，他们不怎么想去进行这个特别激烈的身体对抗，阿森纳队呢也是这样。那阿尔特塔今天这个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阵容呢，实际上是可以算是很多阿森纳球员可能是最后一场代表阿森纳的比赛，包括取得进球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包括即将可能离开球队的像诺尔高啊等等这些球员，很有可能是他们在阿森纳的最后一场告别之战。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整个比赛的场面并不是特别的精彩，但是阿森纳和水晶宫队这个3个进球还是非常漂亮的。总而言之呢，阿森纳最终是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收官， 为自己加冕之战吧，再添一笔，非常精彩的一笔吧。
1: 嗯，就是其实，在赛季末的时候，当人员不齐整，曼城追得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0: 斯纳这个赛季从四大皆有，有可能四大皆空，就是有可能每一条战线都会失去。但是现在呢，最起码还保住了一个，获得了一个，不能叫保住，因为这好多年没有得了，就获得了英超的冠军，以及可以展望俱乐部历史上第一座欧冠的冠军。但是这难度呢就非常大了，因为这个未来面对他们的是这个赛季状态非常好的大巴黎啊。整个赛季英超联赛故事颇多啊，我看这个赖斯在阿森纳比赛结束之后一直盯着这个转播，一个是看西汉姆联，他因为西汉姆联是他母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热刺那边比赛没有完全结束，他应该心里盼着是热刺输球，然后西汉姆联保级成功啊，但最后呢一刻西汉姆还是降级了。怎么看这个铁锤帮作为英超的一支啊就是传统强队，因为现在英超这个格局像莱斯特城已经去英甲了，应该就是如果降到英冠的话，就是真的一切都不好说啊。这个赛季西汉姆联也下去了啊。
1: 对，这个赛季其实整个英超联赛的竞争格局呢再次凸显出来。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整个英超联赛内部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首先争冠呢，这个曼城、阿森纳，之间的这个连续多个赛季的这种争冠大戏，阿森纳已经在这个赛季获得冠军之前连续三个赛季都是亚军。无论是跟利物浦还是跟这个曼城之间的这种争冠的对决一直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包括这个赛季在内。这个赛季阿森纳虽然说在这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多达200多天，但是呢还是在赛季末期，特别是在跟曼城的这场直接对话之后，基本上把双方拉回到同一水平线，曼城队甚至是还占据一些优势。但最终阿森纳把这个冠军守下来，也是打破了之前连续几个赛季就是赛季末期可能会出现崩盘的这种情况，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这种印象，终于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再说一下阿森纳这支球队呢，其实这个赛季他们特别突出的几个数据，就是首先38场比赛只丢了27个球，这个防守是相当相当的出色。那么拉亚呢是19场零封，连续三个赛季获得联赛的金手套。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场均只被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啊，这是再次展现了这个球队防守非常的坚韧。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呢攻入联赛最高的这个29个定位球进球，其中包括19个角球进球。这会是很多球队之前还是有点嘲讽的这种意味，但实际上呢包括英国的这些球评，包括一些顶级的这个足球分析师就指出啊，包括在即将开始世界杯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足球当中呢，这些微小的细节如果能够无限把它扩大为自己优势的话，真的会给球队在比赛当中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益处。阿森纳队本赛季的19个角球进球只有14个是为他们打破僵局的，就是打破这个0-0僵局的进球，所以在运动战受阻的时候这种定位球破冰还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想说一下这个整个英超的这个竞争格局。你像热刺、西汉姆联这些我们印象当中传统的强队，热刺之前更是欧冠的亚军球队，那么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降级，甚至面临这种到最后时刻还要保级的局面，所以英超竞争确实太激烈了。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同时这个赛季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出来，英超联赛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联赛的这个姿态，就是在整个欧洲足坛的3个级别的这个顶级赛事当中，欧冠联赛、欧罗巴联赛，就是大家熟悉的欧联杯以及这个欧协杯。3项赛事当中呢，全部有英超球队进入决赛。阿斯顿维拉是拿到欧联杯的冠军，阿森纳和水晶宫都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另外2项锦标。水晶宫要知道，这个赛季他们可是这个英超联赛第15名啊，都能够进入到欧协杯决赛，再次印证了这个英超竞争激烈的同时呢，他们仍然是目前世界第一联赛。
0: 今年整个的比赛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的点，比如曼联终于是重回了前4啊，就是曼联球迷也是心心念可以回到欧战的赛场、欧冠的赛场。伯恩茅斯第6名队史首次闯入欧联啊，然后呢升班马桑德兰黑猫是第7名，时隔52年重返欧战，虽然打的不是欧冠但是回到欧战了，特别桑兰这个是 挺有意思的，这个是年初啊，这个注资3亿，就是能够组建的这么成功一支队伍，在英超不仅保级成功，拿到第7名啊，布莱顿是第8名，拿到了欧协联的资格。还有一个故事，就切尔西无缘欧战，就切尔西这个队伍啊，在美国注资之后，又越来越不像一支足球队了，像一支商业游戏里边的一支队伍，就是感觉的，就是 FM 足球经理，如果大家去玩游戏的话，这个队整个的。

0: 业上还是不应该这个样子，他丢掉了他队里面的一些队魂的东西，那个强硬感，那个破坏感啊，那种坚硬的这种硬实的感觉，这现在这些球员都提供不到哈。
1: 是，其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队魂的这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切尔西队包括之前这个特里啊、兰帕德，包括德罗巴这些球员逐渐离开之后呢，其实切尔西一直在寻找或者想塑造这个球队所谓的队魂。恩佐之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凯塞多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但实际来看呢，我感觉像切尔西啊、像阿森纳呀这些传统的英格兰的豪门劲旅球队，阵容当中还是需要一位最起码是英国球员，那么作为球队的真正的这个精神领袖、正能量的领袖。其实阿森纳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引援就是赖斯的加盟，赖斯的加盟呢，让球队真正有了一个在场上绝对意义的这种队魂级别的人物。他在场上这种不惜力的奔跑，他在队伍当中更衣室里这种带来的正能量，其实很能感染球队。那这个赛季曼联虽然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球队如果下赛季多线作战的话，卡里克还是需要去想办法那么把球队的这个队魂找回来。就之前曼联队麦克托米内，这是曼联青训出品的球员，表现一直非常的出色，但是在这个滕哈赫，这也是滕哈赫被曼联球迷所不解和怨恨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他把球队的这个队魂给卖掉了，卖到了这个纳姆勒斯。那么接下来呢，有传言说那个曼联想把球队的这个青训球员目前在埃弗顿踢球的加纳给买回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那么切尔西呢，我感觉买了那么多年轻球员都非常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是需要找一找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位像赖斯啊这种级别的英格兰本土的这种球员作为球队的这个精神领袖，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就是主教练，英超不乏出色的教练，但是切尔西连续换帅之后，不管是这个马雷斯卡还是罗斯尼尔都没有办法带领目前这支切尔西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所以接下来这个帅位也是需要切尔西好好去考量一下的因素。
0: 说到帅位呢，就是也有个大事情，就瓜迪奥拉和曼城告别了，就是十年经历。现在很多人说，就马雷斯卡先不聊，就说现在瓜迪奥拉要去哪儿？他是累了吗？就是因为这个足球教练，我觉得真挺累的。你想，就每个教练，要不就白癜风，要不就满头白发。
1: 足球教练确实压力非常大。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少会出现像当年这个温格呀，像福格森这种长时间执教球队的教练，那么超过20年的时间，这是比较罕见的。这个海德海姆的这个教练施密特，这个球队也降级了。那么，我觉得现在足球就是对成绩的要求很高，压力也很大，细节非常多。之前的这种模式能不能延续下来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瓜迪奥拉带领曼城这十年可以说是曼城队最高光的时刻，他和他的整个教练团队呢，也把这支球队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么但是下个赛季曼城队瓜迪奥拉离开，包括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离开，斯通斯离开，帅位的不确定，都会让下个赛季我觉得英超联赛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下个赛季的英超，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混战局面。这个赛季的结束，我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下赛季一个全新起点的开始，让我们对下个赛季有更多的期待。
0: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新的赛季当中的五大联赛会更加精彩，也希望英超联赛呢能够一如既往带来更多的故事。非常感谢刘元浩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0: 来看看互动平台，这个国足铁粉说呢，切尔西年轻人多锻炼也不是坏事哈。还有这个 CMG 一说呢，是看好巴黎获得欧冠的冠军。荷兰三剑客说啊，这个热刺终于保级成功了，英超保住了 Big 六啊。 是，就是能想象，就是所有的英冠球队去热刺那主场踢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期待，但热刺没下来。还有朋友说，瓜帅和碧玺同时离开蓝月亮，标志曼城一个时代的结束。师徒俩同时落泪啊！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是很让人动容的哈、啊，就是整体来说，这是足球的魅力。

还有朋友在惦记明天的 CBA 的总决赛， CBA 总决赛明天再说啊。还有这个追梦人说，中国女排吴梦洁伤了，伤得重吗？应该是个大伤啊。然后还有朋友在互动说 AC 米兰太不争气了，从欧冠直接去了欧联，伤了球迷的心。就以 AC 米兰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规模和尤文图斯的规模，现在的确打欧冠难度是稍微大一些啊。好，以上是朋友们的互动啊，感谢大家的集中互动。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方亮、管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新加坡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势头。两国应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维文说，新方高度珍视同中国关系，不会做任何违背和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新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做出努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王毅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表示巴基斯坦军方一直是促进中巴合作的重要力量，相信将为深化中巴传统友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贡献。穆尼尔表示，巴基斯坦军方将继续全力推动构建巴中命运共同体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穆尼尔介绍了斡旋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所做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

可能性。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会谈将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说，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将针对决策中心与指挥所。俄方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当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说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局部、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局部、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安徽南部局部和西部局部、江西东北部局部、湖北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接

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裹紧铜裙脚，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锣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他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颂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炮，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炮，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灵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节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的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舂，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舂桶不响，吃饭不香。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真真为什么会写孟往高黎贡。景颇族的先民最早生活在康藏高原南部，大约从唐代开始，沿着横断山脉一路南迁，迁至云南西北部怒江以西的地区扎下了根。而这条迁徙路上，高黎贡山正是一个重要的地理节点。孟往高黎贡唱的就是这段跋山涉水的历史，也是景颇人对来时路、对那座山的遥遥回望。那么这样一座山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0: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中国面积第二大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他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四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8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2: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1: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1: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2: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

0: 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四项标准，第四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1: 五月，来自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温气流如期而至。

在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高黎贡山涵养了惊人的水分，成为诸多生命的源泉。

居住在高大乔木树冠层的树蛙类群，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短途旅行。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森林中有净水塘的低洼地带汇聚。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已经在看不见的角落准备停当，只待夜晚来临。

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候，树蛙只待在很高的树冠层，到了交配季节才在黑水塘附近出没。贡山树蛙已等待多时，找到心仪的对象需要十足的耐心。这一曲蛙鸣的交响是来自森林深处的情歌，雄蛙发出鸣叫吸引雌蛙，开始自己的求偶之路。

0: 完成了抱对产卵，贡山树蛙将离开黑水塘，回到森林上层，直到下一个交配季节到来。
1: 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3: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10: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双，它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 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骑鸟在前面领舞，还有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3: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
10: 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3: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氏洞，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

0: 佛祖等级最高的金狮宅瓦坐在木脑石洞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八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它的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霜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3: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4: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5: 对对对，
4: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5: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性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3: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 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4: 所以

0: 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0: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衍。
0: 雌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2: 雌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3: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影像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吧。
4: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5: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4: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10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除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10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使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3: 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 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凉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4: 德旺族小伙子邵建昭，最近他对家乡傣族的孔雀舞着了迷，多方打听，找到了芒市风平镇芒赛村的月老。这位傣族老人在村里办了免费的孔雀舞培训班，每逢假期就教邻近孩子们跳孔雀舞。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凡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带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6: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4: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一直从事孔雀舞的编导和表演工作。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6: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靠眼神。
4: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7: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

0: 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1: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2: 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蒙、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德宏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平英、葛开明一起感受傣剧的魅力吧。

0: 代剧是德宏州的地方传统戏剧，始于清道光年间，跟傣族戏事常事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被视为云南少数民族四大剧种之一。
1: 德宏傣剧主要是以说唱为主，其中我们已是吸收了民间的孔雀舞、象脚虎舞和嘎光舞基本动作步伐，融入到我们的傣剧表演当中。
0: 我们德宏傣剧唱腔十分的丰富，也十分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在傣剧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寒枕，还有嘎灯光，还有山歌。比如在戏里面阐述人物性格的用的最多的就是寒枕。
2: 老人放啊，老本上马活着，请看
0: 这样的一些，它是柔美的，很舒缓的。嘎灯光呢是很轻快的，比如说
2: 跟人好吗，晚安了样怎样你烈动动兵长老西门发凉奔，
0: 就是这种感觉，轻快的，很活跃的。然后三哥呢是比较豪放的，
2: 南美家啦。
1: 在傣剧剧种里边，男声调也很丰富，比如说王子小声调，

0: 了。
1: 来自经典新节目《达人》，是我们剧团2010年创作的。白吉啊，以达尔文先生的生平事迹和他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为创作背景，成功了塑造了百家百无英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崇高形象。白吉啊，曾经获得省级的金奖和多个奖项。
2: 优秀传统白吉郎希拉，也是通过《西游记》经典一哲学中改编过来的，参加了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戏剧汇演，获得了一等奖。通过这次参演，对我今后

0: 从事百济艺术道路上有了更多的帮助和提升。
1: 每年的我们俩都不定期的到下面去辅导工作，我坚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百济以后会越走越好。
2: 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亮丝》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者，23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含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

0: 的朝饭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镜，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深气围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戏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是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4: 1925年的上海，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风暴轰然兴起，这就是永载史册的五卅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驱挺热血与呐喊，唤醒民族觉醒。提起五卅运动，我们熟知蔡和森、刘少奇等革命先辈，却常常忽略一位同样居功至伟的青年领袖。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更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他从书生走向革命者，从探索救国真理到领导工人学生浴血斗争，用短暂一生践行信仰与誓言。那么他是怎样从爱国书生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的？在五卅运动前后，他经历了怎样的革命淬炼，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卅运动前后的余秀松。余秀松的革命人生始于家国情怀，成于真理追求，立于信仰坚定。他的成长道路是一代五四青年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典型缩影。1899年，余秀松出生在浙江诸暨西代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余运勤是清代秀才，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既恪守传统文化道义，又关注国家前途与时代变革，思想开明，品行方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余秀松自幼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心中早早种下正义与担当的种子。他自幼喜爱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崇拜忠义果敢、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从小就养成了坚毅正直、不畏强权的品格，更在心底立下了报效国家、拯救民众的远大志向。这种朴素的家国情怀成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最初起点。青年时代，余秀松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这里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名师荟萃，思想活跃，是新思想、新文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重要阵地。在校期间，余秀松亲历了轰动全国的医师风潮，在进步教师的引导与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他的眼界不断开阔，思想迅速觉醒。他常常与施存统、汪寿华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围绕国家命运、民族出路激烈讨论，反复探寻如何救国、中国怎样才能摆脱欺凌、走向富强等根本问题。他在1919年的日记中郑重写下，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一誓言贯穿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此时的余秀松虽满怀爱国热情，却仍处在思想探索阶段，尚未找到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如惊雷般席卷全国，也成为余秀松人生与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这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让他真切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推动他广泛接触吸收各种新思潮。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行，余秀松也曾深受影响，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良方。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的空想实验注定难以维系。由于组织松散、思想分歧、经济困难、社会环境制约等多重原因，攻读互助团很快宣告失败。这次亲身实践的挫折让余秀松深刻警醒，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看似美好，却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他毅然告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定转向更彻底、更科学的革命道路，开始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余秀松从北京南下上海，投身更广阔的革命实践。他深入工厂车间，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与历史使命。在与工人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他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根本转变，从此坚定信念，终身不渝。这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余秀松牵头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第一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筹建工作，在组织建设、思想宣传、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多条战线担当重任。五卅运动不是偶然爆发的政治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积蓄群众力量、培育组织基础的历史必然。工人阶级是五卅运动的主力军与中坚力量，而余秀松正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者。从1920年到1925年，他扎根上海，深入基层，用5年时间扎实开展工人工作，为五卅运动的爆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群众准备。为真正读懂工人、贴近工人、发动工人，余秀松做出了一个极具勇气的选择，深入工厂，亲身做工。1920年上半年，他进入上海的工厂，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劳作3个月，切身体验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与中外资本家双重压迫，工人日均劳动时间长达11小时以上，工资微薄，食宿恶劣，学徒工3年内几乎无薪可拿，生命安全与基本权利毫无保障。余秀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工人的悲惨境遇，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与工人阶级结下深厚情感，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唤醒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力量，才能形成改造旧中国的强大革命动力。余秀松清醒认识到，分散自发的工人反抗难以形成合力，必须建立稳固的组织载体。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人俱乐部为依托，团结教育发动工人群众。他明确主张，工人俱乐部要设置娱乐室、运动场、演说场、影戏场等设施，用工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在潜移默化中传播革命思想，提升阶级觉悟，再逐步组建正式的工会组织。1920年，上海工人游艺会宣告成立，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由先进分子领导的工人俱乐部。随后，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

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相继建立，形成覆盖上海主要工业区的工人组织网络，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坚强阵地。在思想唤醒层面，余秀松高度重视舆论宣传与文化启蒙。1920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余秀松担任核心编辑，用浅显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讲述工人苦难，揭露剥削真相，传播革命道理。他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创办《上海电员周刊》，后更名为《上海活友》，专门面向电员、工友群体发声。这些报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蒙蔽，让千千万万工人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受穷、为何被压迫，极大提升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觉悟。在斗争实践中，余秀松不断锤炼领导能力。1920年，他组织领导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1921年1月，余秀松出任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全面统筹上海工人运动。据他本人统计，1920年全国共发生40次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为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余秀松始终站在一线指导协调。1922年，余秀松从苏联学习回国，担任新改组的中共上海地方监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先后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等重要斗争。每一次罢工都组织严密，目标明确，成效显著，既维护了工人切身利益，又锻炼了工人队伍，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上海近代工业发达，社会结构复杂，帮会势力盘根错节，成为工人运动必须面对的特殊难题。当时上海各类帮会名目繁多，势力庞大，部分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破坏工人团结，部分帮会成员则是受压迫的底层工人，具备革命潜力。余秀松在负责职工运动期间，专门承担处理帮会与流氓势力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坚持辩证施策，对帮会中反动破坏革命的势力坚决斗争、坚决打击，对身处底层受压迫的帮会成员以阶级大义团结教育争取支持。这一策略有效减少了工人运动的阻力，扩大了革命群众基础，为五卅运动中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1925年，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让上海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急剧激化，一场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余秀松以中共早期重要干部、统一战线骨干、工人与学生运动总指挥的多重身份，全程参与、全面指挥、全力推动五卅运动，成为这场革命风暴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顾正红事件。1925年2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公然大批开除中国工人，甚至毒打女童工，激起工人强烈愤慨。上海党组织果断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参与人数达3.5万人，史称二月罢工。时任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的余秀松全程参与罢工的组织、指挥与谈判工作。2月19日，工人后援会召开重要会议，余秀松等出席并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同胞一致支援罢工工人。随后他作为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厅谈判，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推动斗争取得初步成果。然而帝国主义与资本家并未根本收敛，矛盾持续升级。5月10日，余秀松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

决定采取代工轮流罢工的方式持续抗争。日本资本家变本加厉，再次开除30余名工人，对抗争进行疯狂压制。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前往工厂交涉，遭到日本资本家枪击，不幸壮烈牺牲，另有10余名工人被打伤。顾正红正是余秀松通过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培养起来的先进工人骨干，他的鲜血点燃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就此拉开大幕。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余秀松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与战略判断力，他明确提出必须将工人的经济斗争升级为全民族的反帝政治斗争，把争取工人权益的局部抗争转化为各界群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秀松担任总指挥，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联合各学校、各社会团体，全面发起反帝示威斗争。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参与者，余秀松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五卅事件后援会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动员国民党进步人士投身运动。他日夜操劳，起草通电、宣言、传单，发表爱国演讲，奔走于各界团体之间，协调力量，统一行动。在余秀松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迅速行动。5月24日，国民党妇女部参与顾正红追悼会并发表宣言。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地民众支援上海工人。5月27日，宣传部部署教职工吩咐各校宣讲真相，做好舆论动员。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明确表态支持反帝斗争。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也公开发声，形成强大的爱国声势。余秀松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巩固并扩大了反帝统一战线，为五卅运动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学生运动战线，余秀松同样承担指挥重任。5月30日上午，在余秀松的统一部署下，2000多名学生分8路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向市民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暴行。租界巡捕悍然逮捕爱国学生100余人，激起更大民愤。下午，上万群众聚集在巡捕房门前，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因帝国主义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6名爱国同胞当场牺牲，伤者无数。当晚，中共中央紧急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将反帝运动推向全国。余秀松义无反顾投入三罢指挥工作，发动工人坚持罢工，学生持续罢课，商人积极罢市，以上海为中心，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外国列强被迫做出妥协，五卅运动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为后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秀松身兼数职，昼夜奔忙，既指挥工人运动，又领导学生斗争，既协调国共合作，又动员社会各界，既应对突发局势，又把握斗争方向，以无畏的勇气、过硬的能力、扎实的作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者的初心与使命。五卅运动在余秀松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只是一段集中的斗争历程，却对他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信仰锤炼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革

0: 命、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城市革命斗争的高峰。以余秀松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革命干部在运动中经受洗礼，脱颖而出，为后来的国民大革命、党的白区工作培养了重要骨干力量。他在工人组织、群众动员、统一战线、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五卅运动后至1933年间，余秀松在苏联学习任教。1935年，余秀松进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学院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1937年，余秀松遭王明、康生陷害逮捕入狱，后送往苏联关押。1939年2月21日，余秀松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遇害，时年39岁。1962年，余秀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烈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烈士光荣证书，以表彰余秀松对革命的功绩。余秀松，这位从五四浪潮中走来的革命先驱，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篇章。他从朴素爱国走向信仰坚定，从深入公运走向领导斗争，从团结各界走向浴血冲锋，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青年的理想与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2: 1934年六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3: 老板的
2: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4: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泪啪啦啪啦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5: 非常入戏、
2: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申，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申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6: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2: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七律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三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然后也不可能都唱啊，由指挥组严长坤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三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两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两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心。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三集。

0: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
1: 静一静。乡亲们，咱们畅村男女老少这几年哭下身子搞产业，这日子呢是眼见着宽裕了，腰包也比以前鼓了不少。这都是咱们大伙儿辛辛苦苦换来的成果。嗯，老书记，你说是不是？
0: 是呀，是呀。红丽说的对，咱村靠产业扶起了一大批人。比如说向斌这样的，不仅彻底戒掉了赌博，还建立起了冬枣园，是吧？
1: 对。
0: 你看，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啊。
1: 向斌呀，确实带了个好头。啊，还有畅家老二秀芳他们。啊，我马红丽在这儿，先给大家道声辛苦了。
2: 书记辛苦了。
1: 但是咱们低头看看，看看这家家户户门前的粪堆、土堆、柴堆，这三堆都快成咱们畅村的标志了。啊，这天呢一刮风下雨，污水满地横流，没处下脚。啊，你说这个卫生我们能不搞一下吗？咱们村的这个村貌呀，是得下功夫好好改一改了。嗯，
0: 对，红丽这个话一下说到根子上了。咱呐，光有钱不算富，环境脏乱差，那自己不能捧着金饭碗还过着邋遢日子，是吧？嗯，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就得有个美丽乡村的样子嘛，里子面子都得光鲜，是吧？
1: 说得好，老书记。我呢，双手支持马书记。哎呀，其实我们妇女啊，早就看不惯了。再说，我们把院子和房子收拾干净了，自己住着多舒心呀。娃娃们跑着玩也就放心了。再说，来了客人，咱也有面子呀。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1: 这事儿早就该办了。
0: 对，就是的。哎，
4: 马书记，老书记，嗯，理是这么个理儿，谁不想干净呀？可这工程不小呀，人工、机械，后续种花、买树苗的钱，那从哪儿出嘛？嗯，
0: 对，找钱呢，这从哪儿？
4: 哎，对，特别是牛蛋蛋家那堆粪，哎，都快成咱村的地标了。哎，
5: 就是的。
4: 还有老谢说，他堆的柴火比人还高，谁碰啊，跟谁急。
6: 哎，咋？你提我名干啥呢？合着就我好欺负的是？我的粪堆咋了？你跟我说，我也是宝贝，跟我金子都不换。我起早贪黑，我攒了这么久才攒了这么一点。我跟你说，我这粪开春还要上地呢。我今没话撂着，谁敢动我的粪，就是动我的命根子。我就躺到他屋炕上去，我说到做到。再说了，人家都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咋，你们都忘了？啊，
4: 马书记，你看这态度咋弄嘛？
7: 我说红丽啊，
1: 老师说，
7: 不是叔说你，给你泼冷水。

0: 对不对？我刘老绝是觉着你啊，但你也不能就这些花架子嘛啊。
1: 就是
0: 啊，这个分对才对咋了啊？咱祖祖辈辈不都是这么对过来的啊？
1: 这有钱这少就晃见了嘛啊，
0: 种那些什么月季花，什么种什么
2: 种绿树，
0: 种绿树对，能当饭吃吗啊？
1: 就是
0: 能当柴烧啊？那树叶子中看不中用啊，羊都不吃就瞎花钱，有我些钱不如给村里多安几个路灯嘛，对不对？
3: 对着你，
4: 乡亲们听我把话说完，这一个村的整体面貌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这环境好了，咱们村名气就出去了，来参观的人自然就多了。经村委会研究决定，这项工作呢费用由村里出，大家
5: 村里的出，
4: 只需要出点力气把自家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哎，这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干活呢啊。
6: 对，村里说的对。
4: 大家静一静，婷婷，
7: 哎，
4: 你来给大伙说。
7: 好，乡亲们，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和马书记去外地参观学习拍下来的照片。哎呀，人家就
6: 是照片啊。
7: 哦，这个呢是咱们村未来的设计效果图。
6: 这都有了，设计都做出来了。
7: 咱们清理以后呀，会统一规划，每家门前都会栽上月季花和棕榈树，还会画上整齐的停车位呢。哎呀，这下就实现了一花一树一车位。大家看，咱们呀还要修建贯穿全村的美丽大道，幸福大道。咱们要在这个河边修建健康步行道。你们看，咱要把村东头这个臭水坑给它改造成景观池塘。你看，
2: 我们家门口那堆柴火，明天就搬。哎呀，这图看着多好看啊！哎，俺支持，咱呀也过过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吧啊！
3: 那也支持。
4: 好，建军给咱带了个好头。婷婷，
7: 哎，
4: 把倡议书和效果图都发下去。
7: 好，
4: 秀芳，
3: 哎，
4: 通知工人，明天一早，先从村口这几家示范户开始清理。
3: 好，
4: 做出个样板给大家看看。
3: 好，
4: 愿意跟着干的，欢迎；暂时想不通的，我们耐心等待，慢慢做工作。但是村里规划的这项工作必须推进。好了，现在散会，大家开始忙吧。
2: 好，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牛蛋蛋今就躺这儿了，我就不动，谁来都没用。丹丹，牛蛋蛋，咋？你赶紧起来！
1: 不起，我就不起。
0: 机器都等着嘞啊，油都烧了好几十块钱了，你看大家都看着嘞，你再不要破坏我来了啊！感谢。
2: 不起，
0: 我跟你说，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坟，谁动我就给谁拼命。
2: 有本事就让这腿肚鸡从我身上碾过去，哎呀，俺就不信了。丹丹，你咋能这样嘛啊？你太不像话了，你丢不丢人啊？那马书记还不是为了咱们全村好吗？
3: 哎呀，就是的。不过他家这粪堆确实太。

0: 安稳了，大夏天我家都不敢开窗户了。
1: 就是，牛蛋蛋，我告诉你啊，你少在这胡搅蛮缠，别给你脸，你不要脸。起来，你看一看啊，你看看你的左右邻居，人家都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那地方多敞亮呀、啊！就是你挡了个道，你以为你谁呀、啊？告诉你，你就是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2: 我就不办，我就不办。
1: 你不起来是不是？
2: 你看他们，你欺负人家吗？
1: 谁欺负你了？
3: 我早就说过，强按牛头不可睡，瞎折腾。牛大大，
4: 哦，
3: 我可跟你说，你我可是上好的农家肥，值钱着呢。
2: 就是，我不办，我不去。
5: 马书记来了，马书记来了，看他咋办？
0: 哎，这下有好戏看嘞。
1: 哎，怎么都停下来了？
2: 马书记，你看这人不让干吗？
1: 师傅们辛苦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哎，好，
1: 来，大家都过来听我说。
7: 好，
1: 乡亲们，咱们都看看这两边，看看东头老唱家，西头李婶家，还有唱建军家。人家门前的三堆清理得多干净，院子扫得亮堂堂的。
7: 哎，
1: 这地方一下子就显得宽敞多了嘛。
8: 是啊，
1: 他们啊是咱们唱村的榜样，大家为这些带头的模范鼓鼓掌。
9: 好。
1: 牛蛋蛋，你起不起来？
2: 我不起。
1: 不起来是吧？好，那你就躺着。秀芳，
10: 哎，
1: 婷婷，
11: 哎，
1: 来，咱们妇女同志也顶半边天，先帮他把这边上的碍事的占道的全都给他清理了。
10: 好，
1: 香槟，叫推土机师傅准备。
12: 好嘞，
1: 咱们今天啊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这个粪堆给他挪走。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来，来，来，来，
1: 好，来，来，来，你这边过来，这边
11: 来，哎，你
1: 先
11: 这个
1: 活，大家加把劲啊，在天黑之前把这干完啊。
2: 你动真格的呢？马书记，这氛围这么冲，你一个书记干这活，你把天下放下。
1: 来，大家加把劲啊！
10: 好，
1: 来，
10: 走，
1: 这边。
2: 哎呦，我的天！
1: 走。
2: 行了，行了。算你狠，马红丽，我牛丹丹服你了。
1: 哎呀，
2: 我自己来总行了吧？你不要把我这好粪给我糟蹋了。真是的，这帮老娘们我真是惹不起。
12: 哎，粪！哎呀，我的粪！
5: 哎呀，老爵叔，你咋走了？
3: 有啥好看的？
2: 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
11: 看他俩的样子，
10: 俗
11: 还嘴贱，
10: 俗还嘴贱，坐坐坐坐坐。

0: 这风太大了，把脸吹得疼的。哎呀，要不是这渭南胶鞋苗圃场的树苗好，品种多，咱都不会来。谁受这罪呀？是不是红丽姐？
1: 秀芳，
0: 哎，
1: 这风也确实太大了，你小心一点啊。
0: 啊，
1: 今天啊必须把这树苗拉回去，预报上说过两天还有雪，不能耽误了时节。咱答应乡亲们的事儿就必须要做到
0: 啊。知道了，红丽姐，红丽姐，这路太滑了，你要小心。

0: 说这么冷的天，这树苗能活吗？
1: 能，这是专家推荐的，应该没啥问题。
0: 红丽姐，你小心点儿，路滑。
1: 我知道了。
2: 腿得包扎一下呀，你看都渗血了，这么冷的天那会冻坏的。
1: 别啰嗦了，赶紧的，咱回家再说吧。快，咱把车先扶起来。
2: 慢点，
1: 快扶我上去。
2: 你慢点啊，
1: 咱慢点开，慢点开啊。

0: 到村口了，你看，婷婷和乡亲们在村口接咱俩呢。
1: 马书记，马书记，
2: 秀芳姨，
1: 哎呀，你们，哎呀，这咋回事啊？哎呦，大伙都担心死了呀。
3: 是，
0: 没事儿，我们俩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4: 这马书记，马书记，看你们冻的手都冻僵了，这腿咋了？快点，快帮我扶一下，
1: 大马书记，
4: 扶一下，
1: 慢点，
4: 慢点，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5: 哎呀，这么愣地铁，赶快！哎呀，先保暖，先保暖啊！
1: 对对对，先去村头的理发店用电吹风吹一吹，暖和的能快点。
4: 快快去理发店，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5: 哎，马书记，慢点，慢点啊！
0: 好。
1: 咋不打个电话让村里去接你们呀？这要是出点事儿咋办呀？为这些小树苗值当吗？嗯，
0: 没事儿，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1: 嗯，
0: 把树苗也给咱拉回来了。
4: 就是的，大家伙放心吧。
0: 就是。
8: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啊。
8: 哎。
1: 马书记，马书记，咱们畅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啦！你们看，快看快看，这是奖牌和红头文件，国家级的。
6: 这有含金量吗？
5: 那个祖国展示大奖。
0: 哎呀，你们看，咱们村变化多大呀，是不是？今年的游客明显比去年多多了，是不是？
6: 是啊，
1: 是啊，是啊。才不到一年的时间，村上每家每户门前的月季花都开了，棕榈树也长出了新叶子，还有那个停车位画的是整整齐齐的，车也不乱停了。牛蛋蛋，
9: 哎，
1: 现在数你家门口最像样
9: 啊，
1: 干净卫生，多舒服呀！
8: 是吧？
9: 那当然了嘛，咱牛蛋蛋现在也是个讲究人。我跟你们说啊，这收拾干净了，就是不一样，心情都好了。
5: 哎呀，这以前呀，一个翻魂。马书记，你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了。哎，老哲说你来了，来，发表一下意见。
10: 我没有啥意见，咱村啊都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建军，
9: 哎，
10: 刚说啥什么示范村的什么奖牌，含金量高不？
9: 哎哎，高高啊！这有了这大奖牌啊，哎，那城里的人都爱来咱村里旅游了。
10: 哦，
9: 哎，拍拍照啊，你就拿说我家这散养鸡蛋啊，哎，这几天都成抢手货了。这价钱都翻倍了。
11: 哎，还有俄武问门头，人家城里人一来就排队拍照了，还发到网上，人家说这是咱昌村的网红旅游打卡地。
1: 哎，马书记，那边好像王超过来了，我去帮他推轮椅啊。
0: 好。
12: 马书记，
13: 哎呦，
12: 马书记啊，
0: 王超，你过来了。
12: 马书记
0: 啊，
12: 上次那一场大雨，我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的娃娃们的学习用品全都被水给冲了，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后来要不是您组织大家给我捐款，还在学校旁边盖起了新的小超市，您还给我介绍对象，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马书记，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0: 哎呀，王超兄弟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啊，谁还没个难处呀？
5: 对，是啊，
0: 这过日子要往前看。
5: 对，要往前看。
12: 说的对，还有各位老少爷们婶子大娘们，要没有你们，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5: 哎，不要说这话。
12: 王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哎， 王超，哎，快起来，快起来！哎呦，坐下坐下啊，别激动。王超呀，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了难处，大家帮一把，抱成团，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啊。
0: 咱们畅村呀，不仅要环境美，更要人心暖。这才是咱们新农村的新面貌，对不对？马书记说得好，我们村是全国示范村，这真是里子面子都有了。这奖牌咱拿得踏实，心里亮堂。
9: 以后你超市里头有啥粗活重活板活卸活啥的，你跟我说一声，我牛蛋蛋包了。
12: 谢谢
9: 丹丹，我牛丹丹别的没有，力气是有一把，那咱现在也算是算是先进分子嘛。
3: 先进分子。

0: 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马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节目开始，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来关注小麦抢收。目前全国夏粮收获期与多地持续降雨天狭路相逢。襄阳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暴雨将至，麦熟待收，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
1: 一边是马上来袭的暴雨，一边是536万亩金黄麦田，这里有襄阳百姓的饭碗，也有国家的粮仓底气。麦子一旦淋雨发芽霉变，农户一年的心血将会付诸东流。
0: 是，险情当头，这两天襄阳全城直接进入战时状态，全市约30000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河南、山东、江苏、陕西等地跨区积聚4000多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 夜色挡住了抢收的脚步，那就把黑夜变成白天。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农机坏了不用等，农机120随叫随到。加油不用跑远路，油罐车直接开进田埂，保障一路绿灯。
0: 抢收呢，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测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之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也拉到了极限。
1: 农机连夜抢收，多方跨区支援，烘干保障闭环，每一滴汗水都浇在守护粮食安全的刀刃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湖北全省已收获小麦超过1364万亩，进度接近90%。
0: 这不仅是喜人的数字，更是无数人熬着夜流着汗在田野里守望的成果。不仅守住了农户生计与国家粮仓，也写就了中国农业应对风险的底气与担当。风雨无情，人心滚烫，雨云未散，攻坚不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降雨情况。五月下旬以来，河南南阳、驻马店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南阳市唐河县的214万亩小麦已经进入了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如何应对降雨影响？总台记者胡晓辉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采访，我们来连线他。小辉你好，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对这个小麦收割有怎样的影响？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南阳市唐河县的袁潭镇。那么这里呢，现在已经雨已经停了。那么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呢，还是会出现小雨，整个南阳市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明天呢，会迎来大概7到8天较为晴朗的天气。那我们从到达当地之后呢，也走访了很多的麦地。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呢，小麦的普遍长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颗粒也都比较饱满，但是呢，表面会有一些潮湿。那同时呢，也因为地块的潮湿呢，大型的收割机不太适宜下地收割，所以只能是一些小地块的人工收割。那么之后呢，天气放晴之后7、8天就尤为关键。那么不仅对于南阳，像河南省内的驻马店等其他一些产粮的地区呢，也同样如此。因为大型的收割机可以下地之后，麦收的进度也一定会随之加快。主持人，
1: 那么唐河县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障新麦达标入库？
2: 好的，目前呢，我所在的这家小麦的烘干基地叫唐河县袁潭镇国裕粮食贸易烘干基地。这里呢，现在有3座烘干厂，目前都属于满负荷的运转。而目前呢，整个唐河全县现在已经有250多座粮食烘干厂都处于工作运转状态。因为持续几天的降雨呢，打乱了这种传统的小麦晾晒的方式，机械化的烘干成为了保证下粮的品质、减少粮食损耗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观察这个烘干厂的作业。新收割的这个湿小麦会被有序的输送到加工的设备，经过分层恒温脱水处理后，达标的小麦就可以直接入库封存。那么为了确保烘干设备平稳的运行呢，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也已经启动了3下保电应急的预案，专门组织了供电服务队伍，对全唐河县多家的重点粮食加工烘干企业开展用电安全的巡检与设备的这种检修，尤其是针对全县250多座粮食烘干厂做到及时的用电安全的隐患排查。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3: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的情况。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轮降水目前对安徽的影响怎么样？
4: 好的。那我在安徽省的池州市石台县哈，今天呢，我们来到池州以后，发现这里也是有短暂的这个降雨的间歇。安徽省气象台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暴雨，其中像池州、六安、安庆、蚌埠、滁州、马鞍山等地将有大暴雨，并且是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雨大风等等这样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安徽的像安庆、滁州等地已经是遭遇了一轮强降水了，部分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内涝。那今天啊，趁着这个降雨的间歇，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些清淤排涝的工作。比如说池州市的东至县就普降了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大渡口镇出现了特大暴雨，它的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83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114毫米，所以也就造成了内涝，包括农田的一些积涝，对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呢，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啊，当地就一直在进行一个排水清淤的工作，当地的7座的排涝站同时开启，那么他们每小时呢，大概总的排水量是在700立方左右。那么这样的快速退水保苗呢，可以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农作物的一个安全。那么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啊，夜间啊，部分地区还是有一场明显的降雨过程，雨带呢将继续南压，江南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到27号到28号，江南的部分地区呢小雨，到29号之后呢，全省将会这个降雨将会暂时的停歇。主播，
3: 好的，梁明星。
1: 好，我们接着关注重庆。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永川已安置受灾群众1113户，2141人。现在呢，永川当地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那早前呢，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那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天气，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最大降雨出现在永川区的茶山竹海街道。那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结合当前雨水情况，重庆市发布的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重庆市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那在天气方面，刚才我们采访的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分析重庆近期强降雨具有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分布不均和夜雨明显4个特征。那暖区暴雨是极端降雨的重要成因，是在暖湿气流的控制下出现的对流性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重庆中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雨到暴雨，需要警惕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安徽、湖北等地有暴雨灾害中高风险，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城市暴雨积涝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更多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近期具体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李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本轮的强降水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强时段。那么中央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像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南部、黄淮的西部、江淮的大部、江汉的大部、江南的北部以及重庆的中北部地区呢，部分地区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呢，像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呢会有大暴雨，湖北的东部、安徽的西部等地呢会有特大暴雨。那么降水量呢将会达到350毫米以上。同时呢，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将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呢可能会超过80毫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这个河南的南部、安徽的西部还有湖北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但是呢在这个26和27号，像南方的主雨带呢将会向南压，那么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收缩，那么降雨的强度呢也会相对减弱。但是呢像这个重庆北部、贵州的东部、湖北的西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等地呢仍然会有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主持人，
3: 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各地还需要做好哪些避险措施呢？
5: 那对于这一轮的这个强降水呢，气象专家也是提示，由于这一次的这个强降水呈现出了

0: 这个面广点强的这个特征，像这个湖北、安徽、重庆这些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比较大，局地的降雨量的极端性比较强，需要警惕强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所以说受影响的地区呢，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当地的这个公众呢，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同时呢，要远离山区啊、河谷还有地势低洼区域，要注意安全，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同时呢，持续的强降雨呢，会导致这个土地的土壤的饱和。所以说像浙江的西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江西的东北部、湖北的东部等地呢，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啊，这也就是橙色预警。其中呢，像安徽西部和湖北东部啊，局地的这个发生这个山洪的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那么达到了红色预警啊。另外呢，像其他地区呢，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引发这个山洪，所以说呢，各地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啊、防汛的预警以及这个避险转移的这种工作。主持人。
1: 嗯，好的，周宏源。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1: 乔批呢，又称银信，有银有信，游会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的乔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乔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乔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前往乔批文物馆，探寻乔批背后的故事。
4: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乔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5: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乔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乔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乔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乔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7: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寄乔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8: 乔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乔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6: 在汕头乔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乔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十几岁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乔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

0: 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十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2: 在广东汕头侨批文物馆留存至今的大量侨批，字句质朴凝练，真切镌刻着海外游子的奋斗岁月与赤诚家国心。游子远赴异乡闯荡，纵使呢身在远方，始终心念故土，牵挂亲人，恪守初心，不忘来路。平日里勤俭自持，把辛勤所得连同家书一并寄回乡里。一纸飞鸿如何承载赤子丹心与爱国热忱？文化中国行，我们继续跟随记者探访侨批的故事。
0: 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3: 生兄啊，为感你漂泊天涯。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3: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这个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0: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它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它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 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

0: 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尺尺侨批之中。
1: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关注罕见病患儿的保险理赔话题。男童小浩不幸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监护人想用给孩子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支付治疗费用，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没有采用保险条款中约定的诊断方式。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向小浩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了上诉。
4: 对于这起案件呢，北京金融法院近日披露，认定小浩的病症属于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障范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背后，重大疾病的确诊标准该如何认定？是固守多年不变的保险格式条款，还是最新诊疗的黄金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浩的妈妈告诉记者，2020年3月出生的儿子小浩，不到3岁的时候，口齿清晰，表达流畅，但是走路外八字，上楼梯需要大人拽着两步一台阶，平衡及协调能力差。他带着小浩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开了血液基因检测单，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夫妻俩感觉遭遇了灭顶之灾。
6: 就看到有一个值叫 ZK， 是肌酸激酶这个值，他写的是大于1万。就是特别的高，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肌酸激酶正常值多少，正常值它是很小的，100或者是小于300这样的值，我儿子那个是大于1万，我就在网上搜肌酸激酶大于1万怎么办，当时就出现杜氏肌营养不良这个词，那一个元旦节就真的是灭顶之灾。
5: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属于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简称 DMD， 康复只能延缓疾病进展，但是无法治愈。小浩的父母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先后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一致的，想救儿子就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小浩妈妈回家翻出了儿子几个月大时投保的重大疾病保险保单，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客服说需要提供保险合同条款中说的检查结果。
6: 我当时带孩子去医院确诊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开具肌电图和肌肉活检的检查，所以我没有那两项报告，我就尝试把基因检测报告发给了客服人员，当时他的答复是这个是不能理赔的，他建议就是等到有这个报告以后再来申请理赔。
5: 按涉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需同时具备以下3个条件：一、肌电图显示典型肌营养不良症的阳性改变；二、肌肉活检的病理学诊断符合肌营养不良症的肌肉细胞变性、坏死等阳性改变；三、已导致被保险人持续超过3个月无法独立完成6项基本日常生活中的3项或3项以上。小浩妈妈说
6: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跟正常细胞不一样，患者的切片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不是疾病他没有办法确诊，我们都不愿意给孩子做那个检查。
5: 保险公司认为小浩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标准，不予赔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认基因检测报告，只认肌电图和肌肉活检报告。对此法院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北京金融法院法官舒翔说，
7: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她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她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

0: 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杜氏肌营养不良症诊疗发展情况，舒翔在充分研判案情的基础上，走访国内顶级医学机构北京协和医院相关权威专家，征询罕见病临床诊断标准、诊疗技术适用等专业意见。
0: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创伤度比较小，准确度也特别高。保险合同里面载明的这两种方式呢，它其实相反，还各自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
1: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医院病历显示小号穿衣、如厕和洗澡均需辅助，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结合案件证据，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小号支付保险金100万元，并免后期保险费。舒翔说，
0: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种医疗实践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来进行更新。
1: 保险理赔金给付到位后，小号的妈妈给小号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药物和康复手段，她还将自己理赔诉讼的经历讲给小号的病友，让大家不要放弃理赔，要积极争取早日理赔。
2: 重疾险他宣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得了重疾确诊了就给你赔，你拿着这笔钱你去治病也好，你去康复也好，你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给病人最好的照顾。但是如果按照他的条款来说的话，不是确诊了就赔，我们是等，就一直等到这个病人不行了我们再赔，我觉得这个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1: 如今法官舒翔不时收到小号的妈妈发过来的孩子康复学习生活的视频，他说，
0: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欣慰，也由衷的高兴。我们确实觉得罕见病的患儿他们不仅仅被看到，我们更加希望他能够被保障到。那比如说像这个杜氏病，那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他的病情进展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及时的诊断，早日的拿到相关的款项去进行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其实对于家庭对于孩子意义很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交会对接技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24号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5: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
6: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7: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8: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3: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 54.1 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9: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实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两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3: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

0: 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 一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一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3: 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继续来听报道。
4: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5: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4: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3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5: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令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令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4: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5: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4: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5: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是负六小时到负四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4: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6: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4: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2: 5月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GNC 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了每一个关键的动作。那么我国交会对接即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是如何实现全新突破的？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4: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5: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4: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7: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4: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7: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 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

0: 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0: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标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顺利完成了中标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0: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段绿茵场上的反向人生，从一线火场到苏超赛场有多远呢？在激战正酣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当中，00后南通队队员甘凯的答案是，他们就隔着一扇门那么近，却又有十多年那么远。今年的苏超上，甘凯呢已经是为球队贡献了多次亮眼表现的明星球员，但一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阵地是赛场外围，职责是消防安保执勤。
4: 从消防员到明星草根球员，背后是甘凯在绿茵场上一份多年的遗憾。年少结缘足球，曾经入选青训体系征战中乙赛场，却无奈因伤退役转行。
3: 脱下了足球战袍，披上了救援战衣的甘凯呢，心中依然燃烧着对于足球的热爱。他们白天护火场的安全，休息的时候重返绿茵场训练，用日复一日的坚持证明，热爱不只是青春的纪念品，而是一项需要用行动奔赴的长期工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索浩洋走进苏超绿茵场上的这抹火焰蓝。
5: 在苏超常规赛第三周，南通队主场对阵徐州的比赛中，身披57号战袍的南通队球员甘凯贡献了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在一次身体对抗中，面对对手的进攻，甘凯稳如磐石，纹丝不动，对手却重心不稳，应声倒地。球迷们因此笑称甘凯为撞不倒的南通硬汉，穿着球衣的消防栓。对于甘凯来说，场上的动作他已经练了十多年。
6: 我今年25岁，老家是湖南的，但是从小在岔河长大，接触足球是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吧。岔河小学弄个足球队，每天早上就去学校里面就是训练，然后就把我和一些人送到了南通市队里面去踢球，
5: 接受专业训练，征战中乙赛场。童年到青年，甘凯的生活和足球二字密不可分，但职业赛场的激烈对抗让甘凯伤痕累累的右腿渐渐无法承受。2023年的一场比赛后，捂着痛到失去知觉的膝盖，甘凯不得不做出退役的决定。
6: 职业比赛的强度比较大，踢一场以后我的膝盖就会痛，就踢不了。其实还想坚持呢。
5: 暂别足球的甘凯一度陷入迷茫，朋友的一个电话开启了他崭新的旅程。
6: 当时接到了我小学发小的电话，他就跟我说，问我要不要来他那边，很震惊啊！我去可以当消防员吗？保护人民群众这种，没想到我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能穿上这身制服。
5: 成功应征后，甘凯把骨子里的坚持与拼劲儿从绿茵场带到了消防演训场。
6: 有几个项目就是怎么都做不好，比如说铺水带、挂钩梯，在球场上我们也是就是每。

0: 见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回到热闹的赛场，不断解锁新的精彩。
1: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南通而战。
2: 继续聚焦体育方面的资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经历了22年的被挖苦和自嘲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英超劲旅阿森纳队终于成为了冠军。这支以争四、四月掉链子甚至三连亚为爆梗的球队，在全球的社交网络上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享受胜利的喜悦。在中国，阿森纳球迷也是一个用户画像极其精确的群体，他们中文艺青年的比例出奇的高，给人一种所谓的不切实际又自视甚高的印象。当然这不是这支球队一直以来的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林厄姆时代的阿森纳奉行1-0主义，只是当中国球迷与英超正式相遇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温格时期的阿森纳。温格所代表的美丽足球令人沉醉，而他本人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坚守与风骨，又似乎有点符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儒将的审美取向。而此后的今年无冠就成就了无冕之王的悲情故事，甚至近10年来流淌出了黑色幽默。但是没关系，我们文艺青年绝非仰慕强者的群体，又美丽又悲情，似乎让中国的阿森纳球迷用户粘性更高了。但遗憾的是，文学呀，可以由一个文艺青年毫无成本的在下雨的窗前创作，但职业俱乐部的冠军则不得不有点铜臭气。它的地基由金块拼接而成，你必须有钱买最好的球员，才能在非赛会制的比赛当中保留一份体面。所以亚军的成绩固然不错，但是似乎比争四时期更让球迷烦躁。进入25-26赛季，利物浦颓势，曼城似乎也有点心不在焉。就是这个赛季了，我们要在2026年喊出阿森纳是冠军的心态在球迷群体当中蔓延。这种不容有失当然也会作用到俱乐部，阿尔特塔愈发谨慎。事实上改变在前2年已经发生了，阿森纳不再执着于地面传导的美感，而蜕变成了一支以防守为基石，极度重视身体对抗和定位球的铁血之士。本赛季由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领衔的防线仅丢了26个球，并且完成了19场零封，防守数据冠绝5大联赛。阿森纳门将拉亚更是凭借稳健的表现蝉联了英超金手套奖。在进攻端，球队的定位球战术独步天下，更恐怖的是效率。阿森纳在英超5次射正，他们就会转化成3粒入球。过去10多年里，美丽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阿森纳球迷在没有成绩的岁月里的一块所谓的遮羞布，而如今阿森纳靠防守反击和定位球夺冠，等于亲手扯下了这块标签，宣告了功利主义的胜利。所以我相信很多老球迷也都陷入过矛盾，那就是你们当初爱上的那支踢着华丽足球的理想主义者，如今站在领奖台上却成了一个务实到骨子里的现实主义者，你还能像从前一样爱他吗？这个答案或许在于任何伟大的叙事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悲情阶段。阿森纳不蜕变，就恰恰是一个文艺青年终于学会了与世界谈判，他收敛起了部分的锋芒，学会了在规则之内谋取胜利。但我想那份不慕强的底色，对长期主义的信仰，对审美和价值观的固执追求，应该已经刻进了俱乐部的血骨里。正如温格留下的遗产，我想不仅仅是美丽足球的基因，更是一种长期稳定坚定不移的文化。这也意味着也许阿尔特塔是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周三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燕磊、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一首源自景颇族节日“木脑颂歌”的二次创作歌曲火遍网络。这首歌也叫《木脑颂歌》，它节奏明快，曲调雄浑，歌词里透露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众多天南海北的网友。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0亿次。视频评论区里还有不少人都在许愿，说想去德宏亲自跳一场木脑颂歌。今年的五一假期，云南德宏州也回应了广大网友的这份热情，特地在盈江县的景颇文化园举行了线上展演，大家载歌载舞，场面特别热闹，光是直播就吸引了超过150万人次围观。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木脑颂歌，怎么样，是不是也想跟着跳起来了？那这么有感染力的歌曲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事情还得从今年2月说起。当时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真真偶然听到了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在1991年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曲子的节奏感和力量感十足，一下就击中了他的心。在深入了解《木脑颂歌》的文化内涵之后，真真借助 AI 工具辅助填词，合成拟人演唱，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新《木脑颂歌》。而这次创作也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翻唱上，他在保留景颇族传统元素的前提下，加入了吉他、贝斯等现代乐器，让古老的旋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变身，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曲作者石乐干在听到新版《木脑颂歌》后，也对这次改编表达了喜爱和感谢，说歌词把景颇人的故事浓缩得恰到好处，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同时现代技术又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说到歌词，里面藏着不少景颇族与山水的故事，而同名的传统节日木脑颂歌本身又是一场怎样的狂欢呢？德宏州这片土地上还有哪些同样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代代相传？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云游云南德宏，走进这首歌背后的山河与烟火。木脑颂歌的歌词十分具有当地特色，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景颇人的生活画卷。下面我们就重点挑几句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说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火塘。火塘就是在室内地上挖出的小坑，四周垒上砖石，中间生火，取暖、做饭、围坐聊天都在这一方小小的火光旁边。在我国南方不少地方，这种开场式火塘的住居文化至今都还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古有谚语，火塘是房子的心脏，可以说火塘是我国南方民居建筑空间体系和建造体系的双重核心。所以拨弄火塘火苗红，梁上烟痕一层层，就是景颇人的日常。而家是火塘不灭的种，或许就表达了景颇人一辈辈守着这团火把日子延续下去的朴素信仰。夜凉国锦铜群角，舂米声声响竹筒，这两句可以和后面的芒罗一响震山空，银炮一闪动一起来看。

0: 们都非常诗意地表现出了景颇人的生活细节。每逢木脑纵歌的喜庆日子，景颇女子都会穿上节庆盛装，包括头帕、花色艳丽的筒裙、织锦绑腿等等，还会在上衣的肩、胸、背部缀上不少银泡，走起路来银光闪闪。关于这些银泡，景颇人有一个说法，他们原是龙鳞所化，用以纪念始祖龙女，而芒锣则是景颇人舞蹈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悠远浑厚而有韵味，木脑颂歌鞋上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影。接着来说舂米，舂是很多地方加工粮食的方法，把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一下一下地捣。景颇人以大米为主食，喜欢吃煮得较烂的米饭，或将糯米冲成粑粑。其实不单是米饭，在景颇几乎万物皆可冲，因此景颇人也有句俗语叫冲桶不响，吃饭不香。一首歌让我们认识了景颇族，也听见了歌声里的故事。那木脑颂歌本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它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多年，至今还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木脑颂歌流传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景颇族聚居区，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传统民族节日。1983年，木脑颂歌被定为德宏州法定的民族节日。那么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跳起舞来又有哪些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非遗记忆节目，听一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的介绍。
10: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鸟类木脑颂歌舞会，庆贺果子的成熟。 这时景颇族的祖先巧遇鸟雀歌舞盛会，顿时被百鸟热烈而优美的歌舞场面所吸引，并与他们一起沉浸在欢乐的歌舞之中。鸟雀歌舞盛会结束后，景颇族的祖先将鸟雀木脑颂歌盛会的精华带到人间，并举办了首次人类庆丰收的木脑颂歌盛会。就这样，木脑颂歌传到大地上。木脑颂歌景颇语就是集众歌舞的意思，每逢庆祝胜利、五谷丰登、迎接贵宾、重要节日或嫁娶喜事时，都要举办木脑颂歌。盛大的木脑颂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赵宝忠介绍说，
11: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鸟。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双，他头盔里面就有犀鸟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鸟在前面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鸟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10: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尾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双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双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京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宅瓦》。同时，领舞者脑双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颂歌种类在景颇族传统习俗中分为8种，各有不同的文化意义，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赵宝忠说，
1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嘛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但是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0: 刚刚的介绍里提到，传说中犀鸟冲在最前面为大家领舞，所以直到今天木脑颂歌节庆时，领舞者脑双头上都会戴上犀鸟头冠。其实在德宏州，犀鸟是景颇人的神鸟，也是他们的图腾。木脑颂歌广场常以犀鸟形象作为中心象征，服饰、建筑、装饰品上也都能看到犀鸟的元素。那现实中犀鸟是什么样的？它们又生活在哪里？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节目

0: 远方的家，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1: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2: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3: 对对对，
2: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4: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五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四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三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1: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二月至六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2: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4: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4: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衍。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4: 是，
1: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0: 在木脑颂歌节上，除了跳舞，大家还会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顿绿叶宴。绿叶宴也是景颇人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味道。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完了景颇族的木脑颂歌，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支舞蹈的土地德宏州。德宏州的全称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地处云南西部，与缅甸山水相连，下辖芒市、瑞丽两市和梁河、盈江、陇川三县。德宏州也是一座非遗的宝库，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有14项，而在这些非遗当中，有一项和木脑颂歌同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就是傣族孔雀舞。傣族还有一项用声腔叙事以身段传情的综合舞台艺术傣剧。 傣剧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方传统戏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传统剧目主要有两类，一类源自傣族民间故事和叙事长诗，比如香蜢、朗推喊；另一类是翻译移植的剧目，比如甘露寺、杨门女将。在德宏州，每逢传统佳节、农闲时节或婚庆场合，总少不了傣剧的身影。一首《木脑颂歌》，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了德宏，也了解了《木脑颂歌节》、傣族孔雀舞、傣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他们是闪亮的名字，他们是节庆的古典，身上的筒裙，寨子里的戏台，是寻常不过的日子。相信在中华大地的山川村落间，这样的珍宝还有很多，他们正焕发着生机，等待新的契机。就像这首《木脑颂歌》，老旋律遇见了新编曲，便被重新唱响，唤起了我们心底那份共通的文化归属，传遍了四方。期待未来我们能遇见更多这样的日常，感受更多的文化记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夜，晚极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友谊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

0: 飞遍透连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丽萍、张思成演唱的歌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院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她得忍着。她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她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杨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地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

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采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顾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啊在家里粘个牛牛蛙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的核心区，曾经深达20多米的山沟变成了一个能容纳4.5万观众的体育圣地。它的名字叫大田湾，建成至今已经68年了。刚迎来解放的重庆拥有220万人口，需要像样的集会、运动、娱

0: 场所，以满足市民广泛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提高城市凝聚力。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商议决定修建这样一批公共场所，其中就包括一座城市体育场。在高低起伏的山城，寻得一片开阔之地并不容易，最终定制的大田湾是个被丘陵环抱的山沟。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十几万人参与义务劳动，靠着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将山沟填平为大田湾人民广场，为体育场的修建奠定了基础。重庆的群众性体育事业也由此发端。重庆市首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和西南区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均在这个广场上举行。1955年，在大田湾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修建甲级体育场的工程正式动工。体育场的设计方案对于跑道的舒适性、人流量及疏散需求、排水系统和材料等都有充分的考虑。1956年，大田湾体育场竣工，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设有标准足球场和标准4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作为新中国第一座甲级体育场，其设施和规模在当时的亚洲而言也是一流的。建成当年，重庆市首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就在这里举办，贺龙元帅亲自为首场足球赛开球。1965年10月，短跑运动员陈家全在这里跑出100米10秒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1: 我3万多名热情的重庆球迷第一次在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大田湾体育场也迎来了全新的使命。每逢比赛日，雄起声响彻赛场，回荡在城市上空。2020年6月，这座刻印着诸多新中国体育崛起印记的体育场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大田湾体育场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工程以历史文物保护为前提，力求重现体育场原貌，延续历史传承，保留历史温度。因为大田湾不仅是一个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体育场，更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象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每一个参与者都意气风发，每一天都在加速着变化。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急需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期特殊的报纸，报头下标明试版第一期，对开四版，竖排繁体，彩色印刷，在头版下方刊登了三分之一版通栏彩色广告。它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潮起年代，出现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城，它是深圳特区报试版第一期。深圳特区刚刚设立不久，中共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就决定由市委宣传部负责筹办一份报纸。1981年6月6日，在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后，深圳特区

到试办第一期面试。深圳特区报从试办阶段开始，就体现出为特区发声、为改革鼓呼的鲜明特点。这篇题为《蛇口工业区初步奠定基础》的稿件，报道了1979年7月破土动工的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就实现五通一平的消息。短短一则报道，让人真切感受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敢闯敢试的开山第一炮。1983年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再次报道了蛇口模式下的新事物。蛇口工业区内企业第一次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录用餐厅经理和厨师。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用人机制转变，深圳特区报时刻关注着这片越来越富有活力的土地。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复实施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与蛇口半岛连接的前海启动了新一轮改革探路。一篇篇关于前海建设发展的报道及相关政策解读也陆续出现在深圳特区报的版面上。从开改革风气之先的蛇口模式，到先行先试的前海模式，这座城市一次次让世人见识了改革开放的深圳速度，而深圳特区报也在飞速地成长着。从新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锤，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长达半年的深圳精神如何与时俱进的全市大讨论，从深圳一语到全国视角，从关注具体事件到深度解析政策变迁，数十年来，深圳特区报与改革开放同行，与经济特区共进。从周报到日报，从几个版面到几十个版面，从传统纸媒到全媒体融合，传播的形式一直在变。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根植在深圳特区报的基因里。为特区发声，为改革喝彩，是他不变的使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归结为四点，即所谓酒、色、财、气，他们被称为人生四戒，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人生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其盛，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所谓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又比如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西游记》

记呢，它是产生在明代的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当然也就继承了明代文学这一传统的内容。而对于这类似问题的反思，又特别集中地体现在牛魔王这个人物的身上。整个三界芭蕉扇长达三回的故事，表面上是写唐僧师徒如何通过与牛魔王夫妇的争斗而最终成功的翻越火焰山，而其深层的意蕴则是在演绎牛魔王酒色财气的欲望人生，以及由此而最终导致人生失败的教训。牛魔王他可以说是酒色财气四全。牛魔王喜欢喝酒，当年和孙悟空等结拜的时候，几个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觥筹交错，饮酒作乐。时间过去几百年，牛魔王贪杯的爱好也没啥改变，也正是因为这贪杯的毛病，才给了孙悟空一可乘之机，被孙悟空偷了他的坐骑碧水金睛兽，变成他的模样到铁扇公主那里骗来了芭蕉扇。牛魔王还好色，他本来有结发妻子，但还是因为贪恋美色而娶了玉面公主，这就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一些矛盾。牛魔王也贪财，对钱财有一定的欲望，比如他只要连扇77扇就可以永绝火焰山的后患，但他还是选择了保留火焰山的火种，以便每年都可以用这把扇子坐收渔利。又比如他娶玉面公主，虽然主要是因为好色，但也不能说就没有贪图人家钱财的嫌疑。但是呢，酒色财这三点并不是导致牛魔王失去幸福生活的根源。原因很简单，牛魔王虽然喜欢喝酒，喜欢女人，喜欢金钱，但他喝酒也没有喝到每天不省人事，没有好色到纵欲伤身，贪财也没有贪到钻在钱眼里不出来。总体来说，这三点还是有度的，并没有发展到不顾一切去追求的疯狂境界。所以尽管这些也是不良嗜好，但顶多就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祸患。真正让牛魔王倒霉的在于他的气，用现代话语来说就表示无谓的固执。牛魔王为什么会和孙悟空结怨？归根结底是因为红孩儿，但实际上要论是非曲直，错误并不在孙悟空，而在于红孩儿一定要吃唐僧肉。更何况这个问题早就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啊！红孩儿被观世音收为徒弟，做了善财童子。悟空和红孩儿的争斗实际上是以双赢结束的。在这个问题上，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铁扇公主是一个被母爱遮蔽了双眼的女人，她执拗地认为孙悟空让他们母子不能相见，所以对孙悟空充满了仇恨，任凭孙悟空怎么解释都不能改变她的看法。但牛魔王不一样，他原来确实认为是孙悟空害了红孩，但当见到孙悟空，听了悟空讲了红孩现在跟着观世音菩萨做善财童子，享受着无极大道，有着光明的前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哎，这句话是这样的，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认同了悟空的说法的，但因为这两年对悟空的习惯性愤怒，也就是这股无名的气在作祟的原因，无论孙悟空是怎么低三下四的祈求，他就是不肯把扇子借给孙悟空，这就直接把自己放在了与如来的取经大业作对的危险当中，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牛魔王一家当然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家人所犯的错误却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极为常见的。我们经常出于自己的狭隘保守的观念，先入为主的对一些人和一些事进行判断，并因此而导致很大的麻烦。
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明明在理性上已经知道是自己

错了，并且也约略知道将错误坚持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就是不肯低下他们倔强的头颅。那么为什么固执如此有害，但却是如此普遍地存在于我们周围呢？心理学家呢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出于一种叫做自我防御的心理机制。人们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会出于本能地进行自我防御，以此避开危险，减轻痛苦。固执就是自我防御的手段之一。它的作用机制呢，大概是这样的：当自己一向坚持的东西被告知是错误的时候，假如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那么就会陷入了难堪和尴尬，而难堪和尴尬无疑是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生存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尴尬难堪，当事人就会出于本能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以牛魔王而言，自从他知道红孩被悟空请来的观音菩萨降服，就每天生活在对悟空的仇恨之中。他的家族成员几次与悟空发生关联，对悟空的态度都是极其粗暴而不友好的。现在悟空来了，站在自己的面前讲出了长兄悟得勿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巫师要食其肉，小弟尽他不得，幸得观音菩萨救我时劝他归正，如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反怪我耶？悟空讲了这番道理，假如说自己接受了悟空的说辞，岂不是承认了自己这几年与悟空的敌对做法其实都是出于目光短浅的无理取闹，这又让自己这个法力高强名满江湖的大魔头情何以堪呢？但是呢，无畏固执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自己幸福生活的终结，乃至爱妾一家的惨死。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牛魔王接受了悟空的道歉，所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将芭蕉扇借给孙悟空，那样的话唐僧师徒安然过山，自己继续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岂不是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呢？西游记虽然是数百年前的虚构之作，但现今意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更为显著。这是因为啊，在社交媒体对人际互动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部落化，很容易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交流，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的成见并固执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到经典，聆听古人的智慧对我们当更有好处。真正的勇敢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接纳差异，让自己能够接受另一种观点的影响，这需要真正的勇气。敞开怀抱去接受别人的信念，不要害怕被他们的正确观点所说服。接受差异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力量的源泉，而并非软弱的根源。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但要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减肥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些脂肪的摄入的渠道全都给它断掉了？因为我们体内还需要这种好的，
4: 是的，
3: 脂肪
4: 含有不好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食物，那么您在日常减肥的过程中就要慎之又慎。
3: 嗯，
4: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排除一切，所有的脂肪都不给，那么我好的油也进不来，对身体反倒有不良的影响。
3: 那在我们常吃的这些食物当中啊，哪些食物里边是含有这种不好的脂肪的？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恐怕就要少摄入一些了。
4: 在这里面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常见的可能含有不好的脂肪酸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3: 嗯，
4: 一个呢叫做反式脂肪酸，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在自然界中存在比较多，比如说大五花肉啊、肥肉膘子、动物的内皮、动物的内脏，这些里边都含有非常多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就是胆固醇，凡是看见这种白白的，这里面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明显的增加。另外一类呢，加工食品中的产生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人造黄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蛋糕呢，就是人造奶油，看看白白腻腻香滑可口的，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比较高。
5: 蛋糕啊，奶油啊，这都比较喜欢吃。

0: 吃的，我是
1: 戒的就是不爱吃的。
0: 对对对，
1: 这些爱吃的一点都没戒是吗？那吃到肚子里之后反而会增加不好的脂肪。
2: 是的，还有另外一类也是因为人类加工而逐渐发现的一种脂肪酸，我们把它叫做反式脂肪酸。
1: 嗯，
2: 自然界中啊含量很少，但是在加工界特别多，比如说油炸油煎所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薯片，以及呢为了让一个食物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加入的这些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蛋糕、点心、奶油面包等等，适当的去限制甚至不吃，能够大大降低肥胖的发生率。
1: 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反式脂肪酸存在于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当中，现在啊咱们消费者也学的看那个营养配比表。
2: 是的，
1: 然后在那个说明书和营养配比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字样？
2: 一般人们都不会专门写自己说我富含反式脂肪酸。那么往往啊反式脂肪酸它有一些别号，比如说这些氢化棕榈油、人造奶油、精炼植物油、植物脂末、起酥油等等，在什么油炸小青豆、小蚕豆啊这种小的包装食品中你会看到。
1: 那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吃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的话，那也不利于减肥啊。
2: 它也是反式脂肪酸的另外一种形式，也是不利于我们减肥的。
1: 阿姨是不是也挺喜欢吃这些食物的？
0: 对呀，关键有时候咱们也不太注意。你像那酥油吧，你看它好多点心里面
1: 对
0: 都有酥油，以后的话就得一个是长知识，二一个管住嘴。
1: 那咱们得吃什么样的脂肪才能够有利于咱们的减肥呢？
2: 脂肪本身它所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所必需的，同时呢适量的吃它还能够有起到一定的减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橄榄油、像山茶油、像我们新时代的加工油脂、中炼油、包括甘油、二酯油等等，都能够在减重中发挥它们特殊的作用。
1: 肉类呢怎么选择呢？
2: 纯的瘦肉、去皮的鸡胸、里脊肉、深海的鱼类、虾类、豆类制品，豆类我们也叫植物肉，那么都是含脂肪量含量比较低的。同样一块肉，肥瘦相间的肉，它的脂肪含量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就达到30%左右，但是你吃一个纯瘦的里脊肉它只有8%，它是完全可以在你减肥中呢提供蛋白质，同时呢你的脂肪又能够很少。
1: 其实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这些食补汤中我都看到了肉的这个影子，那换句话说其实即便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也必不可少肉的摄入。
2: 是的，尤其是我们反对阿姨刚才的为了戒脂而不吃肉，这样呢就失去了肉类带来的蛋白质的优良的品质。
1: 好，那请陈医生再继续明确一下戒脂减肥法。
2: 刘阿姨的完全戒脂的减肥法对于老年人也不可行。
1: 我们来总结一下，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为了更好的控制体重，降低我们身体当中过多的脂肪，咱们得怎么做更好呢？
2: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应该是以保护自己的肌肉为主要目标的，适度的来去控制总的能量的摄入，既能达到适度的减脂的作用，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5+2的轻断食的模式，还要配合那5天积极的身体活动，尤其是老年人进行这种阻抗性的较劲儿的这种活动，也是必不可缺的。
1: 增强肌肉也是保护我们的骨头呢哈。好，刘阿姨通过今天的了解哈，对您来说有没有为您下一步减肥指明了方向？
0: 我觉得我收获太大了，一个是知道了这么多坑不能踩，二一个呢又知道了健康的这种营养饮食习惯，保证把脂减掉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太重要了。
1: 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同时呢选对了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成功的减掉自己身上多余的肉。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

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就要恨，我多过深，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就有何，或多或少想一次白头到老，坐在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坚持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11: 重点关注全国。

0: 交安置系统五年来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
1: 新闻聚焦，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加快新型作战人才培养。
0: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
1: 环球军情，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7.9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俄罗斯苏-57双座型战斗机近日完成首次试飞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切实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务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请听特约记者张玉科、房俊腾的报道。
3: 我们建议是配一台10座左右的巡逻车作为日常的。
1: 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召开的官兵恳谈会上，机关各业务科室负责人认真听取基层官兵心声，对官兵提出的矛盾困难明确解决实现，努力做到挂账销账。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刘梦树介绍说，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带头践行求真务实作风，定期组织召开官兵恳谈会，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查实情、听真话，反思校正自身工作存在的偏差，点对点破除单位建设的疑难杂症。
4: 追求一时险绩不如深耕前绩，盯着短期成效不如夯实备战根基。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确保每一次官兵恳谈会都能听到官兵的真心声，解决官兵的实际问题，官兵全程参与监督，深入查摆政绩观偏差，以实打实的教育成效助推练兵备战走深走实。
1: 针对近期恳谈会上基层官兵集中反映的训练器材不够、训练场轮转迟滞等问题，旅党委组织机关干部厉行厉改，摸排掌握各连队的训练需求，补齐训练器材，新增训练设施，对热门训练场推行计划排班加错峰使用机制，有效解决了训练保障的堵点。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王志强介绍，旅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提升。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旅党委班子一致认为，战斗力建设搞上去就是出政绩。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器材老化、场地有限等问题，我们全链条破解训练保障堵点，让官兵更加心无旁骛投身练兵场，官兵训练热情日益高涨。
1: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各项工作放在是否有利于提升战斗力这个标准上进行考察评判。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黎家伟向记者介绍，为了破解部队在战备等级转换、力量协同、上下通联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旅党委研究制定了考核全过程录像、考核后制作教学片学习的模式，便于官兵们在考核后查短板、找弱项，持续提升部队的整体战备水平和打赢能力。
6: 通过训练、学习总结、再训练这样的循环后，明显看到各作战单位间的协同配合更加默契，战备转换时间大幅缩短，实现了由 粗放型向精细化，由过得去向过得硬的根本转变，真正把正确政绩观的要求落到了提升战斗力的硬杠杠上来。
1: 习主席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各级主动担当作为，迎难而上，不推诿，不敷衍，不绕道，扑下身子抓落实，盯着问题抓整改，聚焦短板抓提升。党员干部立足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战斗，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考验，把实际体现在过硬的战斗本领里，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里，全旅上下立起向战未战求真务实的鲜明导向，部队练兵备战质效正在稳步提升。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张柳：
7: 真正的政绩是真打实抗的本领，是面对强敌时的血性，也是我们关键时刻能够一招制敌的胜战底气。我们将以一体推进、学杀改为抓手，系统梳理、查究备战打仗、风气建设、服务基层等领域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确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全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十四五期间安置工作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全国移交安置系统按照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圆满完成30万余名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安置任务，颁布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持续完善安置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开展直通车安置、专岗归籍，不断健全工作机制，攻坚完成部分退役士兵社保补缴、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跨军地改革落户任务，保障成效更加明显。会议强调，要在十四五时期打下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推进政策创制，统筹抓好立改废市工作，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全力落实任务树牢安置待遇与服役贡献匹配的鲜明导向，实现退役军人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提升工作质效，紧盯关键节点，构建规范高效的全链条安置工作体系，强化培训赋能，提升转业军官教育培训质效，加强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待安置期教育管理，推动十五五时期安置工作平稳开局起步。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压实各级领导责任，密切军地协作配合，建强安置干部队伍，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以务实作风确保安置工作落到位见实效。
1: 记者徐嘉诚、李阳报道。近日，武警部队在云南召开“十五五”规划军事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来自武警部队机关及各单位保障部门相关人员参会，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武警云南总队建设的基地化、标准化标杆营区，该营区践行集约高效理念，综合训练馆实现一场多用，战备库室采用智能管理，物资调取效率提升40%，有效提升战备训练保障效能。会议现场还展示了氢能发电、空气治水、漏电保护、轻量化野营帐篷等装备，能够有效解决野外驻训供电、饮水难题，进一步提升部队应急保障和持续作战能力。参会人员表示，将借鉴先进经验，推动建设成果转化，为武警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筑牢设施保障根基。
0: 记者刘玉、周浩杰报道。记者近日了解到，陆军某训练基地近年来持续优化新兵训练模式，将无人机基础应用全面纳入新兵训练体系，帮助新兵学习掌握无人机操作技巧，助力基层部队破解专业飞手人才需求多、培训周期长等难题。为确保培训质效，这个基地统筹军地教学资源，不断细化完善训练方案，探索推行理论精讲、模拟体验实飞训练的模式，开展阶梯式组训， 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飞手担任教员，

0: 结合练兵实践为新兵授课辅导，对接地方专业技术团队来队，全程跟训保障，现场指导教学，及时纠偏纠错，帮助新兵吃透知识点，练好基本功。未来这个基地将引入更加丰富的装备和模拟软件，持续优化新训方案，推动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训练融入新训全程，为部队战斗力建设输入更多人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全时域作战本领。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3: 完成检查单，可以起飞。
4: 南海某机场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依次升空，奔赴训练通域，开展指挥引导、预警侦察等特务训练。
5: 抓取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4: 训练中面对连续不断的模拟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仪表故障等特情，参训机组沉着应对，密切协同，灵活切换处置方案，顺利化解各类空中险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义萌：
6: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我们通过不设脚本的方式，倒逼飞行员在南区危局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天色渐暗，空域能见度降低，又一批战机升空开展夜间飞行训练。夜间飞行能见度低，气流紊乱，人员容易疲惫，飞行员依托机载航电设备研判空中态势，精准搜寻目标。与此同时，地面机务保障队伍争分夺秒地为返航战机进行油料加注、装备检修、故障排查，全力保障夜间飞行训练有序推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曾子辉：
7: 夜间保障任务时间紧，光线条件差，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关系到飞行安全和训练质效。我们提前细化保障流程，各专业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确保每项检查精准无误，每道程序闭环可靠。
4: 子夜时分，战机陆续返航，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完成。参训官兵第一时间走进讲评室，通过数据分析、视频回放等方式，逐人逐项逐架次查摆训练短板，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陈建辉：
8: 此次训练要素全、科目多，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作战能力，有效锤炼了空地协同和快速保障等综合实战素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不断优化战法训法，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
4: 特约记者傅金泉、冯哲信、罗成建报道。
2: 四川省军区近日启动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让官兵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9: 四川省军区组织的重走长征路建功新时代活动启动仪式在保兴县举行，官兵们来到夹金山纪念馆，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军队院校教员现场讲解了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历程，帮助官兵更好地学习了解长征历史。四川省军区陈涛：
10: 我们决心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与军事智慧，结合本职岗位，持续强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实现未来打赢战争提供坚强有力的动员支撑。
9: 位于保兴县敲砌藏族乡的红军小道是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时的起点，官兵们沿着这条红军小道展开徒步拉练。拉练途中，一场随机展开的情景党课开始了。驻地党校教师结合红军翻越雪山的壮举，就当代军人应该如何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畅谈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让官兵们在沉浸式的红色教育中淬炼初心，砥砺担当。四川省军区杨洋：
11: 我愿像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那样，一步一个脚印，用经得起检验的工作实际，走好我们这一代军人的长征路。
9: 特约记者赵亮、管大伟、杨毅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杨明。

0: 月报道，5月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永川区人武部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多批次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昨天，5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任务一线，担负沿河搜救、道路清淤、群众转移、物资转运、安置点勤务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他们已清理河道及道路600米，转运物资300余件。
1: 记者杨世伟、刘超报道，根据连南苏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完成了从朱巴到通贝克地区的短途巡逻任务，检验和提升了官兵们指挥协同、特情处置等能力，为后续遂行各项维和任务奠定基础。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称，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他还表示，威胁、施压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另据伊朗方面25号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都没有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总台记者张颖哲、张月报道，当地时间5月2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方案摆在面前，内容涉及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以及就伊朗核问题展开一次切实、重大且有时间限制的谈判。同一天，卢比奥还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称美方更希望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同时他表示，美国要么会与伊朗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另寻他法应对伊朗。
1: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于鹏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5月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

成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

0: 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

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

0: 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

0: 坚定支持，表示在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

0: 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1: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了。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0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5: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4: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径向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为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隆，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的第5胜。在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25号，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 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
0: 我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我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做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

0: 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了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2: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飞船完成每一个关键动作。
0: 快速交会技术叠加镜像交会对接背后有着怎样的突破？ 3.5 小时快速到站见证了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8: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

0: 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知音 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八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1: 现在我们船上 T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2: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锚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锚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0: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2: 中锚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锚点，顺利完成了中锚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0: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2: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那就是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

0: 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1: 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数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0: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字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4: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它就是大数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数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5: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数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4: 大数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数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5: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测控状态这么正确，收发数据这么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这么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这么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4: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数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5: 在我们现在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啊，还有角度啊，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4: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5: 从负10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带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15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1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城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1分钟之内。
4: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清亮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12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6: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4: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5: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电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

0: 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进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
1: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树里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
2: 视线从航天转向航空，人们常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单晶涡轮叶片就是在明珠上镶钻。
3: 嗯，这里首先要做一点专业的解释哈。航空涡轮发动机它的本质呢，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能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通过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
2: 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
3: 是的，那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那军用航空发动机为实现超音速机动和极限战术动作，那极限工作温度还会更高。
2: 所以说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级别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4: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5: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4: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6: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4: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
6: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 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

0: 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由无数细小的晶粒结晶而成，就好比是石块垒成的石墙，开裂损毁大多不是石块本身的断裂，而是石块间的缝隙出现裂纹。
2: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戴：
0: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3: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4: 经过七十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十六个领域近八十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2: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法，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过程是怎样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我们是四月十二三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 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

0: 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1: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合计我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2: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和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本上跟你让不了多少，但是你说那个可能
3: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2: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0: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4: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你是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5: 这场风波在4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是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那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那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的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6: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成都市茶楼这个业态的情况呢，我们给各个区县指明了一个执法的统一标准，按照的法律依据和这个实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6: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7: 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 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8: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

0: 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1: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方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0: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0: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好，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5: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实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报道。
5: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你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 中国国际

0: 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1: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0: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2: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0: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牧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1: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在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牧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0: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2: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0: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1: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
0: 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贸部副部长燕东、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今天下午三点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和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由国

0: 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8点到29号下午5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今天，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继续进行正赛第一轮的比赛。今天晚上，上海队将在主场与浙江广厦队进行 CBA 总决赛的首场较量，总决赛采取7场4胜制。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6号在纽约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
5: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7: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6: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7: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6: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8: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里呢，我就为您接讲中篇故事灯会谜案。说这故事主角楚钦呐，来到了于洋的工作室，他想让于洋呢帮着他把亲生父母找出来。可不巧于洋又不在，还是女助理接待了楚钦。楚钦是实在控制不住好奇心呐，他问女助理说，这于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说见他一面之后，他就敢确定楚钦他不是父母亲生的呢？女助理想了想，坐下来和楚钦谈了起来。女助理先问楚钦说，你知道什么叫脸盲症吗？绝大多数脸盲症啊，有个共同特点，记忆力呢整体上不如常人。听女助理说这事儿，楚钦有点纳闷了，说这和我这事儿不和于洋有什么关系呢？女助理解释了，说于洋就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怪人，他有种能力，他这种能力啊和脸盲症是两个极端，他对人的面部特征有着超乎寻常的识别能力，他的记忆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只要他看过的脸他绝对是不会忘的。所有人在出生之后面貌都是遗传自父母，于洋呢就有这么一种绝世罕见的能力。什么能力？他只要见过父母和子女的脸，他就能够判断出父母和孩子是否是属于亲子关系，哪怕这孩子跟父母根本长得就不像，他也能看出来。听到这儿，楚钦忍不住问了，哎，那这不是有点像亲子鉴定吗？